0: 岳路、前卫营路的东向西前福路附近呢，现在呢都车多缓行，平均时速呢不到每小时6公里。刚好呢这些地方呢也是覆盖了多个学区的周边，所以送娃上学的家长呢尽量呢可以避开这些路段。最后我们提醒大家一句了，如果说是途经事故路段呢，请大家呢保持这个缓行，不要扎堆，也不要这个随意的变道，那保持车距有序通行反而更快。那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跟进最新的实时的路况变化。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变化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7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开盒、人肉搜索等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记者从江西遂川高平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获悉，截至8号13点，5号凌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现场已经发现5具遇难者的遗体，仍有7人失联。9月8号，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文，由于 IP 授权合作到期，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将于2026年12月8号正式停止运营。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来了来了，赶紧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好了。据说啊，今天晚间啊，昆明就会有冷空气来了，到底会冷得怎么样？具体情况还是有请驻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永熙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永熙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昨天啊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今天晚上冷空气如约而至，9号夜间至10号，一股南下冷空气将影响我省，东北部率先受到影响，昭通北部因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及东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西部、普洱南部、红河南部、文山西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天气。那今天白天啊，全省大部为分散性的阵雨，这类降雨局地性强，来去较快，降雨分布不均匀，短时雨强变化大，出行要随身备好雨具，要留意短时降雨带来的路面积水，驾车减速慢行，谨防路面湿滑。那受到前期降水叠加的影响，我省西部、西南部局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偏高，请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明镇和公园小雨16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4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大雨13到30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8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4度，古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8到20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小雨17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阵雨16到27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7到28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6: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7: 早安
8: 早安，
7: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FM91.8 FM88.7 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活力满满的一天。
4: Morning 各位早安。

0: 8:0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来互动一下吧。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
1: 你更喜欢什么样的？对对对，平时喜欢喝饮料，喜欢喝水，还喜欢喝茶呢？来看看 CF， 他说，像我这样的老品种男人。
0: 等一下，什么男人？
1: 老品种。
0: 有多老品种呢？
1: 当然呢，如果文雅一点翻译就是老传统男人。一直以来对各种甜品不感兴趣，每天必喝的就是茶水，到岗了就泡起，毕竟是
0: 早茶一盅，一天微风。
1: 哎呦，还押上韵了。
0: 早茶一盅，一天微风。这个时候啊，他又开始逛淘宝了。CF 的领导啊，他一会儿就要开始报纸，现在是没得看了，对吧？
1: 现在到了洗杯子的时间了吧？
0: 现在基本上养养兰花啊，对吧？
1: 就很多人开始洗杯子，洗完以后开始泡茶，
0: 然后呢，顺手拿过一个水烟筒，
1: 咕噜噜咕噜噜一整天。
0: 哎，你别说 CF 啊，什么时候给自己呢大理石凿一个那个大理石水烟筒，每天啊就当健身了。
1: 肺活量，
0: 你搬来搬去啊，肺活量都差不多，就水压的关系嘛。但是呢，大理石水烟筒啊，再加上水，它重。
1: 好，继续来喝，说一说你最喜欢喝什么啊？最喜欢喝哪种饮品？啊、
0: 对你喝过最好喝的是什么？
1: 对，
0: 就比如说，
1: 都跟我们说说看。
0: 我个人呢，像我和莎莎一样，我就喜欢喝可口可乐呀，喜欢喝点甜水啊。
1: 啊，我喜欢喝咖啡。
0: 啊、但是我喝过最好喝的是在玉溪马井啊，马井它是一个叫县城还是什么的。反正
1: 这名字我没听过。哎，
0: 你没听过啊？
1: 我真没听过。我在玉溪记者站驻站当记者那么长时间，你这个地名我居然没听过。
0: 好，那我用玉溪话，马井。听过没有？
1: 懂了，
0: 马井。
1: 下达很懂。
0: 啊，他有那农贸市场，
1: 那个欧商，
0: 那个欧商，在那儿啊，喝过一个木瓜水，那个木瓜水超级好喝，也有一股糯香味在里面。
1: 其实我个人这么想的，如果说。你在回忆当中，比如说喝到过最好的东西，跟你那个时候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是息息相关的。
0: 没我喝过起码有20次了，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我打电话跟人家老板预定说，哎，你给我先留17杯，我当场喝2杯，剩下15杯带走路上。
1: 不过我西哥说的好喝也不一定，因为他胃口好。
0: 说回来，说胃口好，不是
1: 吃嘛嘛香。
0: 我喝过的多，所以我知道喝过的怎么会有那么好喝。直到有一次啊，我到那儿一看，老板正在做木瓜水，他拿个抹布啊，在一个缸里面大缸里面搓啊搓啊搓，那个木瓜水啊，
1: 他就是搓出来的呀，
0: 搓出来的，
1: 而且搓木瓜那纱布都已经泛黑了。
0: 是啊，然后他看到我之后啊，他起来抹抹他手臂上面的木瓜，我这
1: 刮一刮。
0: 从手
1: 把多余的给它刮下去，
0: 从手上那个多余的木瓜把它刮到盆里，我一看，哎，
1: 原来这就糯香味的由来。哎呦，原来我西哥爱喝的糯香味这么来的呀。
0: 哎呀，我以为是怎么高大上做的，他这拿个抹布搓出来的呀。
1: 所以啊任何东西要有人味才行，
0: 就是不能进后厨。我这个
1: 比如说用纯机器做的木瓜水就没有，就有人味的木瓜水有糯香味。
0: 对，就蹲在那儿还在搓啊搓，一只手两只手啊在那个盆里搓。然后我吃完了之后，不是吃完，我去了之后，他还觉得把所有搓干净了，从手上、
1: 哎、
0: 手皮上的刮下去，
1: 就是那个糯香味是灵魂了，西哥，你知道吗？为什么现在网络流行叫手搓手搓？我们为什么爱手搓？它是有原因的，
0: 有
1: 它有一种灵魂的共鸣，人与人之间的深度连接。
0: 我仔细一看，这个大妈呀，就手、
1: 啊、大妈呀，
0: 大妈，超级啊，手啊，皮肤。光洁细腻，没有一根手毛。我说糟了，都搓里面去了，
1: 都被西哥喝了，
0: 这手毛都被我喝了呀。
1: 好，大家来说一说你最爱喝的是什么饮品、什么饮料、都可以。
0: 你喝过最好喝的是什么？
1: 对，我们的公众号关注一下啊。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福彩时间，来关注一下最好喝的，莫过于啊，有的时候啊，就像我一样，无心之失。啊，走过来之后发现了这个手搓的秘密。有时候万一啊，你进入彩票店买到一注彩票啊，突然中奖了，也是一种心想的乐趣啊。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8: 贝贝建议您为家里的高龄老人随身配备身份联系卡，注明紧急联系人信息，万一老人走失或迷路，好心人看到能及时联系家人。
19: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21: 欢迎各位早，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
22: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曙光下的暖心饭。今天把目光呢转向孩子，福彩的发行宗旨里有个词叫做救孤。那么福彩公益金在儿童福利方面做了哪些事儿呢？
21: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也是社会的栋梁和未来。福彩公益金里面的救孤和助学呀，具体是怎么帮到孩子的？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吧。
22: 也欢迎大家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来说一说，您身边有没有福彩帮助过的孩子？
21: 好了，说到这个今天呢，福彩微课堂啊，从2021年到2024年的云南福彩公益金用于儿童福利的基金呢，金额是1.75亿元。 这笔钱啊，1.75亿呢，花在哪里了呢？
22: 主要有两个项目，第一，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这4年累计助学呢4724人，这个项目专门救助那些孤儿上大学，让失去父母的孩子也能圆大学梦。
21: 再者，第二呢，孤儿的医疗康复明天计划也在这个项目当中，第4年呢，一共服务了521人次。这个项目啊，为孤残的儿童提供了住院的治疗和康复的训练，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改善到生活质量。
22: 除了这两个项目以外呢，福彩公益金还支持儿童福利机构呢一些设施，让福利院的孩子生活得更加的美好。
21: 这里呢要补充一个实用的知识，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福彩圆梦的孤儿助学工程？一般来说呢，需要是民政部门认定的孤儿，年满18周岁后，在普通的全日制本科、专科、高等职业学校就读，都可以申请。具体的申请流程呢，可以到当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是儿童福利机构进行咨询，他们会指导提交材料，帮助您执行。
22: 孤儿的医疗康复明天计划呢，是主要针对福利机构内的孤残儿童以及社会散居孤儿当中的患病儿童，给他们提供住院治疗、手术康复训练等费用支持。如果大家身边有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帮忙了解政策。
21: 这些数字的背后呢，是一个个真实孩子的故事，他们可能啊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却因为福彩公益金，他们能够上学，能够看病，能够有一个相对安稳的童年。
22: 你买彩票的那份善意，也许已经变成了孤儿院里的一张新床、一本新书、一次手术。公益不分大小，每一份都算数。
21: 哎，最后说到这里特别感触啊，每公益不分大小，
22: 对，每一份都算数。
21: 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裹挟别人，说哎，你有钱你就要多捐，
22: 多捐，对
21: 啊，我钱少我少捐，其实不分大小的，
22: 爱心不分大小
21: 啊，
22: 钱有多少，但爱心不分大小，
21: 一分钱也是爱，
22: 没错，
21: 对吧？来看看后台的微信留言，有位小太阳的朋友说，我是一名儿童福利院的工作人员，福彩公益金确实帮了我们身边很多人，孩子的健康的设备、康复设施、学习用品很多都是福彩公益金用来支持的，感谢每一位就是工作人员，最重要是要感谢的是购彩者，也谢谢您在一线的付出，让您的这份善意真正的落了地。
22: 微信平台木子他说了，我邻居有孩子是散居孤儿，成绩很好，明年考大学了，能申请这个助学金吗？可以的，没有问题，只要符合孤儿身份认定，然后你考上大学以后呢，向当地的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然后到时候你去问一下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资料，准备好资料就可以申请了。
21: 对，刚才两个地点，一个啊是民政部门，各地的隶属的民政部门，第二是当地的儿童福利机构。那今天的早间的幸运签的关键词还是两个字，福彩。所以呢 FM9.8 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签到，就能够进入到我们今天这抽奖环节了。
22: 是的，愿每一个孩子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份善意都有归处。回复福彩好运，从今天开始，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敢问收音机前孤孤单单的小伙子，
1: 这个歌词
2: 这个时候怕是不孤单了，马上进单位了，一单位的人，
1: 一单位
2: 的伙伴，
1: 一单位还在路上呢。现在啊，基本上满街都是尾灯的红色吧。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一切都顺利，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
2: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星期三，一周已过半喽。
2: 但是接下来说一个好消息，今年中秋节的放假安排呢是9月25号星期五到27号星期天，连休3天不调休。但是呢，假期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
1: 哎呀，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中秋和国庆的假期仅间隔3个工作日。要仅间隔3个工作日，我再提示一遍，要请年假的朋友安排好时间哦。3个工作日间隔，如果9月28号到30号请假3天，就可以拼出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了。
2: 为什么长途旅行或探亲回家的民众也提供了更多的灵活选择？

0: 啊，为了拥有13天假期，也不知道你们愿意请假吗？
1: 请三天就可以了。再提示
0: 各位，你们愿意请吗？
1: 28、29、30，只要请这3天，你就可以前后拼出13天假期。
0: 是啊，想想都
1: 提前规划啊，
0: 美得很呢，
1: 美得很。但是呢，提示大家，这个中秋呢，它是高速不免费的啊，不免费的哦。
0: 暑运刚结束，机票市场迅速降温。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当前部分热门航线已经出现200元以下、低至0.8折的仓位了。其中，9月5号上海飞往广州的某航班的票价只要169。记者呢实际探访了深圳机场多家航司的柜台，了解到各柜台工作人员都说了，近期的票价是明显走低，原因呢是暑运高峰已过，淡季折扣放出来了，但具体的定价呢还由总部来决定。
1: 这两天我又看了一下，因为我经常看全国各地的某些就是航线啊，就是以三亚为例啊，从昆明飞三亚的话，最近都是300多块钱。我买过昆明飞三亚最低的票价是270块钱。
0: 你去了吗？
1: 没去啊，
0: 哦、
1: 我是
0: 看一看、啊，
1: 我是看一，不是这两天我买过的，当年啊买过的最便宜的270块钱，但是啊三亚去的太多，我出差就去了3次，但是还是觉得去不够，可能就是山里人家特别向往的大海。
0: 没事去澄江吧，没事去澄江吧，
1: 澄江不去了，跳蚤太多了，
0: 跳蚤，
1: 我去一次啊，
0: 叮一次
1: 啊，被咬一次啊，去一次被咬一次，
0: 哎、你也是被偏爱的人、啊。
1: 回来之后啊，车里啊，家里啊，打那个复虫胺啊，每次都要打。
0: 坏
1: 了，
0: 我也去，但是为什么我就没有遇到呢？看来你看他挑人，
1: 看来还是我肉香，
0: 你吸引力强，这就是。
1: 好了，刚才啊说到了这个飞机的机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后的这条啊，提示大家，航司的专家呢提示大家了，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呢，如果通过变相的手段降低原有的免费的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的餐食，就是损害大家的合法权益，大家要及时拍下证据来进行举报。飞机餐你吃过最好的是什么？
0: 鸡蛋炒饭。
1: 你有没有吃过炸鸡？
0: 没有。
1: 我吃过。
0: 哪家的？
1: 东北，我去东北的时候吃的。哎、啊，然后我看，
0: 我是在川航吃过他们的鸡蛋炒饭。哎，那一瞬间突然发现很有一种去春游的感觉，然后记忆里的那种熟悉的味道又起来了。
1: 春游的时候鸡蛋炒饭是冷饭，
0: 热的，我有保温桶的。
1: 哦，我小时候是用那个、
0: 啊、
1: 那个装的，就是铝制饭盒装的、
0: 啊。我妈是给我用个保温桶，
1: 它很容易就凉了。但是那个时候的鸡蛋炒饭啊，小时候春游超级好吃，
0: 对，超级好吃。
1: 因为那种氛围和场景。
0: 所以那次飞机餐吃到鸡蛋炒饭以后，和童年那种美好的记忆关联起来了，就觉得特别好吃。
1: 嗯，那吃过最简陋的飞机餐呢？
0: 最简陋飞一瓶矿泉水啊？
1: 哦，
0: 还不够简陋啊？
1: 没我的简陋。我有一次去那个宜宾，四川宜宾，然后呢发了几片滇橄榄含片。我说发飞机餐了，我说太好了，40分钟的航程，因为它很快就到了嘛，40分钟的航程，我说啊，这还有飞机餐，
0: 含片还没吃完，它降落了。
1: 然后每人发了一包，那个一包含片里面有八颗没含完，
0: 到了
1: 就到了。
0: 所以不要捡漏，只能因为你的航程实在是太短了啊！但是坐飞机啊，有个特别女生会发现没有，飞机里面因为有空调嘛，皮肤特别容易干。到了秋天、秋冬季坐飞机，更是容易把皮肤的水分带走。
1: 这种情况下，你就带一瓶我们大学心软商城里面买的这个海蓝之蜜不就行了吗？它是标志性的神奇精粹，再加上实现修复和补水双重作用，稳住皮肤的状态，牢牢锁住水分。海蓝之蜜经典面霜，不要觉得贵，60毫升现在到手啊，折上折299，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
0: 除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还有 MLB 的多款包包，这个包包也是属于平时啊通勤、逛街、旅行、日常出行都很百搭的，真的是一个宝藏单品啊！现在也是5折，到手只要299，赶紧到我们的大象心选商城去看看，面霜、包包随便你挑。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今天互动话题啊，想聊聊看的是，您喝过最好喝的是什么？你最喜欢喝的东西是什么 ？Cici 啊，说最喜欢喝的黑咖啡、可口可乐，还有全糖的，一定要喝有糖味的可乐。刚才我们说过啊。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最喜欢喝的饮品是什么呢？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糖，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 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路上情况怎么样，有请前方主播说说看。今天路况主播是舒萍姐，舒萍姐你早。
20: 哎，罗西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0，早高峰呢还在继续，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吧。首先高速方面的话，昆曲高速双方向现在都车多拥堵，东向西从加油站到杭瑞高速有 2.61 公里的路段，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11公里，西向东的同个区间呢也有近一公里的缓行路段。昆曲高速的南向北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连续有多段的短距离的拥堵，车速呢都没有超过每小时15公里，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是松明区寻甸这个方向进城的朋友，可以从军马场下出口呢走下了高速，改走小龙高速或者是老贵昆线呢进行绕行。呈贡晋宁方向回主城的朋友，可以从富有立交呢下来走彩云北路或者是环湖东路呢进城区。主城的二环和立交片区呢现在是最容易卡壳的地方了，西三环的北向南从三环枢纽到昆瑞路平均时速呢只是每小时不到10公里，北边过来的朋友呢可以提前从黄土坡立交呢转滇缅大道或者走普吉路呢进行绕行。石闸立交桥的北向南，虹桥立交桥的南向北，双方向呢多个匝道转向内现在车速呢都压到了个位数，每小时呢真的是不到10公里了，走东三环或者白龙路可能还会更快一些。小屯、小庄、大树营这几个立交节点呢现在也是几百米的一个排队缓行的状况，从北边下来要去东南片区的朋友可以试一试从北二环转东二环呢进行绕行。最后我们再给大家说几个归宿路段吧。盘江西路的马村立交桥这个附近，二环东路的北向南在学府路的西向东这个方向，还有五一路西园路的部分路段现在的平均时速呢都不到每小时2公里，几乎是挪着走的，特别堵，能绕行呢大家就绕一绕吧。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0: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5: 应急常识365。
21: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22: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2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23: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5: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呀。
0: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事儿，如今啊，大家拿起手机就开始刷刷刷刷刷，除了刷各种视频以外呢，还刷短剧，从真人的已经刷到了 AI 了。2026年的秋天啊 ，AI 短剧走到了一个奇特的十字路口。9.9块学 AI 课程，3天包会还教变现，这样的课程在各大平台卖出了数万份啊！
1: 说过无数次了，但凡有人教你挣钱，他挣的都是你的钱。你要会真会一个挣钱的技能，你会往外教吗？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哈，这是我同学后来跟我说的。
1: 好，
0: 他说他在网络上刷到，他也挺喜欢播音主持，喜欢朗诵的，有9.9块就是教你播音主持，教你普通话。
1: 几块？
0: 9.9块。
1: 9.9块教你
0: 播音主持，然后还教你变现，教你帮你接单，教你录广告，给你接商务。哇，听上去是不是很美好？
1: 感觉
0: 最后你知道他花了多少钱吗？
1: 最后，
0: 因为他后来接商务，他真给你广告了。给你广告以后呢，就说不行，你广告哪里还不对，你该怎么办？然后你的这个激起你的好奇心和你的这个学习欲，
1: 哦、
0: 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啊，我们还有个课可以怎么样？
1: 我知道，
0: 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推进，最后他花了2万块。
1: 这是广播界的电站。
0: 我说，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他说我有点不好意思找你，
1: 熟人。
0: 我说20000块我不要那么多，
1: 我要19000就行。哎，我知道他
0: 都花那么多钱了，你不来找我？
1: 9.9只是个入门费。
0: 对，
1: 你进去之后，他可能或多或少教你一点东西，然后完了之后说，甚至给你推
0: 是啊，一层一层。
1: 我们最近啊，接到一个一心堂的，对吧？
0: 哎、
1: 或者福彩的商单啊，你来录一下。他啪啪一顿录啊，录过去之后呢，一听说哎，他也给你结钱了，比如结了50块钱。嗯，然后呢，
0: 对对对，刚开始就是50块50块的结，
1: 哎，结了50块钱，
0: 给点甜头，
1: 然后一看说哎呦可以啊这个，但是啊配的虽然过关，但是不够好，如果想要进阶的话交20000。
0: 对，而且还除了广告的商务以外，还给他们录小说，还真的是发给他了、
1: 啊、
0: 他那个是按照片段发的，
1: 这种水平还能录小说？
0: 哇、哦、就是因为录了以后就是觉得嗯你这儿不够完美，那儿不够好，然后就进阶了。
1: 等一下，我找到一条生财之道，
0: 然后来
1: 我也
0: 看，
1: 我也
0: 是骗人，
1: 人家包9.9是吧？我九块五可以教大家。
0: 你这个破坏市场会被同行骂的。
1: 我也来。
0: 当然，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呢，也是告诉大家，网络上所谓什么9.9的一些什么包教、包会、包变现的，希望大家警惕了。
1: 人人皆可创作，正在改写影视行业的边界，但是多半啊都是别人教你挣钱，他挣的都是你的钱。造梦热潮的另外一面是市场的迅速见顶，人人都能拍，并不代表人人都拍得好，而且啊，所有人同时拍，涌进了这个赛道之后，更加难以变现或者出彩。制作门槛呢越来越低 ，AI 没有创作降低制作门槛，反而数据显示 AI 短剧占产量的95%以上，爆款率仅0.12%，超过99%的人都已经沉默并且亏损了。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虽然网络上面 AI 短剧很火，但如果说你要靠这个来赚钱，记住了，它的爆款率只有0.12%，真的大部分人90%以上的人是亏损的。再给大家说透露一下哈，现在你做些 AI 短剧，你需要用软件，这个软件年费有多贵你知道吗？你做一条8秒钟的，那天他们折算了一下，
1: 哎、这里
0: 每秒。每秒钟它都是花钱的，靠秒来花钱，
1: 烧钱了吗？
0: 真的是靠秒花钱。
1: 据央视财经最新报道， AI 短剧行业在半年之内已经从缺产能变为产能严重过剩，内容报价从每分钟5000元一路跌到每分钟只有几百元，配套的数字人制作价格也大幅跳水，当供给在短期内翻了上千倍，单部作品能分到的流量和收益只能被指数级的稀释。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一股脑的上去带货，就会发现货不好带，
0: 真的是不好带，
1: 卖不出去了。
0: 当然呢，除了这个 AI 降了以后，这个 Gucci 的包包也在降价，9月8号奢侈品牌 Gucci 呢也完成了最新一轮的调价，不过这次不是涨价而是降价，它的降价范围呢不仅包括包带也涵盖成衣。
1: 接下来看，我们举几个例子啊，喜欢奢侈品的朋友都知道，今年2026春季上市的新款小号托特包售价从25000降到了20000，直接降5000块钱。 Mini 水桶包呢直接降3600，此前突破万元的叫做 Gigi Marmont 啊，这个系列的水桶包呢，售价只要8100块，成衣部分呢也在降幅30%上下，所以这水分真的蛮大的。
0: 随便一降就30%啊，
1: 随便一降5000多。
0: 除了这个奢侈品的衣服、包包、
1: 哎，这里容许我再插一句广告好吗？
0: 你要插什么广告？
1: 人家
0: 自己带货吗？
1: 人家随便一降。降5000多块钱，价格太虚了，所以呢要找实打实的真价格，击穿底价在哪里找呢？
0: 你要说广告你就接着说吧。
1: 大象新选商城，在我们后台回复918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0: 哎，好的，记住了 FM918YN 公众号后台
1: 就可以了解了。股市降价，我们再来看一下百万豪车最近也在贬值，百万豪车一年要跌掉40万，大家还敢买豪车吗？
0: 这一排的豪车啊，去年可能是64万，今年标价50多万。那在北京的花乡二手车市场销售大厅内，一位经理指着一台二手的保时捷的帕拉梅拉说，这个车啊，你看去年64万没卖，今年50万没人买。
1: 而且呢，这是新车呀，2.9T 的新款。那么2023年，
0: 它是二手车，新款二手车，
1: 新款二手车，2023年的6月份上牌，表险公里仅6万公里，还是新车，当初收车成本高达68万元。 感谢新能源，感谢新能源总们。现在啊，挂牌价只有56万，还可以谈到50万以下。
0: 现在我们买油车特划算，你发现没？
1: 感谢新能源，感谢新能源。
0: 其实省下来这些钱，你去加油也没问题呀、啊，对吧？
1: 对，
0: 换个思路，哎，生活更开阔嘛。
1: 钱省下来加油，
0: 对呀、
1: 啊，那不好吗？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9: 把肺补好，
26: 少咳少喘少遭罪，
29: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8: 养无极牌补肺丸。
3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1: 疼。
3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关注一下183号信息员提示，日新路的东向西南苑小区对面路段呢，工人以及施工车正在临时围挡进行绿化修剪，那么占据了左边的车道，请大家途经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避让。另外呢，人民西路、西昌路、北京路、铂金大道、金马路的主干道目前啊都是低速拥堵的一个状态了，请大家呢一定要有序跟车，平稳驾驶。
3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3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5: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专访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运输处副处长莫飞。
36: 莫处你好，针对货车司机、货运从业者、运输企业，哪些货物属于绝对不能承运的违禁设施品类呢？
37: 在这里给广大货车司机和从业者明确两类绝对不能承运的货物，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一类是国家明令禁止运输的违禁品，比如毒品、枪支弹药、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非法管制物品等，这类货物触碰的就涉嫌刑事犯罪，千万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第二类是无合法来源的进口货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走私货， 包括没有报关单、没有缴税凭证、没有检验检疫证明的进口冻品、成品油、烟酒、食品、救济垫等等，这类货物也绝对不能承运。
1: 人人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0: 接下来连线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石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公路情况。石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日，目前高速支队辖

0: 马龙服务区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梁家田特大桥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毕机关隧道至小河边隧道双向施工占用快车道与应急车道。昆明方向长田至大红田隧道施工占用快车道。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昆明方向松茂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石林方向清水沟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石警官。
2: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3: 苏醒节奏，
2: 苏醒节奏，
3: 早高峰来了，
2: 早高峰来了，
3: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2: 邀你聆听。
1: 时至白露暑气渐消，而在这个时节，除了华西秋雨，还要警惕秋台风。今年第24号台风克罗旺呢，已经停止编号了。根据日前多部门的会商的一个研判的显示呢，本月啊，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是明显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的同期偏多，强度也偏强。那么秋天的台风真的会比夏天台风更厉害吗？
4: 白露节气应该已经是入秋了，所以实际上经常我们会谈到，就是秋台风的危害往往比夏台风还要厉害。一个就是白露季节的时候，其实太阳高度角向南落，我们都说台风的强度是跟海温相关的。那么在太阳高度角北半球向南落的过程，其实南部的海洋是被太阳直射比较强烈的区域，所以海温条件是非常好，所以这时候生成的台风不亚于夏季的台风的强度。再一个就是秋季的时候，我们知道冷空气开始相对活跃了，那么台风和冷空气的结合，特别是台风残留云系和冷空气的结合，往往更容易爆发出比较强的这种降水，破坏性可能比夏台风还要厉害。再有一个就是农时，在秋季的时候，我们的农业生产很多作物正是怕风雨的时候，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综合来讲的话，其实到了秋台风的时候，它的影响的强度会不亚于夏台风，但是它的破坏力或者它的时机可能对于夏台风来讲，对我们的影响是更为显著。
1: 近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专家表示，白露节气到来之后啊，气温逐步走低，秋燥愈发明显，不少人会出现口鼻干燥。那么中医调养呢，可以从润燥祛湿、畅通安眠、固护阳气三个方面来入手，我们看看怎么去调养我们的身体。
5: 秋季燥邪为主啊，容易损伤我们人体的津液，所以呢咽干、皮肤干比较常见。居家呢，我们可以用枇杷叶、百合、桑叶来泡水代茶润肺燥。我们也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缓解症状。如果出现咽干咳嗽，可以按摩我们的曲池穴。曲池穴呢，在曲臂肘横纹的外侧端凹陷处，每次按摩3到5分钟。
6: 专家建议，天气转凉后可以上午9到10点晒背15到20分钟。需要注意，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孕妇、高龄老人、婴幼儿不建议晒背。此外，睡前还可以用温水来泡脚，水温40摄氏度左右，泡15分钟即可。泡脚水中可以适量加入艾叶或者生姜，有助扶助阳气，改善睡眠。
5: 但是需要注意，糖尿病下肢有血管病变的患者还有呢像严重心脏病或者低血压人群是不要泡脚的。晨起呢可以搓手、干洗脸、抹腹我们双手呢搓热后可以干洗脸30次，然后呢顺时针抹腹5分钟可以帮助我们温养脾胃。
1: 本周是全国卫士官反流的宣传周。

0: 在提高公众对于胃食管反流疾病的认知，倡导大家进行规范诊疗。很多人都有这种反酸烧心的经历啊，不少人经历过。那么接下来提醒您要引起重视了。
1: 72岁的苏先生，反酸、反胃、反复了好几个月，起初也没太当回事，直到接受胃肠镜检查，才发现问题并不只是普通的胃部不适。医生介绍，胃食管反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胃里的内容物反复向食管甚至口腔方向反流。
2: 我就是胃酸，还有反胃酸，吃的东西有啥子，它就是个是那个反胃。胃酸多，
3: 典型的胃食管反流的症状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反酸，觉得这个有东西反过来了，反到食管或者反到口腔了，反酸。还有呢，反流，觉得有东西反过来了，甚至有食物啊反到口腔里来了，反流也是它的一个典型症状。
1: 为什么胃里的东西会往上跑？关键就在胃和食管连接处的贲门，它就像一道单向阀门，食物进入胃后应该及时关闭。如果这道防线功能出现问题，胃内容物就可能反复向上反流，久而久之，食管就容易受到刺激。
4: 我们说的贲门，就是胃食管交界的地方，正常它有一个防反流的阀门。我们正常的食物进入胃以后，它就把这个阀门关起来，就不会导致这个食物向食管反流。
3: 你看它这个门，这种这个贲门就是非常松弛的，这就算有器质性的变化。另外有反流，我们认为它是功能性松弛，这个呢就器质性松弛。
1: 反酸烧心偶尔出现未必就是疾病，但如果一段时间内反复发生，甚至已经影响吃饭睡觉和正常生活，就要及时就医。
4: 它长期的反复的刺激还会导致局部的黏膜的糜烂、溃疡、出血，甚至会狭窄。还有一部分就是如果千言不愈的长期的刺激还会导致癌变。
0: 所以说啊，医生说了，但凡是40岁以上啊，还是建议大家呢每年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让自己放心一些。

0: 来回顾一下，回顾一下，不知道君威现在还有没有在收音机前面啊？
1: 是是是，君威说他最喜欢的饮品是咖啡，每天必喝，而且是拿铁系列，偶尔会特别想喝冰可乐。我偶尔我也会想喝冰可乐，
0: 可乐
1: 吃烧烤的时候，吃火锅的时候，
0: 很多东西可以和咖啡在一起互调，牛奶啊，对吧？然后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调。那可乐不知道能调到咖啡里吗？
2: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1: 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9: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哎，早餐啊。
7: 九七 Morning View，
8: Morning View，
9: 九七 Morning View，
10: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这是献给经济科技大倒挂时代的一首冥想曲，献给所有对时代感到不安的人们。因为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一切，所以我们更应该相信，只要人们依然愿意感同身受，彼此共鸣，寻找和谐，保有对未来的信心，明天终将会更好。罗大佑，所以。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接招吧，制作人主题曲《晴天娃娃》。有些歌写出来的时候是自己的，后来进了别人的耳朵就不一定了。晴天娃娃是清风为这出戏量身写的主题曲。最开始的晴天是一个愿望，希望世界对我好一点，希望晴天娃娃真的灵验，希望只要足够相信，奇迹就会发生。后来才明白，长大未必等得到晴天，但你开始知道雨也有雨的用处，闪电甚至可以照亮舞台。所以最后许的愿，从希望一直都是晴天，到我们心里面一直是晴天。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景区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当梦想散落四处，深陷黑暗遗忘初衷的时候，我们在光里勾勒自己的模样，找回梦的形状。不慌不忙，醒来吧，再用音乐温暖记忆，找回那个自己。万方，夜光。
8: 有没有我的模样？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94年，刘若英主演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正式出道。1995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少女小鱼》，刘若英的《美丽与哀愁》。专辑中的歌曲《为爱痴狂》获得第3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奖，广为传唱，令刘若英在乐坛获得关注。

1998年，刘若英发行专辑《很爱很爱你》，在歌坛打开了知名度。专辑同名主打歌成为刘若英的音乐代表作。

刘若英不算漂亮，出道多年，拍片产量不多，演出却勇于尝试不同戏路，挑战自己，也挑战影迷对她的肯定，感性知性兼具，演技获得了各界的肯定。而她的音乐则以诚挚朴实见长，嗓子不很出色，但是她会用情感唱歌，能轻易地感染听众。而且她的歌声中有一种表达的冲动，将真挚的有感而发的东西通过歌声去坦白去表露。最后为您送上的是刘若英2000年发行的专辑《我等你》当中的歌曲《后来》，这也是刘若英最具传唱度的代表作之一。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3: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潘老师。那么这几天呢，我讲到了《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当中的开篇第一方，就是地黄羌活酒，还专门讲了治疗肢体麻木的百年国公酒。另外呢，像肠炎呢，也是非常痛苦的常见病了，我教给大家外敷的茱萸丁香酒方。如果说长期失眠睡不着觉的话，也可以用解决失眠问题的地黄酒。那么随着节目的播出，越来越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了中医的药酒疗法，对调理一些奇病、怪病、大病、老慢病、疑难杂症呢，确实有着自己的优势。而且很多患者朋友会发现，他们以前用的药丸啊、药片啊、汤药啊、膏方啊、胶囊啊等等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换上我给的药酒方子以后呢，不仅好得快，而且好得还很彻底。 所以说每天呢都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打电话管我要长寿药酒名录。
3: 真是这样，这两天打电话过来咨询药酒配方索要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真是太多了。因为这些药酒啊，不但效果好，制作也简单，服用也简单。我们泡好以后每天喝一小杯，尤其适合那些喜欢喝酒的朋友，既能治病还能解馋。关键这么好的药酒方子，潘老师还是免费教给大家的，不收一分钱，就这么白给了。
5: 对，再给大家重申一下啊，我不要大家一分钱，你们也不用花一分钱，但是呢这个药材呀你得自己去买，不是在我这儿买，我这儿呢也不卖药，我们呢就到自己家最近的那个药店配上药，再买上优质的黄酒，高度的粮食酿造的白酒回来呢自己泡就可以了。那至于这些药方，只要您需要尽管打电话过来问。您说我都60多岁的人了，留着这些方子干啥呢？死了咱也带不走。再说呢，这些药酒方子呀，那都是靠咱们祖祖辈辈的经验积累起来的。我只不过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了一些改良，让这个药效更强大，更容易被吸收，更容易被我们人体利用，更适合现代人的体质。这样的话作用是不是更明显，效果更确切呀？本来呢就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方子，我也只不过是收集起来，然后呢再分享给大家。这叫啥呢？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嘛。这些方子如果大家都学会了，就能够自己泡酒治病，咱们再也不用求人了，对不对？咱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呐，现在上医院看个病难不难呐？真的是太难了，挂号排队几个小时，看病不到5分钟，进屋还没等说啥呢，医生就直接告诉你，去化验吧，拍片子吧，拍 CT 吧，做核磁吧，做个彩超，或者做个心电图吧，对不对？这腿脚利索的还好，要是赶上个腿脚不好的，等你楼上楼下跑完，上午去做检查，下午取结果，再回去排队，人家医生都下班了，人家会等您吗？不会的。怎么办？第二天再去。就这么折腾啊，没病都得折腾病了呀。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这是不是现实存在的情况？那么这一天下来是饭也没顾上吃，还把自己累得够呛，回到家呀病反倒更严重了，想想啊都头疼啊。可是我们要是自己学会了这些药酒配方，那就大不一样了。你看昨天呢我就讲到了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里的一个宫廷秘方，慈禧用过的，是专门治疗失眠的地黄酒。如果有失眠的朋友，你赶紧打电话跟我的学生要，每天临睡觉之前你喝上一口，保管你睡得香睡。

0: 得快。否则呀，你没有一个好的睡眠，睡不好觉，浑身上下都难受啊，尤其是头痛啊。那么说起这个头痛，可是太痛苦了。有一句话叫"头痛欲裂"，对吧？像裂开一样那么疼啊！啊，难不难受？想想都可怕。你说扎针灸啊，拔火罐啊，都不好用。脑袋就像崩裂了一样，一点都不夸张。有的朋友那头疼的恨不得用头去撞墙啊。所以说，别管西医给你诊断是什么血管性的头疼啊、神经性的头疼啊，还是三叉神经痛啊，等等等等。啊，你要是有高血压，那可能还有高血压性的头疼，脑中风也会引起剧烈的头疼啊。只要你是头疼，你今天一定要跟着我来学一学治疗头疼的方法。大家拿起笔和纸，认真听，认真记。啊，我今天讲的是《长寿药酒名录》里唯一一个大组方，就是专门治疗头痛的药酒方子，也是我临床多年来治疗头痛的方子当中起效最快的名方。就是21味川芎酒，
1: 21味川芎酒，难道是21味药材吗？
0: 哎，您先别着急啊，听我慢慢来讲。先说这个头疼啊，我讲我的一个病人，他70多岁，叫高什么秋来着啊，时间长了我还真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患者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我对这个老高太太，我们就叫她老高太太吧，印象是特别深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高太太呢，她就是头疼，5年吃了3万片去痛片啊！我再说一遍，5年吃去痛片，吃了3万片。当时她和我说的时候，都把我吓一大跳啊！咱们算算啊，她平均一天差不多要吃16片。这手要是小点的话，一把都抓不住啊。后来呀，我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个老高太太这个头疼啊，她是一个老毛病了。年轻的时候呢，照顾身体不好的婆婆，几十年如一日啊。再加上家里的各种琐事操劳，刚开始呢是经常睡不好觉，后来呢就演变成了长期的失眠了。老人呢就觉得这一边头疼，那一边还经常嗡嗡的响，响的同时还疼，疼的时候呢，里面的血管又突突的跳，而且呢一次比一次严重。孩子们都劝他，说是上医院检查一下吧，但是家里的条件呢也不是那么好，尤其是很多老人都特别害怕去医院。总觉得去了医院没毛病也得检查出点毛病来，所以说呢，他就一直拖着不敢去。头疼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去买点去疼片吃。当然了，最初呢吃去疼片效果还不错，吃一片儿就止住疼了。时间长了呢，他就感觉到这个药啊见效是越来越慢，效果呢也是越来越差，往往吃2片3片才能起点效。有一天，老人家看着家里堆着的药盒，才发现，原来这些年呢，不知不觉已经吃了有3万片了。其实，这个老高太太的经历呢，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可以说也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咱们这些老年朋友这一生啊，有很多的共性，比如说，年轻的时候都是吃苦受累，天天干活儿，尤其是家在农村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然后结婚生孩子，又为孩子为这个家继续操劳，每天都有太多的操心事儿，这压力一大呀，最先体现出来的毛病就是睡不着觉，头疼。这个老高太太就说她这个头疼呢，就像有人拿一把大叉子，直接插到他的脑子里一样。

0: 然后来回的转圈儿，拧来搅去，脑浆子都快给他扯出来了。然后呢，又朝脑壳里灌满铅，再伸进去一个搅拌机，疯狂的搅拌，全搅成一堆烂泥了。最后怎么样？脑子不好使了，啥也记不住，说话颠三倒四，经常认错人。其实我刚才讲的一点都不夸张，每一个头疼的病人，那日子都不好过呀。你说人都疼成这个样子了，就不难理解为啥一天要吃16片去痛片了吧？所以在给他开药方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普通的药片啊，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必须是一个又能快速缓解头疼，又能够填补他这么多年来身体亏空的。还有一点最重要的，一定要排除他体内这么多年来堆积的药毒，并且绝对不能给他再用任何具有毒副作用的药。毕竟老人家年纪也不小了。这么多年下来，吃了那么多的去痛片，这些药啊，在他体内全都堆积成毒了，身体已经产生了抗药性了，肯定一般的药根本它就不好使啊。于是呢，我就在我用过的这些治疗头疼的药酒方子里面找，大概里面有20来个能管头疼的，我把这些方子呢，一个一个去做对比。再看临床数据，看患者的效果反馈，最后结合老太太的现状，最终确定了就用21味川芎酒。其实呢，21味川芎酒最初啊还真不叫这个名，它叫20味川芎酒。那大家市面上能买到川芎酒啊，一般来讲也就这么大的组方。常规川芎酒都是川芎。配伍3到5种药材就成了。如果谁要是能买到20味川芎酒，那已经是相当幸运了。但是呢，我常年临床发现什么呢？这20味川芎酒在治疗头疼的时候，虽然它的效果也不错，因为症状比较轻的患者呢，一般3、5瓶喝下去，它就能好的差不多了。只不过呢，它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起效比较慢。你说我这边头疼的都受不了了，喝上20味川芎酒，最快也就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才能稍作缓解，那是不是有点受不了了，对吧？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弊端，什么弊端呢？那就是虽然能够缓解头疼，可是他没有办法清除体内淤积多年的药毒。所以说，我就仔细琢磨呀，能不能把20味川芎酒稍作改变？于是呢，我就增加了一味药，就变成了现在的21味川芎酒。
1: 潘老师，您加了一味什么药呢？
0: 我加的是附子，为什么要加这个附子呢？因为对于那种头痛非常严重的，甚至已经威胁到脑神经、脑血管的人来讲，增加一味附子，不但可以使这个药方的配伍更加合理，那么更重要的是，它会大大的增加药效。一般头痛的患者服用21味川芎酒，1个小时之内，头痛就会缓解很多。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你头疼是不是得常年吃药啊？身体里是不是已经堆积了很多药毒啊？那这些药毒怎么处理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毒攻毒，因为附子呢被我们称为回阳救命第一品。我相信对于中药有所了解的朋友，一定会对这个附子不会陌生。因为附子虽好，关键的时候能救命，但是它也有毒。可能一听到这儿，大家都不敢用了，是吧？这有毒哪能行啊？别再中毒了，大家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和疑虑。所以说我经常会在节目里边讲我给大家的这些药酒方子。 我不要钱，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那就是你必须要去正规的药店买道地的药材，去选择古法炮制过的附子。这样的话，不仅没有了毒性，反而会在处方当中放大异彩。那附子这味药一定要善用，而且要用在最合适、最必要的时候，不必要的时候那肯定不能用。我在20味川芎酒的方子里面增加了这一味附子，就变成了21味川芎酒。那么加了附子以后呢，这个方子就更加的合理，因为附子跟人参放在一起，它能够养心，这叫做起死回生的第一方。
1: 这里讲到的起死回生，是我们普遍认为的那个起死回生吗？
0: 没错呀，就是你想的那样。往往人在快死的时候呢，也就是阳气快要断绝的时候，用人参回其元气，再用附子回阳救逆，把那一丁点儿快要下去的阳气呢，赶紧给它拉回来。这是不是起死回生呢？再看附子和山药，能强脾，所以有附子山药汤，也就是一味山药加一味附子。山药呢是健脾的，那配附子呢能强脾，能够让脾阳或者是脾本身各方面的功能迅速的增强起来。你再看附子，如果同麻黄一起，就会强肺。所以又有麻黄附子清心汤，麻黄呢开肺气，加上附子能够开肺气回肺阳。我们再看这个附子和麦冬一起能够强肺，有的人可能知道这个麦冬啊，它是补肺的良药，它偏于润肺清肺，是一味寒凉的药，但是跟附子在一起用呢，寒归寒，热归热。这叫相得益彰。我们临床上附子和肉桂同用，它会强肾；附子配甘草，还能够益心脾、调肝肾。
1: 这是不是说附子具有强五脏的作用，跟任何调理肺腑的药还都能搭配使用？
0: 是的，在20味川芎酒里面加上附子以后，不但能提升药效。快速的止痛，而且呢，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那都是有非常大的改善作用的。所以说，我们这个21味川芎酒的方子，对于像失眠引起的头痛、神经官能症引起的头痛、脑中风、脑血管瘤引起的头痛，或者说，是颈椎病引起的头痛，受风受寒引起的疼痛，或者是情绪不好、抑郁低沉引起的头痛等等等等，都有非常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啊，所有的头痛，无论是西医给你呢，啊，起了一个什么样的病名，只要是头痛，就用咱们这个21味川芎酒，它就管用。而且效果非常明显，那么病程比较短的，病症相对于轻的来讲，那么用下当天就有非常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那咱们中医呢，它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啊。那在这么多治疗头痛的经验方当中，为什么我只讲这个21味川芎酒？就是因为这个组方呢。它起效是最快的，用药是最悬的。说它起效最快，也是因为附子。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用的是药酒。很多人说你这个药酒真的有那么快的效果吗？真的能让我喝了一个小时以后，这头痛就明显改善吗？我只能说呀，喝了以后。自然你就会知道这里面的奥妙了。那么这个附子呢，它属于气味雄厚之药品啊，而且药性呢，它的走窜非常迅猛，通行周身的经络无处不达， 专走不守啊，那么再与酒来相配合的话，更是增加了走窜的特性。所以说，我说它最为玄妙，是因为附子呢本身就带有毒性，唯有配伍得当，运用精妙，才能够充分发挥它在方剂里的效用。那么这么说吧，运用附子就好比走钢丝，无论是分寸剂量，必须拿捏的准确无误，一点马虎不得的。因为呀，用药如用兵啊，你这个战争的时候，你打仗的时候，你排兵布阵一定要精良啊，指挥的在哪个方阵，进攻的在哪个方阵啊，你守城的在哪个方阵，你必须给他排兵布阵布好了，你才能够有把握的打胜这场胜仗。如果稀里糊涂的，所有的兵啊将啊在一起打，一定乱了方阵了，一定是一场败仗。所以说呢，谭老师在临床用药的过程当中，在选择药品的过程当中，都是把安全放在头等大事，都是放在第一位的，因为没有什么比安全更值得我们重视的了。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之下，把自己的病治好，这才是我们追求的。如果说你为了治病，你用药不精良，选药不正确，你这个病没治好，可能呢又导致患者其他的病症发生。那这也就是我们的患者朋友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出现的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的情况。所以说呢，跟着潘老师来学习，我就给大家严把这个安全的这个关口，让大家呢在安全的前提之下把病治好，而且是快速治好。所以说，如果你有头疼啊，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头疼，咱们呢都可以试试我改良调配过的21味川芎酒。
1: 有了21味川芎酒，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头痛难忍了。潘老师，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您好，潘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5: 哎，潘老师，就是您这本《长寿药酒名录》，我和我家邻居吧都想要一本。我寻思麻烦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俩两本。
0: 嗯，是这样的啊，《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呢， 现在还没有正式出版，而且呢就算是出版量也不会太大。
5: 嗯，
0: 为什么？因为出书需要很多资金，是吧？
5: 是。
0: 我呢又不会卖书给大家，我是免费送书给大家的。现在呢的确有很多朋友跟您一样都在打电话订书，不用说给您两本，一本呢我都不敢给你打这个保票，知道吗？
5: 哎呀，那行吧，那您尽量帮我留一本吧。就你这讲座我们都可爱听了，您现在就是我们小区的大善人。
0: 嗯
5: 啊，用您的方子泡酒，在家泡酒的人，哎，都说一个个都说挺好的。
0: 嗯，
5: 完了能省钱还能治大病。就我家对门那个老李头，他说您把他多年跑厕所的老毛病都给治好了。
0: 嗯，
5: 还有楼下张姐，他胃疼这毛病也好多年了，吃了多少药啊也没治好，就用您给的那个药酒方子喝上以后，这胃也不疼了，现在人家吃啥啥香，想吃啥吃啥了。完了，他们都夸说您医术高明，这不让我赶紧找您问问。我今天听您讲头痛的毛病，也有药酒的方子能治好，我寻思问问老师是不是？
0: 嗯，是的，你讲的没错啊。
5: 嗯，
0: 很多朋友呢用了我这本书里的药酒方子呀。真的治疗的效果都非常好，所以说深受大家欢迎，而且见效呢也都是非常快的，用起来呢也很方便。也就是说我们到药店呢把药买回来，然后给它泡好以后，有的人喝上当天就见效了。
5: 啊，
0: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就是因为这些方子呢它都是我多年临床对慢性疾病治疗经验的总结，你说它能不好使吗？你这样啊，已经打进电话来了，我想了解一下您的情况，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想让我帮助您的？也是有头疼的毛病吗？
5: 对，我这个脑袋疼这个毛病吧，好多年了，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了。而且我就发现啥呀，我家我姥还有我妈他们都头疼，这不是遗传到我这儿了吗？这头疼的，哎，我跟你说头疼的可厉害了，头疼劲上来之后啥也不能干呐，疼的我跟你说，真的死去活来的，真让人受不了。
0: 嗯，你这个问题过去没少吃药吧？
5: 哎呀，那药吃的那都没数了，你就像止疼片，人家都吃一片两片就见效了，我一把一把的吃也不行，也根本挺不住，就是天麻丸我也没少吃啊。我吧还不光头疼呢，有的时候晚上还睡不着觉，一天给我折磨的呀，我跟你说头昏眼花的，真是活受罪呀。医院我也去了，大夫也说没啥好办法，这头疼的原因说啥也查不出来，完了就说我是啥，就说我是神经性头疼，我也不知道咋办好了。这不那个听您说嘛，说这书里头有治头疼的那个药方子，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寻思让您帮帮我呢。
0: 嗯，为什么我一听说你有头疼的问题，我就会问你，你没少吃药，没少治疗吗？就像您说的一样，这头疼啊，真的是太痛苦了，而且疼起来呀，真的是无以言表，什么都干不下去，甚至正常的生活都受影响了。
5: 嗯，
0: 而且今天呢，我也给大家讲了是一个患者头疼吃止疼片的例子，估计你也和这个老人家差不多，也是每天大把大把的吃止疼片。不仅解决不了头疼的根源问题，而且呢药的毒副作用还长期在我们体内沉积，是不是这个样子？
5: 是啊。
0: 嗯，你看看头疼的问题非常痛苦，大家都会积极的治疗，最后导致什么情况呢？就是医院没少去，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就是一直好不了。你不是听我讲了21味川芎酒吗？你呢也把它泡上，就按着我的要求和指导，我的学生也会帮助到您，告诉你呢具体该怎么操作。你喝上啊，我敢说你当天就能见效，知道吧？
5: 啊！
0: 但是这个酒的方子我刚才没有说，为什么呢？因为它有21味药材，组方比较大。你呢，现在赶紧记一下。
5: 哎哎，那好好好，我拿个本拿个笔，我记一下。
0: 嗯，好，你准备好了告诉我。
5: 哎。啊，好了好了好了，老师。
0: 嗯，好的。那么这款药酒呢一共有21味药材，时间有限呢我就快速的跟大家说一遍配比啊。
5: 嗯，
0: 就是川芎、 辛夷治父子片、人参、天冬、白子仁、磁石、石膏、松萝、山茱萸、白头翁、秦椒各九克，松萝、羚羊角、细辛、山药、石菖蒲、甘草各六克，云母三克，防风十二克，然后再加适量的白酒浸泡就可以了。嗯，
5: 哎呀妈呀，这么多呀，我也没记下来呀。
0: 嗯，没有记全不用怕啊。我只是想告诉你，也告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咱们这个二十一味川芎酒呢，它就有这么多的成分。那么这个药买回来以后呢，还有一些做法的要求，这些问题呢，你打电话让我的学生给你讲，具体有什么样的成分，具体怎么样泡酒，他都会详细的告诉你的，明白吧？
5: 哎，行行行，那我就知道了。
0: 嗯。二十一味川芎酒呢，可以说是对各种类型的头疼效果都特别好，你就抓紧时间用吧，你早用早好，不遭罪了啊。
5: 哎，那行，那潘老师谢谢你了，我跟你们那个客服电话联系。
0: 嗯，好的。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吧，当你身体完全恢复健康的时候，头也不疼了，精神头也好了，我希望你呢给我们反馈一下，汇报一下你的好消息啊。
5: 哎，那行行行，等我用一段时间头疼见好完，我立马给你打电话啊，潘老师。
0: 嗯，好的，等着你的好消息，再见。
5: 哎，谢谢您，潘老师，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潘老师您好啊。
0: 哎
6: 呀，我每天都在认真的听你讲课。
0: 啊。非常感谢大家对我这份支持，我相信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会不虚此行，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收获到最有价值的知识。嗯，
6: 因为我一听你讲课啊，就觉得你是一名很老中医了，那个中医的知识吧，您讲的也特别好。哎，我对了，我听说你是不是要出书啊？我今天就是冲着这本书来的。
0: 都是冲着这本书来的哈。嗯，
6: 那可不啊。书里面它不是有好多的那个药酒方子吧？因为我觉得啊，那里面肯定都是那种好方子。
0: 嗯，没错的，你真的是说对了。我的这些方子呢，可都是我临床经常用的，效果好的我才会收录在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里边，都是花钱少效果还好的药酒方子。那么更重要的呢，是我多年来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个经验总结。其实我的药酒方子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因为我这辈子没干别的，就研究药酒了。那这本书里边收录的都是药酒方子里的精华，可以说每一个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效果突出的。我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想要这本书呢？
6: 因为我也是经常性的就是会偏头痛，还有脑动脉硬化，血脂也高，头一疼起来吧，哎呦，那真的就像炸开了一样，那个后脑勺啊特别的沉，哎呀，怎么说呢，我真的就像恨不得啊拿那个砖头把那个砸脑袋，那个滋味啊真的是别提有多难受了。
0: 嗯，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些头疼病的患者，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嗯，
6: 那真的是，也就是毫不夸张的说吧，疼得我啊都在床上打滚儿。这话说实话一点不掺假，那可是真疼了。
0: 嗯，是真疼啊，能够明白你的感受啊。就像您刚才讲的，头痛欲裂呀，而且还有脑供血不足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或者是呢你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是吃上一些去痛片儿，那头是不疼了，但是呢后果是很可怕的。不但头疼的本质解决不了，慢慢的还会引起呢脑萎缩、老年痴呆。因为很多脑萎缩、老年痴呆的患者呢，在当初得病之前就是头晕头疼，很多人都没把它当回事儿啊，就是吃了止疼药，哎，不疼了就不管了。 任由脑供血不足持续发展下去。这样的话，脑细胞逐渐的都饿死了，不就是最后这个结果吗？当然呢，临床当中还有一部分患者啊，出现了脑梗、脑血栓、半身不遂，躺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啊，没有一点生活质量，没有一点尊严，那又是什么滋味啊？谁都不想经历那样的生活。所以说现在呢，老年痴呆、脑萎缩在我们身边是不是太常见了啊？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6: 有。
0: 对，而且太多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普遍呢都是出现脑缺血了，而且呢也读不懂身体给发出的信号。哎，头疼啊，头晕啊，其实就是脑缺血的一个信号啊。身体给你信号了，你都不懂它，你还用这个止疼片给它压制它。所以说导致什么呢？长年累月的头痛头晕，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解决这个供血的问题，渐渐的时间长了就出现了啊，脑梗，脑出血，或者是老年痴呆脑萎缩。所以说呢，我今天讲的这个21味川芎酒不仅能够解决你的头痛问题，还能有效的预防今后有可能会出现的脑部的疾病。你说是不是比你吃止疼片好多了呀？
6: 嗯，对对对，你看你这么跟我耐心细致的讲解，我明白了，真的是比吃那些止疼片啊强太多了。哦，对了，潘老师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脖子啊，它也经常性的感觉不舒服，很僵硬。然后戴的头吧也晕，有时候啊还会出现那个眼前啊发黑、耳鸣，浑身嘛老是经常性的感觉啊没劲儿。之前呢也到医院去看了，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呢他说我是有一点那个轻微的脑萎缩，还有脑动脉硬化、脑血管痉挛。反正吧，也就是说，拿那些药吃了呢，我觉得也不太管用。我就想请问一下，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啊，他这个药酒能管用吗？
0: 管用啊。
6: 哦。
0: 那么我跟你讲啊，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头痛发作、疼起来满床打滚你这种情况，而且很多患者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各种检查都做过，药呢也是没少吃，虽然说能够暂时缓解吧，但却始终没有除根儿。那这种情况呢，咱们不妨就换个调理思路。那这款药酒呢，它本身就已经具备消炎通络的作用。我们中医讲啊，药酒性彪悍，又属纯阳之品，无孔不入，能贯通上下，通达四肢百骸。我们中医认为不通则痛啊。你看我们头部的经脉呀、血管啊、神经呢，一旦淤堵不通，就会引发头痛。搭配对症的药材，泡制好药酒，刚好就可以疏通淤堵。这个药酒呢，在我国也是流传已久了，自古便称酒为百药之长啊。因为酒能见药势，药还可以借酒力，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那么这款21味川芎酒，它就能够针对各类头痛全都适用的。刚才我已经把完整的21味药材跟大家说了，药材的种类确实比较多，大家一时呢记不全也不用着急，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我的学生们都会耐心细致的把完整的配方包括具体的用法一步步的告诉大家。而且我也经常叮嘱我的学生，我们每个人呢都会老，人吃五谷杂粮啊，难免受病痛的困扰，对待病患一定要有耐心，要存善心，把他们当成我们自己的亲人一样。你就想着你对你的患者好，将来你的家人在外面求到别人的时候，也一样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就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呀。那么由于咱们时长有限，我没办法逐字逐句的详细拆解方子，但是药材的组成、配比、泡制的使用方法都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您放心，就用咱们21味川芎酒，肯定能解决你反复头痛还有其他的头部问题的啊。
6: 嗯，好的，潘老师，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去做，一会儿我就联系你的学生啊，把方子记下来。
0: 嗯，你用我的方子，我不要你一分钱，你自己去药店买药，花钱也不多，买回来以后 泡好酒，再也不用因为这个病上医院来回折腾了。这呢，也是我这个老中医啊，能为大家做的一点点贡献啊。
6: 哎呀，太感谢你了，潘老师。哎呦，你这个人啊，真是太好了，真的是医者仁心啊，有善心。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知道您挺忙的，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再去详细的问一问。
0: 嗯，好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6: 哎，好的，潘老师，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7: 您那天讲那个国公酒治麻木那个，我这不听着挺好吗？我就打电话把那个方子给要来了。
0: 啊，要来了，你开始泡上了吗？
7: 我都喝上了。
0: 啊。
7: 我到药房买的药，然后又买那个高度的粮食酒，喝了能有三天，就我这个手麻、脚趾头麻木，我感觉减轻了不少。
0: 哎呀，真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真不错呀！啊，挺好的。
7: 潘老师，你听我跟你说，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了。
0: 不用客气啊，大家都不要感谢我。能够把你们的身体调好了，把你们的病治好了，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愿。那么也是我的价值体现，也是我应该做的。你为什么麻木啊？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7: 我吧，颈椎不好，成天就脑袋疼，头还晕，手还麻，一点劲儿也没有。你就像穿个衣服，拿个东西，转个头，低个头，那都给我疼的都受不了。
0: 哎呀，那你这活动都受限制了，是不是？
7: 对对对，就是活动不灵便。这不是您给的这个方子，喝了这个药酒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脖子，你说不那么难受了，脑袋也不晕了，特别是我这个手麻的毛病真好了不少。跟您说个实话呀，潘老师，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你都不知道我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就是吃的那个药吧都不计其数，一点事儿也不管，不过这回可算是好的。
0: 嗯，您看看这效果不就出来了吗？其实我们说呀，生了病上医院没毛病，但是大家都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上个医院白折腾，花钱还生气。你说一去吧，上医院不管你大病小病，这医生啊给你开那个单子呀，你都检查不完呢，从头皮检查到脚趾头啊，就是这个样，拍个边儿去化验，楼上楼下跑来跑去。你不能说人家不对呀，毕竟呢现在各种检查的手段还是很先进很先确的。但是话说回来啊，有一些化验，有一些检查是真的没有必要，但却不得不做，要不然开不了药啊，住不了院呢。
7: 对，
0: 因为医院也有医院的规定，是吧？
7: 对。
0: 可是我们老百姓呢，你说查来查去，药开了一大堆，回来吃吧，效果却不咋地，这是为什么呢？第一呢，我们已经习惯了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二来呢，大家呀要知道一个问题，很多药呢在我们身体里已经产生了抗药性了，它不起什么作用了。那么我给大家讲的这个药酒，由于身体没有对它的产生耐药性，而且药呢通过酒的作用能够发挥的更加充分，也就是我经常说的药借酒力，酒借药威呀，他们可是相辅相成，所以说酒呢就能很快的把药送到病变的部位，所以说自然就见效快，效果就好啊。
7: 是啊，我也是第一次用药酒，没想到你说效果这么好，我要好好感谢感谢你那潘老师。
0: 不用谢我啊，大家都不用客气，我觉得如果要谢的话就谢自己的一个正确选择，如果我把说这个药酒说的效果再好，大家都在那儿旁观 不去试用，你说怎么能够有效果呀？所以说要谢就谢自己的正确选择吧。啊，
7: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除了感谢你，完我还有件事想要麻烦麻烦你的。
0: 嗯，您说。
7: 就是你看我老伴儿，他有头疼这毛病，他一生气一着急就肯定就头疼，医生说了，说他是什么

0: 大家讲的是二十一味川芎酒，它是专门治疗头痛的。那这是最好的方子，一般呢用上以后当天就能见效。那这也是治疗头痛的一个精华药方了，你赶紧让老伴儿用上它，别让它遭罪了。这二十一味川芎酒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行，那好吧，老师，你等我一下，我拿个笔记本，我记一下这个方子。
0: 你这样，你打电话和我的学生沟通好不好？因为我这个节目的时间有限，这个药材呢需要自己到药店去买，具体怎么挑选，我的学生们都会详细的告诉你的。还有泡酒的时候应该怎么操作，都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怎么泡啊，他都会一五一十的详细的告诉你的，知道吧？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打电话，明天吧，我就把药给他抓了。对了，潘老师，就你那本《长寿药酒名录》，要是能给我一本那就好了，我就不用总打电话麻烦你了。你看您能先帮我预留一本不？我花钱买也行。
0: 不用花钱买啊，不用花钱买，我是给送给大家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嘛，谁懂不如自己懂，谁会不如自己会，谁有不如自己有。大家如果说人手一本《长寿药酒名录》的话，然后呢，遇到问题了都能够自助助人的。其实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大家都想要，但是这本书呢，目前还没有正式出版，就算出版了，我也不会卖。我呢，就是愿意无偿的提供给我们这些爱中医啊、学中医、爱用药酒治病的朋友们。你呢，这样打个电话先把名报上，我看看正式出版以后呢，要是能满足大家，一定都会尽量满足。如果说出版量太少，或者是要的人太多的话，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不管怎么说，你先去把名预定上、报上，好不好？
1: 行行行，那我去报名。我们肯定要一直跟着您学药酒啊，潘老师。以后我们老两口的后半辈子就跟着您喝药酒了，我们也就不用再担心身体好不好了。
0: 这句是实在话。好的，那么我也祝您和老伴儿都健康长寿啊！再见。
1: 好，谢谢潘老师，再见。
0: 不客气。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潘老师。哎呀，您这个节目哈办得真是太好了，你看也不用我们花钱，还无偿的奉献给我们这么多的药，这个药酒秘方。现在这个社会呀，像您这样的一个医生真是太少太少了。我现在哈最佩服您了。
0: 谢谢您啊，过奖了。虽然说像我这样的医生太少了，但是毕竟还是有嘛。你看我不就是其中的一个吗？对吧？
4: 对对，就是的。
0: 那么我愿意帮助大家。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就是因为花钱太多了，走的弯路太多了，那么可以说是对治疗疾病的信心也没有了。我呢，现在就是要扭转这个局面。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药，用药酒去治病，花钱少，效果还好，而且我也不问大家要一分钱啊，只要是大家把病治好了，把治病的方法教给大家，大家能够学以致用，这就是我的目的啊。
4: 就所以说啊，潘老师，我在这好好的感谢您呢。就是您介绍的这个地黄酒呀，你看我都泡上了。我这个人吧，本来就喜欢喝点酒，你看我啥酒我都喝，不管是啤酒呀、白酒、葡萄酒我都喝。我就觉得吧，平时啊没事儿，我喝点酒还能舒筋活血，睡个好觉。但是我平时呢也不多喝，哎，也就吃饭的时候我就喝那么少一点点，要是喝白的我就喝2两。

0: 要是喝啤酒吧，我就喝上一瓶啊。
1: 嗯，挺好的。平常呢，少喝点酒，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不是有那样一句话吗？叫“小酌怡情，大酒伤身”啊。适当的喝点酒，真的能够舒筋通络的，非常好。而且我们老百姓有一句话讲什么呀？“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对吧？
0: 就是这样啊。
1: 哎，所以说呢，平时喝点酒，再把药泡上，那咱不就是又喝了酒了，又治了病了吗？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我把我这个情况给您说说呀。你看，反正你说我这个人也没什么文化，哎呀，这一辈子就干些那个出力的活儿，也皮实惯了。你像有点毛病什么的哈，根本也不当回事儿。结果你看现在也坏了，这个血压吧也高了。我刚量完，高压175，低压是140。
1: 那这可是太高了呀！
0: 可不是呗。整天这个头啊就迷迷糊糊的，哎呀，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呀，吓得我这个眼睛我都不敢睁，一睁开眼，哎呀，就感觉那个晴天旋转的，哎呀，这个腰还疼得厉害。去年不是到医院做了一个脑部 CT，说我有这个动脉硬化，啊，左边这个肾上还有个囊肿。当时呢，在医院住了一个来月，这才回家。平时你说这个腰吧，老是嘶嘶啦啦的疼，特别的难受，这个腰也吃不上劲儿。我所以说，我就想问问您哈，就是您的那本《长寿药酒名录》里面有没有适合我的这个药酒呀？要是有的话哈，你可一定给我留一本呢。
1: 还真有啊，这本书里的药酒方子呀，都是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啊，可以说都是验方、效方，而且呢，效果用起来非常好。但是这本书呢，还没有正式出版，那咱们治病可不能等啊，尤其是你这血压也太高了呀，高压175，低压140，我跟你讲啊，稍微有点闪失就容易出现脑血管破裂呀、脑中风的情况。这样啊，你一定先把血压降下来。我给你一个降压的药酒，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您说呢？我记一下，潘老师。嗯。
1: 好的，这个药酒的方子呢叫从容平补酒啊，酒的成分是这样的：肉苁蓉125克，枸杞65克，八戟天65克，菊花65克，糯米1250克，九曲用上50克。那么它对高血压呢有非常好的作用。但是它的制作有个要求，记住啊，你把这个肉苁蓉、枸杞、八戟天，还有菊花放在砂锅当中加水煎，你加3000毫升的水，然后呢，煎完以后呢，把它放冷了，糯米再蒸
0: 哦，
1: 熟了，再沥干，放在容器里，最好放在一个玻璃罐子里啊，加入这个药汁儿和酒，搅拌均匀，保温以后和平常酿酒的方法一样。14天以后开封就成了，而且每天2次，每次呢服用15到30毫升就可以了啊。
0: 行行行，哎呀，我要是没记全哈，是不是也能打那个场外的电话去问一问呢？
1: 当然呢，节目当中时间有限，我肯定不能给大家说的那么慢，所以说呢，记不全的朋友都可以打场外电话问我的学生。那么这个从容平补酒呢，我在节目当中还没有讲过，但你这么高的血压，我又比较担心，你就先把这个降压的药酒啊，你先用上，赶紧呢把血压降下来，好吧？
0: 好，好，好！哎呀，潘老师，您真是太好了呀！嗯，
1: 嗯，其他的问题呢，我再帮您慢慢调。比如说这个囊肿
0: 哦，
1: 吧，囊肿并不难治啊。我们很多人都有囊肿，嗯，一有囊肿就着急，就想着手术。其实我们还有专门治疗囊肿的药酒，但是今天时间关系就不跟您多讲了。我们首先把血压先降下来啊。
0: 好的，好的。潘老师，我听您的。我先把这个从容平补酒先配上，嗯，
1: 嗯，对。你地黄酒也泡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的，
1: 嗯，
0: 嗯，
1: 这样呢，你分开喝，比如说我早上喝一种，晚上喝另外一种就可以了啊。
0: 行行行行，那明白了，那谢谢你啊，潘老师，
1: 嗯，
0: 嗯，
1: 不用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0: 好，好，好，谢谢潘老师， 好，再见。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统治疗30年不如细胞治病80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很高兴啊又跟大家相聚在这档节目当中，来共同探讨健康的话题。从健康的状态到死亡之间呢，有的时候你很难觉察到一个明确的区分点啊，除非你是足够专业，否则很可能你昨天还在台上演戏呢，今天就已经离开人间了，昨天可能还在高歌呢，今天就已经成为追忆了 啊，昨天还在讲相声让人开怀呢，但是今天却让人为之落泪了。这句话实际上说出很多人的一生啊，你再怎么辉煌啊，最后却因为健康的问题，人生猝然落幕，就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开始啊，张老师就想跟大家强调一点啊，我们治疗疾病一定要趁早啊，你不然等到死亡来临的时候，你再后悔莫及，那也一切都晚了，那是真的就晚了。今天张老师为什么有这么多感慨啊？我跟大家说，我昨天呢是接了我一个大学同学的电话，他现在呢很不错，是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的心内科当主任呢。当然我们开始通话的时候就是闲聊聊家常啊，后来聊着聊着呢，这个话题呀就跟今天的节目有关了。为什么？其实他给我打电话是因为他受了他们医院院长的委托，来了解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来了。他们院长呢是在世界慢性病医学会杂志上啊，看到了关于801治愈因子治疗上百种疾病的临床研究报告，了解到801治愈因子的，所以他就特别想详细的了解一下。可能咱们国内的这些普通老百姓啊，对于801治愈因子治愈一切细胞疾病了解的不多，但是在国外呢早就有利用各种治愈因子来治疗很多大病重病的报告啊，这些非常多。你像在1996年的时候，英国的科学家就提取的 ZR 生长因子成功救治脑死亡患者哈尔波特，就有这个报告，当时已经就轰动了全球的医学界了。说实话哈，就是国外对于细胞治愈因子治疗大病重病的这个科研项目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他们一直都在做。就拿2017年啊，全球首个干细胞移植以后使用的细胞培养药物叫 NK 细胞再生因子，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利用这种独特的细胞治愈因子来帮助移植的患者快速再生细胞啊，从而达到对抗排斥反应的功效。所以可以说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啊，它就是一种万能的细胞修理工，它能治愈一切有关细胞的疾病。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强调，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那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可以修复病变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激发细胞活力啊，可以说所有疾病的康复你都离不开细胞因子的参与。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一样啊，咱们当中一定有很多一体多病的，对吧？有的是久治不愈啊，各种老慢病、常见病，或者说有一些是疑难杂症的，我相信这些患者都非常多。如果有细胞治愈因子参与治疗，你想想啊，就是您那个细胞有能量了，血液能够得到净化，你所有的脏腑功能就能得到恢复，您想想您那个病呢还能糟吗？它只能更好。所以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啊，就您身上那个病想不好都不行。您比如说心脏病的患者啊，我们用细胞治愈疗法801治愈因子，7天的时间，心慌、心悸、憋气啊，这种症状基本上就可以消失了。15天半个月下来，冠状动脉堵塞的程度就可以从原来的 85% 下降到 65%。 用801治愈因子80天以后呢，心率平稳，节律规整啊，不乏力，不气短，心电图做出来都是正常的。包括你去做血脂检测的时候，你像胆固醇、甘油三酯啊、低密度、高密度这些指标都可以恢复到正常水平，血液粘稠度下降，血液当中的那些血栓斑块明显的减少，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是给你的血液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过滤一样啊，就把你血液当中所有那些血栓斑块都给你过滤掉了，你血液变得干净了，清澈了。 对吧？要不然为啥世界医学界要把这个细胞治愈疗法称为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这一次呢，我这个同学的领导，就是他们院长啊，上海这个交大附属医院的院长，就听说咱们有钓鱼台国药集团出产的801治愈因子有这么好的疗法以后，而且我们是在全国首次进行推广，而且推广的政策还是一克一块钱，这个院长就动心了，所以他就想通过我老同学呢来跟我取得联系，就想把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直接引进到他们医院去。因为什么？因为细胞治愈疗法在欧美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了，它可以凭借各种细胞因子相关的临床使用效果，他们就判定就认为801治愈因子一定会给他们医院带来良好的口碑，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其实按理说啊，有这种特别有名的大规模的三甲医院愿意把801治愈因子引进去，我应该是感到很高兴的，对吧？应该是很自豪的。作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研发人以及国内的推广发起人，我应该开心。这说明什么？说明801治愈因子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已经逐渐的被国内啊，被国人全面的了解和接受了，有医院愿意来推广了，那不就是认可了吗？对吧？如果在医院当中推广，可能会有更多的，尤其是什么呢？危急重症的患者能够早日的用上它，也能尽早的摆脱痛苦，不用再遭罪了。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啊，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也有些朋友是比较了解我的，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让我不能支持801治愈因子进医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这个801治愈因子到了医院以后一定会加价的，而且会加很高的价格。羊毛啊终究会出在羊身上啊，最后不还是咱们这些患者来买单吗？对吧？咱不往远处讲啊，咱就说昨天我的这个同学跟我打电话谈801治愈因子合作的这件事儿，好久不联系了啊，同学之间的这个情谊还在呀，所以我不好意思直接的就回绝了，你总得表达的委婉一点啊，所以我就问了他一个条件，我说其实其他的都好说呀，你能不能保证我们现在801治愈因子执行的这个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在你们医院不变啊，你们不加价，你知道吗？我这一句话问出来以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能不能保证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始终不变，你不加价？结果他半天都没吱声，估计是啥，是愣住了啊，一下卡壳了。然后他突然间就有点生气了，他就跟我说，好你个老张啊，你背后你有最大的制药企业钓鱼台国药集团给你做后盾，而且还有大批的医疗资金注入，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你呀、啊、我们是医院，药品进来怎么可能不加价呀？医院进药再卖给患者有不加价的吗？你见过吗？我们肯定是要加价的呀，我们医院也得盈利呀，医生护士不也得挣钱也得吃饭吗？我们医院那些先进的设备你不得花钱买呀？等等等等啊，他就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了一大堆，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一个理由，但是我这儿却无法接受。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说的吧我都理解我也都明白，但是对不住啊老同学，我这个条件你要是不能满足的话，咱们真的就只能免谈，不能谈这个事儿。那大家想想啊，我作为推广人，我为什么要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做到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就让大家用上这么高端高科技的细胞治愈疗法，就用上在国际上极为昂贵的801治愈因子啊？其实你随便想想你都知道，那一克一块钱那连成本的一个角都不够，对吧？说实话啊，你别说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 就这里边任何一种细胞治愈因子你单独用，你在国外的售价那也得是几千块钱呢，对不对？801治愈因子在国际上它的价格已经算是便宜的了，一克还是1380块钱呢，这都是明码标价的。目前的一克1块钱，为啥呀？为的就是在国内低价推广，让最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认识到，能够接触到目前最先进的医疗科技，最普通的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你说能给医院吗？换句话说，这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呢。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是干啥，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对吧？这句话大家特别熟，对吧？也就是引领大家共同走致富的道路，这句话简直全世界都知道。那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儿，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在干啥？是让少部分人先好起来，就用推广价一克1块钱，就让那些思维转变快的人啊，能接受新思路、新理念，能接受这种高科技手段的患者先好起来。如果你真按照市场，就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恐怕就没有几个能用得起的了。对吧？咱们很多医疗机构给我大量的资金，干啥？让我加价的。但是我总觉得，我说人这一辈子，不能只为了钱做事儿啊！你不能只为了钱活着呀，够吃够喝就行。最主要的是，你得做点事儿。昨天呢，还有一位患者也给我打电话。这个患者呢叫王晓峰啊，我是特别想把他的事儿啊也跟大家说一说。他是谁？54年的大学毕业生，大家想想多了不起啊！54年毕业啊，绝对的高级知识分子。他退休以前呢是高级工程师，而且是获得了国家科学进步奖的，这就很了不起了。不过话说回来啊，你别看他是54年大学毕业的，你也别看他退休前是高级工程师还获奖了，但有一句话叫术业有专攻啊，他在健康方面、医学常识方面那真是知之甚少，啥也不了解。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拼命工作，不知道照顾身体，年龄一大40岁往上身体就垮了，最后没办法90年的时候就提前办的病退。病退大家知道啊，那不光就是身体不好了，而且你那个退休金也跟正常退休的不一样，比正常退休少很多了。后来这个退休金也是一年一年每年都涨点，每年都涨点，他到现在这个退休金一个月也就3000多块钱。关键是啥？他老伴儿没有退休金，老两口就靠3000多块钱，这就是他们一个月所有的经济来源了。大家想想，3000多块钱按目前这个物价来讲，你去掉日常吃喝能剩下啥呀？剩不下啥。关键是老两口都是一身病，两个人啊没一个身体好的。老王是什么呢？冠心病，冠状动脉堵了75%了，大夫催好几回了，赶紧做个支架吧，他就一直推一直推没做。他心里很清楚，下一个支架多少钱，也得3-5万吧，对不对？有钱吗？老两口这么多年，你说一点积蓄没有不现实。手里啊，他跟我讲大概有个5万多块钱，但是这个钱对他来讲那是应急的。到这个年龄他就跟我讲啥，他说你看我都80多岁了，万一哪天要是有个抢救啊救命的事儿，那我不得马上就拿出钱来呀，不然命就没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老两口无儿无女的，病了没人照顾没人管，所以说这5万块钱老两口是一直放在那儿就不敢动。用咱们老百姓话讲，那就是啥，他们的棺材本儿过河钱儿啊。平时一身病咋办呢？都是用那

那个最便宜的最基本的治疗方法，就对症治疗，能控制指标就行，俩人就这样。关键是他那冠心病啊，你那个冠状动脉血管狭窄淤堵已经是75%了，你光靠药物维持你能维持住吗？所以他是什么呢？随时随地都可以突发心梗，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平时心绞痛三天两天就给你犯一回，半夜老憋醒啊，憋醒以后赶紧就吃速效救心丸，老伴儿在旁边还得给他敲后背捶胸口啊，慢慢的这口气儿才能缓上来。再说他老伴儿，哎呀，也是一体多病，老两口啊真的到年龄大了都不容易。他那个什么病严重呢？老慢支，气管炎，走两步都得喘一下，尤其到夏天三伏天的时候，你说正常人的热的都感觉憋得慌啊，他坐那不动弹都上不来气儿，有的时候坐那脸都憋通红，嘴呀就张大口喘气儿啊。用他话讲，那简直是鱼缸里的金鱼突然掉地上了，就那个感觉。一到晚上，老两口是最难熬的时候，两个人一会儿他憋醒了，一会儿他憋醒了，这一晚上不带消停的。三个多月前呢，到底是出事儿了。老两口半夜正睡着呢，他老伴就觉得这个老王啊，老爷子一直就用手在那抓呢，然后你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刚开始他没太在意，以为做梦呢，可是你不能老一直在那抓呀，他就感觉不对劲儿，赶紧开灯一看，哎呀，把他吓得心都要跳出来，老爷子眼珠子都快鼓出来了，白眼球上全是红血丝，嘴唇青紫青紫的，两个手就在那床单上使劲乱抓呀，那人看着那口气儿上不来，马上就要不行了，给他老伴吓得赶紧打120往医院送，到医院忙活半宿，老王这条命才捡回来。你说人哈，这一辈子你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真就叫命不该绝。他花那么多钱从医院把这条命救回来的时候，到家就听到我的讲课了，一听到801治愈因子是细胞治愈的神奇药物，而且是什么专门治细胞疾病的，是我国最权威的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这当中融合了三大经典名方和现代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大家知道老爷子哪个地方开的窍？他不是高级工程师吗？你跟他讲健康讲细胞他不一定全懂，但一说航天科技呀，一说转粒子技术，那他可明白了，所以他就觉得哎呦，这个药一定差不了。这回老爷子是彻底感兴趣了，关键是什么？是801治愈因子啊，首次在国内进行推广，推广的价格就是一克1块钱，他绝对用得起呀。这回老爷子彻底动了心了，他想，他就说我住一次医院我花多少钱呢？不用说别的啊，就楼上楼下跑那一圈，就这一圈检查就花多少钱？你说这一克药才1块钱，这哪到哪儿啊？尤其现在是什么，它是唯一能够治疗细胞病的药物，所以这老两口子一下子来精神了，每个人都备了80天的量，就是说什么都要给自己一个摆脱疾病重获健康的机会。而且啊，像他们这样能负担得起的机会真的不多呀，所以老爷子就讲，我千万千万不能错过，我要活就不能错过这个机会。80天801治愈因子老两口用完以后啊，他老伴真就不咳不喘了。后来他老伴说应该没到80天呢，基本上就是50天左右的时候，还不到2月呢，他那个咳喘的现象就没再出现过。老王自己呢，原来是心绞痛不三天两头就犯一回吗？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7天以后啊，3天5天他觉得也没见犯一次心绞痛，特别高兴，然后就接着用，用着用着10天半个月也不见得犯一回呀，就非常高兴。这80天用了结束的时候，上医院做冠状动脉造影啊，大夫都奇怪，他那个冠状动脉的淤堵从原来75%已经下降到40%了，你不到50%，医院都不带给你诊断为冠心病的。
大家知道吗？彻底。

0: 摘掉冠心病心绞痛的帽子。大家看看，这也叫80天。这80天达到什么效果？你可能过去8年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对不对？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是具备生命逆转作用的治愈因子啊。进入到人的身体以后， JR 进化因子， JR 细胞激活因子完全修复老王病变的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他心肌细胞健康了，心脏功能就恢复了。当这个 ZL 进化因子净化血液和血管当中大部分血栓斑块以后，他的心脑血管就通畅了，头脑就灵活了，心跳就有劲儿了，而且这才是80天的效果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花不了多少钱继续用，以后的治疗他会越来越好。细胞健康人健康啊，你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好转，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和希望。因为什么？因为它真正是治到根儿上了。801治愈因子是治到细胞这个根儿上了。我们通过一个拥有逆转之光独有商标、三方合一、4大权威认证机构认证的801治愈因子，治愈一切细胞，也就是没有好不了的病了。对吧？而且801治愈因子的权威性，那是我国唯一的一个高科技生物制药企业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它的安全性、治愈性不容置疑。这样能够治愈我们所有的肝心脾肺肾啊、大脑神经、骨骼肌肉、血液血管所有疾病的生物新药，现在呢，我们就花1块钱一克，你就能把它用上。这是多么好、多么大、多么难得的机会呀！所以啊，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大家一定趁现在还没有恢复一克1380元价格之前，你一定要像老王一样，给自己一个机会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80天下来，我们心不慌、气不短，心脑灵活，想走想动，干什么都行。你不比我们攒多少钱强啊？你这是攒啥呢？是攒健康、攒寿命呢、啊。中国有句老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吧？你活着你才能挣钱，大家算算是不是这样？面包会有的啊，一切都会有的。有了801治愈因子，一切都会有的。所以我觉得赶上801，这是大家一辈子的幸运，这一生就这一次啊，人就活这一辈子，所以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别错过。那接下来呢，我就接听走进直播热线的所有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 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啊，和你通上电话真的高兴哦。张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您跟我通电话高兴，我也高兴啊。
3: 这个我呢就是想呢，你是个留学国外回来的这个专家教授哦，而且呢还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慢性病的专家，这个那么有文化，我心里哦都有点紧张的跟你说话。
0: 您别紧张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一直都在讲，大家来找我干啥，是解决问题的，对吧？咱们英雄不问出处啊，
3: 对对对，
0: 你别管从哪儿来的，咱们能解决问题它就是真的，就是好的，对不对？
3: 对的。
0: 嗯，
3: 我那也没有太大的文化哦，我是个下岗的女工，不怎么会说话哦，我心里呢想啥就和你说啥，好吧。
0: 不管您会不会说话，这都没关系啊，只要您是我的病人，只要是大家需要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让你重新健康嘛。
3: 是啊，张老师啊，这个801治愈的这个因子啊，我刚用了1个月04天，这效果啊非常的满意我。这个张老师啊，这个我都要谢谢你哦，实心实意的这个谢谢你，你是妙手仁心送健康给我了。
0: 哎呦，您这不是挺会用词挺会说的吗？妙手仁心，这多好的词汇呀。
3: 张老师啊，这个推广工程呢我听到了哦，现在1块钱一颗我能用得起了。我这下岗呢给我们也造福了哦，真的要谢谢你张老师哦。
0: 哎，这个不用客气，咱们有这样的一个应用机会、推广机会，这不是我一人之力能做到的。这里边我们要感谢谁呀？钓鱼台国药集团啊，没有他们的支持，我哪有那个本事啊？让大家把这个1克1380元的药物，咱们就1克1块钱就用。所以说大家呢就别客气，真正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毫不客气的把801治愈因子给自己备足了，对不对？真正让自己健康起来，
3: 对对对，
0: 那么一切就都值得了。您不是已经用了40天了吗？对吧？您跟我分享一下您现在的这个健康情况。
3: 对对对，
0: 我听到啊您说话都特别开心呢，特别高兴啊。
3: 是呀，我现在特别高兴，以前哦被病折磨的我成天呢垂头丧气的哦，现在啊张老师啊我开心哦。
0: 嗯，那就好。
3: 接下来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过去呢是在纺织部纺织厂上班，45岁呢就下岗了，早点灵活啊，刚开始呢是个人开个就是缝纫工嘛，后来吧就到这个丝织绣的地方呢，把这个丝织绣呢领回家来做了。
0: 这样老姐姐啊，我打断你一下，我呢特别理解您，我也很感谢您啊，就这么掏心窝子的话都拿出来跟我聊，但是呢您来找我，咱们是来解决健康问题的，来分析问题的，对不？咱们得珍惜这个时间啊，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听众等着呢。您就跟我说说您用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之前您那个身体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好不？您都有啥病啊？
3: 哎，
0: 原来呀。
3: 好的，我这个原来嘛就是不止不得劲啊，这个血压也高，这个脑瓜子嘛整天哦昏沉沉的，不止总是嘎嘎的响，这个拿针啊都拿不准，就好像这个手指头啊都是发麻发木。
0: 所以您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颈椎病、高血压啊，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对不？
3: 哎，对呀，这晚上嘛睡觉也睡不着，心思哦总是重重的。
0: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已经62岁了。
0: 62哈，行，我知道了。您这个病情我已经了解了啊。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你刚才说不是已经用了1个月零10天了，对不？40天之后，哎，您跟我说说您现在身体什么情况了？怎么样啊？感觉呀？
3: 哎，我现在用了以后啊，感觉啊挺好的。我就用了7-8天啊，身上就有劲了。 这个脑袋啊就不像以前啊昏沉沉的，感觉还越来越好了。
0: 嗯。

0: 以前嘛，这个血压还高的时候吧，都达到175，现在还是140那样的哦。
1: 哎，
0: 现在头也不晕啦，手拿东西呀、啊，现在也能拿好了。以前我就像这个戴着这个夹手套一样的哦。现在啊，
1: 哦、那个是什么呢？哎、颈椎病。啊，压迫神经以后带来的症状，我们那个手啊，感觉麻木，觉知力下降了。
0: 哦，现在可好了，扭个头也不响了，听不到这个响的嘎吱嘎的声音啊，没有了。在家做个饭呀、炒个菜呀，做啥都没事了哦。我就感觉哦，是越来越好了，张老师、啊。
1: 您一定是越来越好的，您放心吧。啊，您知道为啥呀？咱们岁数大了，您别说您还有这些病，就是哪怕你一点毛病没有，你年龄在这摆着呢，那个细胞的活力它也是下降的。而801治愈因子呢，干啥的？就是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帮助我们去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在医学界来讲啊，细胞治愈因子是唯一一个可以实现我们人体心脑啊、骨骼、肌肉、血液、血管等等再生的这种特殊的物质。所以说只要你用了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就没有治不好病的。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你现在用801治愈因子才40天啊，但是这个细胞活力已经很好了，您能正常的过日子了，是不是？
0: 哎，是啊，我就觉得这是治病根了。反正啊，我不明白咋回事哦，我就觉得我现在啊，我舒服了。这个钓鱼台的这个国有集团生产的这个肉啊，真的厉害哟、
1: 哦。嗯，你说对了，钓鱼台国药集团呢，那是我国最大的啊，也是唯一一个有权利生产这种生物新药的企业。所以我说，在权威性方面，没有药是能跟它比得了的。而且我跟您说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它是在2020年以后是首个能够成功申请逆转之光商标的国药。啥叫逆转之光啊？就是它是唯一的一个能逆转疾病，让我们患者看到健康曙光的药物。
0: 哎，对的，张老师说的很对哦。张老师啊，我真的挺高兴的哦，真的。我身边的人啊，有不少人啊，都在我的带动下啊，都用上801这个治愈因子了。他们都说啊，这个方子啊，太好了。
1: 对，这个是什么？是科技发展好。
0: 对的，对的。咱们呢，一人受益不行，要让呢更多的人呢用上，才能呢对得起我们张老师这份爱心哦。
1: 其实不光大家这么想啊，其实国家也这么想的，要不然你说咱们哪来的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啊，对吧？一元钱一克、
0: 哎、
1: 你上哪能拿到这个价格去，对不对？
0: 对的，那我赶紧哦，不跟你多讲了哦，我赶紧去报名去了，不然那1300的多的这个真的我买不着了啊。
1: 嗯，我支持你啊，您赶紧撂了电话，咱们这儿没有绿灯可以开，到最关键的时刻我也把握不住，因为什么？随时随地这个活动就可能会结束了，对吧？这样咱们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把名报上，自己把药备足了。
0: 好的，那我
1: 好吧，记住啊，80天细胞再生，重获健康。您这个情况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可以完全康复的。
0: 好，张老师，你这么一讲，我明白了。今天真要谢谢你了，不跟你
1: 说了，别客气，早日恢复健康，好吧？
0: 好，我给你去打电话了。
1: 我们再见。
0: 好，谢谢张老师啊，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听众。
3: 您好，张老师。
1: 哎，您好，我是张老师，请讲。
3: 哎呀，张老师呀，可算是跟您通上话了。我和我老爸爸都是您的忠实粉丝，天天听你的讲座。
1: 谢谢你们的支持啊。
3: 哎呀，张老师呀，您可真是个好大夫。你说这么科学的方法让我们用上，您还费了这么大的劲儿， 让我们一克一块钱推广的价格就能用上。你说这么高科技的药物，不瞒您说，我现在和我老伴吧都受益了。
1: 嗯，
3: 我和我老伴现在都在用801治愈的因子。
1: 哦，用了多久了？
3: 哎呀，老师，半个多月了。
1: 哎呀，那半个多月一定有明显的效果了，你跟我说说。
3: 哎呀，就是可明显了。我今天呢，其实就想把这个效果和您分享一下，想再让您给我跟老伴指导一下。
1: 行，那您详细说说我听听。
3: 哎呀，这半个月吧，我就先说说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吧。
1: 嗯，
3: 哎呀，你说我现在说话这个力气吧，都要比我以前好得多得多了。
1: 嗯，
3: 感觉就有了底气了。以前你说不要就说是说说话，就是让我张个嘴，我不怕您笑话，老师，我都懒得张。
1: 您到底什么病啊？都到了懒得张嘴的这个程度了呀？
3: 哎、呀，我吧心脏不好，有这个冠心病，心率特别不齐、而且我还有陈旧性的心梗，膝关节有滑膜炎，走路特别的沉，上下楼都不行。
1: 嗯，人这个心脏一不好啊，全身的供血供氧都不好啊，情绪一激动的时候、那说话多了可能血液都跟不上，对吧？所以懒得张嘴，是这样。
3: 哎呀，
1: 底气不足、
3: 就是、你说说话以前都带不上那个不上劲的，你说气上不来呀。
1: 嗯，
3: 哎呀，不光这些，我还有脂肪肝呢，全身的毛病。哎呀，感觉我自己吧从里到外都有毛病。
1: 嗯，你有啥症状没有？哪难受没有？
3: 哎呀，这个脂肪肝吧、就是平时特别怕那个油腻的东西，而且我感觉肝那块吧老是这种滋滋啦啦的那种疼。
1: 嗯，那你这半个月下来感觉怎么样？食欲好点没？肝区还疼不？
3: 哎呀，老师呀，现在好多了。你说现在就吃点稍微油腻的，吃点肉还行。
1: 嗯，
3: 而且这个肝好像也不是那么疼了，我心里这个感觉呀、哎，自己恢复的特别好。
1: 嗯，呵呵，其实啊，你看咱们聊了这么半天哈，
3: 嗯，
1: 我真心看您还是可以的，说话这个力气也跟得上，是有底气的啊。不光
3: 是
1: 您这个心脏功能强大了，这半个月下来以后，您那个关节，膝关节滑囊炎、滑膜炎，走路是不是也不疼了？
3: 哎呀，不像是以前那种钻心的那种疼了，好多了。
1: 哎，这是巨大的改善呢，对吧？
3: 嗯，而且红肿也已经消下去了，我都肿了多少年了。
1: 哎、嗯，你看红肿消，炎症消啊，非常好啊。
3: 嗯，
1: 我们讲过啊，用这个细胞疗法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对吧？我一直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人他就是由细胞构成的呀，你是肝心脾肺肾呢、你是骨骼肌肉啊，血液血管，那不全是细胞组成的吗？
3: 对
1: 吧？如果你细胞出问题了，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出去啊，血管硬了脆了，肝心脾肺肾各个脏腑器官不都出问题呀、所以我讲人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了。所以只要你把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啊，也就是我们讲的801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它独有的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啊，是可以直接激活你所有的细胞功能，修复细胞损伤，再生衰亡的细胞。那你这个细胞病往哪儿逃啊？你无处可逃，它一定就是没有好不了的病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话呀，都是有道理的。就拿您这个病来讲啊，最常见的是什么？冠心病、陈旧性心梗。你说这些病症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每一次心脏发病的时候，都会带来心肌细胞的死亡和损伤，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都会形成淤堵。所以说您冠心病的患者为啥懒得张嘴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你别说说话，嘴都懒得张，这是供血供氧严重不足的结果，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如果你再继续发展下去就咋了？就心衰了，对吧？说白了就是你整个心脏供血不足啊。再有一个就是心脏有大量的心肌细胞活力下降，心肌细胞受损，甚至于心肌细胞就死亡了，这就是你病情的事实在这摆着呢。 那同样的，您这滑膜有炎症，关节有炎症，那一定也是细胞损伤啊，对吧？你关节也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它这个细胞就缺乏活力，包括你的脂肪肝，脂肪肝哪来的？肝细胞活力下降，代谢功能下降，对吧？脂肪代谢异常才会形成这个脂肪肝的。所以说当你用到801治愈因子以后，你像它里边净血因子啊，细胞生长因子啊，细胞再生因子啊，肝细胞激活因子，骨细胞再生因子等等，它一共有800多种细胞的因子，它就像个集团军一样，快速的进入到你身体里，帮你开始净化血液环境。所以你血液质量好啊，心脏供血就好了，含氧量高你就上来气儿了，对吧？然后801治愈因子又修复你的心肌细胞，你心脏细胞活力增强，心脏泵血功能，泵血有劲儿了，当然它的功能就强大了。还有刚才我也讲了，你那个炎症啊，红肿热痛，细胞活力一恢复啊，一通了，炎症自然而然代谢掉，它就消了。所以你这个细胞损伤也可以得到修复，炎症就好，你那腿走路就不疼，包括你这个肝细胞啊，活力恢复了以后，肝区也不疼了，也不厌油腻了，食欲也好了。这一切说明什么？说明你用801治愈因子是真正治到根儿上了，治到细胞上了。当然了，你现在用的时间还短啊，才40天，还不到细胞再生的这个时间，还没有出现细胞再生的效果。你现在就是半个月有这些变化，你想想，如果你把80天全部用下来，你的情况会怎么样？是不是一定会更好啊？这就是我讲的叫一治一个好。明白吧？
3: 哎呀，老师，那肯定是必须的，张老师。我现在就只是只相信这个801治愈因子，这是大厂家的呀，而且我已经见到效果了。
1: 哎，对，你老伴儿咋样啊？这半个月呀，解决什么问题了？
3: 哎呀，老伴儿怎么说呢？你说像我们那个时候年，像我们那个年代啊，年轻的时候没注意，也根本就是没有时间去注意，你说成天干那些脏活累活，湿呀啥这些，哎呀，平时就没有不能好好注意吧，所以就落下了好多的毛病。
1: 他是风湿，类风湿是不是？
3: 哎呀，就是嘛。
1: 嗯，
3: 你说他一犯病吧，各个关节呀、手指头都疼得受不了，他老是跟我说疼，说就是年轻的时候那会瘦下的落下的毛病。
1: 那你老伴这半个月用下来怎么样？感觉满意不？
3: 哎呀，他说他现在疼痛减轻多了，这个手关节还有膝关节没有那种让他疼的那种受不了的感觉了。他说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真是特效药，他也特别满意。这不现在有一克1块钱的好消息吗？
1: 啊，对，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咱们呢就趁这个机会把801治愈因子备足了就行了啊。
3: 对呀，我老伴也催促我赶快给您张老师打这个电话，让我跟您说说情况，顺便让您指导一下我们老两口，我们要把以后就是需要的都备齐了。
1: 我跟您说，真是不单单是我们用的好，我们要把它备齐了，确确实实事实就是如此啊。因为咱们这个是什么三大经典名方，几十味药材入药的，所以它具备生命逆转功能的801治愈因子，它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一个拥有3方合一、4大认证的全新的生物新药，所以目前已经被国家审批为全国唯一的一个逆转之光商标的救命药、放心药。这个机会极为难得啊，抓紧时间赶紧去争取，现在什么时候结束我自己都不知道。行吗？
3: 行了行了，那张老师我赶快去打电话订药去了。
1: 好嘞好嘞，祝你们夫妻二人都健康，真正的做到白头偕老，
3: 谢谢，
1: 长命百岁啊。
3: 哎呀，太感谢您了张老师。谢谢您啊。以后有
1: 好
3: 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和您汇报。
1: 好的好的，我们再见。
3: 再见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1-8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听众。
4: 哎，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4: 你好，在这我得谢谢你，我的你救了我，让我自己也重新活了一回呀。
1: 看来是有好消息要告诉我，是吧？

0: 喜临门了。第一喜是啥呢？是刚才您讲的说救了您了，对吧？这等于是什么？重新活了一次啊，这是不容易的。那么第二喜就是极为难得的，您赶上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这个推广活动了，推广的价格已经报上名了，那当然要值得恭喜啊，对不对？因为一旦错过这个机会以后，那一克多少钱啊？1380元呢。对吧？你一克1块钱你就报上名，你把它备足了，你得省多少钱呀？拿这个钱过日子好不好？对不对？所以我讲这叫双喜临门啊，再次恭喜你啊。
1: 对对对，这机会真的太难得了。但说实话，我说要不是遇到你的801治愈因子这个预售单，我对我这以前这个病我是一点信心都没有啊。我说当时我都不想治了，我说你们也别给我治了，我活到哪天算哪天就行了。
0: 我们曾经有很多患者都是这个状态啊。其实咱们在做的这个很多患者，在没有钓鱼台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前，那都是什么呀？是不我们用的都是简单的这种支持疗法或者是对症疗法呀？天天就是跟在疾病的屁股后面跑，被人牵着鼻子走啊。
1: 对，
0: 所以很多病人常年跑下来怎么样？一个是经济问题，负担不了了，对不对？
1: 是啊，是因为当时不只是我自己难过，关键是我当时拖累孩子们，拖累老伴呀。你说我今年才65岁呀，
0: 你看65啊，这在国际上来讲都不算老年人的年龄。啊，说到这儿哈，我就特别想知道。您到底是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什么病让您如此痛苦啊？
1: 我13年的时候，我突然就脑出血了。脑出血的，我当时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呀。哎，人家大夫说你在这医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你就回家，就靠自己吃的药啊，慢慢的恢复，加强锻炼之类的，就是。
0: 哦，您跟我说说您出院以后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都有啥后遗症？
1: 我吃喝拉撒都是老伴一直伺候着我呀。我这个右半面身子，我是一点劲都没有。我说我端个碗我都费劲，这个手都抖得不行啊。他走个路也不听使唤。我说老伴扶着架着，老是靠着一边倒走路啊。我说腿都拖拉着地呀，就是。
0: 那确实不容易。您那个时候血压高不高？其他各项指标怎么样？
1: 都不好，你要我这个血压，我吃的降压药还老是高，平常吧能得150左右吧。
0: 吃着药呢还150呢？
1: 对呀，低压有时候100，有时候110。你说这不这几年，涛哥，我一直也没断了吃药，但是就是没有什么起色。
0: 我跟您这么说吧啊，如果血压是这种情况不好。您这个危险性是比较大的，您出院以后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不能深入康复的话，您这个病就再次复发，再一次来个脑出血或者是脑梗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什么？因为你那个血管已经破损过一次了，它有陈旧性的病变在，对不对？
1: 对对对，要不有时候我不吃药，老伴就说要是你再瘫了，我可不伺候你了，那就更厉害了。我说连起都起不来呀，再瘫了的话。
0: 老伴儿说的那是气话，关键是啥？是心疼你。因为啥？他照顾你累，但是你也遭罪呀，这个罪呀人受不了啊，对吧？你说这个患者啊，一旦有这么严重并发症的时候，床上拉床上尿的，那身上长褥疮的，这你是家里照顾的好，有那家里照顾不好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没有见过啊？我在医院里边是真见过，那个患者在家里边请护工照顾，但实际上照顾的并不细心呐，家里人都没发现。后来患者回来就诊的时候，你看那个褥疮，那伤口里面全是蛆呀，长的呀，多可怕呀！
1: 对对对，我也这样那样的人特别遭罪，要不我没心思治了。那时我想啥，就是拖一天算一天呗。
0: 哎呀，您这就是看着别人没治好，然后自己折腾半天也没见好，这就没信心没希望了，就想放弃了，是不是？
1: 对呀，对呀，这不后来听了你讲那个。

0: 501只有因子，我之前我哈我也听说过，说这个细胞生长因子特别厉害，我说能再生好多的细胞，所以我一听你讲这个有800多种这个致癌因子，而且还是钓鱼台国药生产的唯一一个逆转之光商品的商标的那个药品，我老伴就劝我赶紧用上。哎呀，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那种感觉是有了，就是。
1: 您说的太对了，这就是什么？只有权威的国药、权威的生物制药、生物方法才值得我们信赖呀，对吧？很多人说不相信我，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你不能不相信钓鱼台国药集团呢，你可以不相信我一个人，对吧？但是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那是全球医药界口碑都是一流的企业，所以大家用上这么权威的，而且是能够治愈一切细胞疾病的药物，那我们当然就不用担心了，啊，你不管怎么样，它都会用得很好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我拿回来之后啊，哈，我就赶紧的用上，我记得用上也就2-3天，哎，我就觉得浑身好像不那么皱巴了。感觉就轻快的那种感觉了，哎，手和脚啊就开始有点温度了，逐渐的这个血压也就平稳了，哎，一直到现在我吃的那个降压药我都减量了。
1: 嗯，降压药少吃啊，那个血压反而稳定了，对不对？
0: 对啊，一直还特别稳定啊。
1: 哎，你这个行为能力怎么样？行动力、胳膊腿的功能怎么样？
0: 现在好多了，最起码我这个手啊哈，感觉到有劲了。你看我能端住那个碗啊，也不发抖了。
1: 嗯，那你出去溜达的时候还靠老伴扶着不？
0: 对，但是得扶这个拐杖，扶这个东西行。嗯、
1: 啊，那都已经是什么了？有进步了。所以我说过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独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像这里边 ZL 净血因子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环境的。微异血管生长因子呢，专门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就让这个血管啊逐渐的恢复弹性啊。还有你这个血液供氧环境好了，血管弹性好了，你说我们还会突发疾病吗？这种可能就为零啊，对不对？而且呢，当我们通过这个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 NK 神经生长因子用了以后，你这个脑细胞会被激活，脑死亡的细胞可以再生，脑神经重新建立链接，所以我们就一定可以慢慢的这个胳膊腿就灵活了啊，手就有劲儿了，自己能走路，能活动，能端碗，能吃饭了。啊，您别忘了，您现在才是用了2.5个月的时间，对吧？还不到80天的一个周期的量呢。80天，我们说了，80天细胞再生，脏腑功能恢复啊，80天细胞换新，重获健康。你还没到时间呢。而且像您这样的病人啊，我不会让你说就用一个周期的，这个治疗一个周期它不会结束，为什么？我不说让大家一个周期好2个周期好，它不是这个概念，是你的身体，你的脑细胞需要多少，你的血管需要多少，我们就用多少。咱们到第2个周期、第3个周期啊，你随着细胞的不断再生，大脑细胞活力恢复，支配自理功能逐渐的恢复，我们就好的利利索索的。这个叫什么？叫一治一个好。
0: 嗯，我有信心，我就有信心，我以后出去就不用拄拐了，自己出去也没都没问题。我说这回好，我这又赶上了这次机会，1块钱一克，赶紧的报上名。我说真的特别幸运，我也是打了半天电话才抢上这个名额的。
1: 嗯，现在名额特别紧张啊，打半天电话能抢上。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医院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97医院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飘，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5: 够潮
1: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中午时分，欢迎各位来到 FM97， 我们的午间凑热闹正在进行。
1: 大家好，我是王辉。
0: 各位好，我是苏兄。
1: 哎呀，今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嗨聊啊，聊点这个热搜，说点身边
0: 好玩
1: 事儿
0: 啊。对，今天前两天啊，我这个周末，然后去参加了一个这个朋友的婚礼，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个事儿啊，他说，哎，我要打算拍这个结婚照合影，结果呢，那天啊，我硬是挤到了人群中间，准备 C 位拍照的时候啊，后来他的这个老婆呢，突然就把他拽到后排去了
1: 啊，
0: 让开让开。然后全场嘉宾就在偷笑
1: 啊，
0: 说这咋回事啊？这老婆这么厉害的吗？啊，
1: 对，人家一对新人的结婚，你挤。

0: 人家中间去 C 位，
1: 对、
0: 啊、那老婆不吃醋谁吃醋啊，
1: 就感觉分不清谁是今天大喜的日子的主角是吧，
0: 对呀、啊、
1: 瞎搞乱搞的啊，
0: 对
1: 啊，主要是习惯了，我们一照相、嗯、哎好像、嗯、来来来中间请中间请、嗯、
0: 对对对
1: 就站 C 位去了啊，
0: 其实他为了表示自己对新人的一种热情对吧、嗯、然后呢又觉得这是一段很难得的记忆，完了就是跟新人合影、嗯、那合影嘛新人嘛对不对，你们是新人嘛，本来你们就是一对，那我来跟你们合影我站中间很正常啊，
1: 啊说是这么说但是呢你就感觉中间差了一脚的感觉、嗯、特别是这位新人、嗯、比如说一对新人
0: 啊，
1: 有些人照相就喜欢站去了一对新人的中间
0: 啊，对
1: 那个你就看上去就有点怪怪的、嗯、是吧、
0: 哎、想融入这个氛围里面，
1: 对，
0: 但实际上呢如果是这种结婚的现场你要跟新人合影，永远你不要去站人家中间，
1: 对、嗯，新人站中间你就站两边，
0: 对，
1: 如果你跟新郎熟，新郎的好朋友就站
0: 新郎
1: 旁边，
0: 对，
1: 如果你是新娘的好朋友呢就站新娘的这边，
0: 对
1: 对吧，
0: 你跟新郎熟你跟新娘站一块就麻烦了，
1: 如果跟两人熟呢我还是想站中间哈
0: 对啊
1: 这个就不太靠谱了啊，
0: 嗯，好了那
1: 得记得啊，
0: 行，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哈，
1: 嗯，对，广告以后呢、嗯、我们再回来跟大家一块玩啊，
0: 嗯。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0: 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主播原神好物不贵，九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5: 今日主播推荐。
6: 好了，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季节交替，很多人觉得皮肤的状态好像有点不好。如果不好的话呢，看着起呢，哎，你看脸部的这个肌肤呢，它就有点干燥啊。如果要是想脸部的肌肤状态稳稳当当，那么在这个季节一定要用一个内外兼顾的精华啊，那太关键了啊。
7: 没错啊，在肌肤状态好不好，看脸就能够瞧出个大概啊。
6: 对，
7: 要是想让脸部肌肤状态稳稳当当的，这个季节啊，一瓶能够内外兼顾的精华的确就像刚才你说的一样，太关键了。
6: 是的。
7: 那么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6: 对，这一瓶精华呢，应该是全能型的精华，它减龄、淡纹、修护、保湿、加维稳啊，通通搞定。而且呢，适合各种肤质的需求，也适合各种护肤的要求啊。那么现在你看这个秋季了，早晚温差开始有点大，天气忽冷忽热的，肌肤的状态呢，很容易就下滑了。所以小棕瓶的核心就是来修护这个机能，直达肌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另外呢，可以强韧肌肤的屏障，换季的时候呢，容易出现什么泛红呀，啊，这个啊弱弱的，有点皮肤的问题啊，其实用着它，你会感觉到非常好的，可以安抚和维稳的作用，帮助肌肤平衡过度过敏的事情啊，就是多事之秋嘛，你的这个皮肤就一下子好起来。
7: 没错啊，现在九七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到手仅仅只需要23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那么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带来了 MLB 的多款包包。
6: 对，
7: 涵盖了
6: 多种款式，
7: 对各种款式啊。
6: 对，今天呢是有一个，比如说像老花经典款呀，什么横版的托特包啦，还有老花的鞋 logo 的这些托特包啊，都非常棒，因为大家价格就是日常售价的50%，所以这一款呢 MLB 的包包，那数款的立体的各种材质的都非常的细腻，经典好看，经久耐看，完全不会过时。包包呢非常适中，轻便，不压肩膀。平常你比如说收纳个东西啊，日常上班通个勤啊，逛个街旅游，还有日常的出行都可以非常适配。
7: 没错，
6: 在四季百搭，提升穿搭精致的同时，这一款包包它也是一个宝藏单品。
7: 重点是日常售价598元起，现在50%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
6: 太好了，
7: 因为是限时50%活动，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时间下单吧。
6: 是的，拿出手机，在你的微信小程序里头直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之后呢即可下单购买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7: 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接招吧！制作人主题曲《晴天娃娃》。有些歌写出来的时候是自己的，后来进了别人的耳朵就不一定了。晴天娃娃是清风为这出戏量身写的主题曲。最开始的晴天是一个愿望，希望世界对我好一点，希望晴天娃娃真的灵验，希望只要足够相信，奇迹就会发生。后来才明白，长大未必等得到晴天，但你开始知道雨也有雨的用处，闪电甚至可以照亮舞台。所以最后许的愿，从希望一直都是晴天，到我们心里面一直是晴天。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景区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
0: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

0: 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9: 想唱就唱，歌声大过天，
20: 想唱就唱，歌声大过天，
19: 快乐听得见，
20: 快乐听得见，
21: 热门热搜，欢乐一阵舞，盘点好胃口。

0: 哎，午间凑热闹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好玩事儿啊。说到好玩事儿啊，我最近有那么一件事儿，说是这个，大家不是喜欢去买那些什么那些网络产品嘛，对吧？
1: 啊，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
0: 对，钩针手工小包那种标价5000多元的，
1: 嗯，
0: 目前是冲上了热搜啊。
1: 哎呦，真好啊！这个，等会儿，我想问一下，钩针小包能卖5000多块？
0: 对呀。所以才冲上热搜嘛。
1: 那小时候我妈能用毛线打一个大麻袋呢。
0: 对呀、啊、
1: 那岂不是值钱了这个
0: 啊。这针织品嘛。
1: 哎呦，
0: 那针织品它全是手工。
1: 玩的是手工活。
0: 对吧，
1: 哎，你别说手工活的话、咱们云南有很多这个民族它就有刺绣的那种手工活。
0: 对。
1: 然后那些包包就挺好看的、是吧。
0: 所以我就觉得手工的东西就应该比机器的贵。
1: 啊，对
0: 吧，
1: 因为它付出真的时间劳动还有它的这个绣的一个记忆，是吧？
0: 对，就像你妈妈，你说你妈妈小时候绣的那个，她绣一大麻袋，
1: 对
0: 吧？结果这全网的手工达人集体就晒自己自制的那种平替款啊，完了之后呢，这个毛绒就成本的十几块的，成品看着几乎是一模一样啊。
1: 没错哈、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我也奇怪，就挺好的哈、啊。
0: 嗯。
1: 但是呢，你就说这个手工达人啊，他们说这个真的挺好。
0: 对、
1: 那么关键在于哪儿呢？就是这个手艺人的溢价。
0: 对。
1: 就说哎，这个价格就是凭什么那么贵？有的可能普通的。咱们去大理丽江旅游，包括在一些商业街上、你也可以看得到那些阿姨坐在那个店门口在绣着，
0: 对
1: 吧？对
0: 啊，那也不至于那么贵啊。
1: 没错啊，
0: 5000多块钱啊，所以普通
1: 已经和一个名牌的那些什么大包的这个价格就差不多了啊。
0: 没错没错，所以普通人又学会自己动手实现包包自由，对不对？
1: 对对对，这个挺好。你别说，真的现在好像已经有点失传了。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很多女生啊，她还会买点毛线，绣个围巾，绣个手套，绣个帽子的送给男朋友，是吧？
0: 哎呦，很多年前咱们同事还经常玩点刺绣
1: 啊，然后结果现在呢就根本就没这个说法了，搞不定了，
0: 搞不定了啊！大家呢想要包包自由，要学会自己动手，但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
1: 对，证实了一个老话，叫这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对，
1: 这个才是硬道理。
0: 对，现在是自己动手，包包自由。好了，来听一首歌吧。
1: OK， 好。
0: 最近比较烦。
1: 哎呀，是吧？因为没学会打毛线。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6: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7: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6: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7: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6: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

0: 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季节交替，很多人觉得皮肤的状态好像有点不好。如果不好的话呢，看着起呢，哎，你看脸部的这个肌肤呢，它就有点干燥啊。如果要是想脸部的肌肤状态稳稳当当，那么在这个季节一定要用一个内外兼顾的精华啊，那太关键了啊。
2: 没错啊，在肌肤状态好不好，看脸就能够瞧出个大概啊。
1: 对，
2: 要是想让脸部肌肤状态稳稳当当的，这个季节啊，一瓶能够内外兼顾的精华的确就像刚才你说的一样，太关键了。
1: 是
2: 的。那么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1: 对，这瓶精华呢应该是全能型的精华，它减龄淡纹修护保湿加维稳啊，通通搞定。而且呢适合各种肤质的需求，也适合各种护肤的要求啊。那么现在你看这个秋季了，早晚温差开始有点大，天气忽冷忽热的，肌肤的状态呢很容易就下滑了。所以小棕瓶的核心就是来修护这个机能，直达肌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另外呢可以强韧肌肤的屏障，换季的时候呢容易出现什么泛红呀，弱弱的，有点皮肤的问题啊，其实用着它，你会感觉到非常好的，可以安抚和维稳的作用，帮助肌肤平衡过度过敏的事情啊，就是多事之秋嘛，你的这个皮肤就一下子好起来了。
2: 没错啊，现在九七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到手仅仅只需要23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那么今天除了雅

0: 紫兰的小棕瓶精华还带来了 MLB 的多款包包，
1: 对，
0: 涵盖了
1: 多种款式，
0: 对，各种款式啊。
1: 对，今天呢是有一个，比如说像老花经典款呀，什么横版的托特包啦，还有老花的鞋 logo 的这些托特包啊，都非常棒，因为价格就是日常售价的50%，所以这一款呢 MLB 的包包，那数款的立体的各种材质的都非常的细腻，经典好看，经久耐看，完全不会过时。包包呢非常适中，轻便。不压肩膀，平常你比如说收纳个东西啊，日常上班通个勤啊，逛个街旅游，还有日常的出行都可以非常适配。
0: 没错，
1: 在四季百搭，提升穿搭精致的同时，这一款包包它也是一个宝藏单品。
0: 重点是日常售价598元起，现在50%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
1: 太好了，
0: 因为是限时50%活动，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时间下单吧。
1: 是的，拿出手机，在你的微信小程序里头直接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之后呢即可下单购买了。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

0: 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人无高低贵贱，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挺了不起的。工人、农民、工程师、作家、画家、书法家，都有我会你不会，都有我强你不强的地方。工人能造汽车，能造飞机，但他不会种地，你让他种地肯定弄得一团糟，这是短板。农民你让他去颠大勺去，修理火车去，建大楼也不行，他不会，给多少钱都不会。你让书法家、作家、画家去跳高，去踢足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打乒乓球，那是拿鸭子上架，让小鸡儿上树。因此人这一生说不确定也确定，该干嘛的你这辈子就是干嘛的，一样能弄精通了，弄好了就行了，别指望着啥都会。凡是啥都会的人，准保是啥也弄不明白。过去很多病人不知道一些道理，总问我，胡老，我的疾病到底胡家老高能不能解决？ 您这样问我。

让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不能吧，你觉得我没本事，也就是说我们的胡家老高不怎么着。我说完全可以呢，你又认为我是在推销药品，因此我只能跟您说，您信了就用，一准用完了满意，信不着您都可以连节目都不要听，您换台听别的，听评书，听小品，听广播剧都行，听完了还乐呵。为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本身对于疾病认识太浅薄了，我们总说疾病两个字，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论，疾病这两个字，疾和病不是一回事儿。疾指的是小症状，拿眼病来说吧，一些眼屎多、眼干涩、眼疲劳、短期看东西重影，这叫疾。眼疾这是初期的，刚开始有预兆的症状，还没到病的程度。但要注意的是，这都是眼病的前提，是在提醒你、提示你，如果不注意、不解决初期问题，未来可能眼睛就要有病了，或者已经内部有病了，但没有爆发而已，这是提示和预知。那么什么是眼病呢？指的是眼底有病变了，黄斑有变性了，玻璃体有浑浊了，看东西已经出现飞蚊症了，白内障已经确定了，青光眼已经做事了，这是眼病的范围。疾和病我们弄懂了以后，就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到了该治不该治，该不该用药，用啥药，用多久的药的问题，也就是到了看节了，最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如果按照我的行医经验，不管是眼疾还是到了眼病的地步，都要治，但这个治是有一个度的区分，做衡量后再决定咋治。治的话要治多久，如果不用考虑经济条件，很多时间我都认为应该大道至简，不管是什么病，眼病、心脏病还是风湿骨病，不管病到什么程度，回归本源是没有错的。因为疾病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体的衰弱和衰老，衰弱就是跟同龄人相比身体比较弱，爱得病，原因在于肾精不足，气血亏虚，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自己透支的，概括起来就是本源不足。衰老的意思就是岁数越大，人的本源消耗的就越多，蜡烛有燃尽的时候，煤气罐也有煤气的时候，人的生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着用着就本源不足了。所以不管是衰弱还是衰老导致的疾病，都得按照常规思维去做一些事，这个事就是回归本源，恢复身体的状态，而不是靠盲目的吃药，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小问题复杂化，复杂了以后很小的事就变成很大的事儿了，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如果可以不计较成本的话，直接回归本源就行，不管到啥时候，

要生病就需要这个。但是人们过日子没有不考虑经济条件的，花钱看病谁都想省着点钱，然后还能把病看好。所以我常在节目里边力所能及的给大伙提供一些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小妙招。讲实话，胡家老高不便宜，但是您要打算治大病的话，您离不开它。剩下的小来小去的，就像刚才我说的，疾病的疾，疾就是症状，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可以通过方法和规律克服，内在的问题只能回归本源。我记得在2011年夏天，我在路上捡了一个患者。为啥说捡的呢？我看他实在可怜，我也挺心疼他的。他太不容易了，我就主动要求给他看了病，也开了方子，还送了几瓶胡家老膏。按照中医老祖宗的规矩，有一个说法是医不叩门。医不叩门啥意思啊？就是别人要是没求到你的头上，医生本不应该上赶着给人治病。如果治好了是良好的结果，万一要治不好失了手怎么办呢？就解释不清楚。所以医不叩门是为了照顾医生的名节。我当时主动给那位老弟治病，但是我不后悔，我相信他的问题用上我的方法，用上肯定比不用强。那年我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火丝路去办事，旁边有一个家具厂，在火丝路和白马路交汇的位置，正好迎面就来了一辆脚蹬的三轮车，上面拉满了树枝和柴火，堆得挺高的，摇摇晃晃的在路上走着。三轮车大家都见过，只有几十公斤的负载量，但是这个小车上面不但有货，还拉着两个人和一条狗，所以就有点禁不住了。那老弟蹬三轮蹬得挺吃力，骑得非常慢，骑着骑着正好走到交叉口的位置，三轮车上面捆的绳子就有点松了，正好掉下来几根木头掉到路的当间了。蹬三轮的老弟他在前头卖力气蹬着车，他不知道后边掉木头了，然后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不吭声，就在车上边侧着身子愣愣地坐着。我看见之后第一反应我挺着急，我怕掉在地上的树枝被过往的车辆压到怎么办呢？那个树枝挺粗的，得有人的手臂这么粗，大概有三四米那么长。火丝路和白马路上的车不多，但是开的都特别快，万一要压上，这木头说不上飞哪去啊，飞到车身上是小事儿，要是砸到人就危险了。同时呢我又挺生气，我跟车上边坐着的那个人置气，你说木头都掉了，你咋不告诉前边一声？再说了，捆木头的绳子已经松了，继续坐在木头上边也不安全呐。我跟三轮车打了一个照面，我赶紧就冲着蹬三轮的这个老弟摆手，我让他赶紧停下来，把车停到了

边，然后我又跟着他连跑带颠的跑到马路中间，把掉在路上的粗树枝一口气都抬了回来。因为着急，我和蹬三轮的老弟都累得够呛，从头到尾坐在木头堆上面的那位一直都没帮我们俩，他始终都在车上面坐着侧着身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由于我们不熟，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我跟蹬三轮的老弟站在三轮车旁边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车上这些木头都是准备交给家具厂的，拉到家具厂打成锯末，这些木头是用来做茶几和写字台用的，车上的木头有七八百斤重，也许是阳光太刺眼，这位老弟买了个墨镜戴着，眼镜上面有很多花纹一样的碎裂的痕迹，应该是被树枝刮坏的，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出来他有多大岁数。我就问他，他说我今年69了。我说哎呦，那岁数也不小了，那么你拉这些东西多危险呢，家里人都不管你吗？老弟告诉我，家里没啥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哥哥都相继离开了，每个人走了多少年老弟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他老婆难产，大人和孩子一块没了，那一年也是他的本命年，他在一年之内失去了三个亲人，现在正坐在树枝堆上的是他的亲弟弟，也是他在世上能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了。弟弟旁边那条狗陪伴了他们10年，也活不了太久了。因为刚才掉木头那件事，我对这个弟弟印象不太好，我们聊天时他也不参与不搭理我们，始终都静静地坐在车上保持着原来的动作。戴墨镜的老弟看出来我的不满，他小声告诉我说，弟弟是傻的，吃药把脑子吃坏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家最难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位戴着墨镜的老弟，他为了养活智力不全的弟弟，这么大岁数还在卖力干活，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他给弟弟买了养老保险，办了残疾人证，想着如果自己不在了，国家还能管弟弟。我了解的情况以后，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个老弟，也挺心疼他的。我说你的这个情况落到谁身上都会觉得特别痛苦，但我刚刚看你好像很乐观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安慰我，也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他说往前看嘛，没有别的办法。他还说差点忘了谢谢我，没有我的提醒，绳子松了，弟弟万一从车上掉下来，后悔都来不及。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戴墨镜的老弟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声。他摘下墨镜，用手背蹭蹭自己的眼睛，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睛应该不太好，那个黑眼仁不是黑颜色的，发白，像白内障似的。

我问他眼睛有啥问题没有啊？他说他眼睛怕光，之所以戴墨镜，就是因为阳光照射的时候眼睛受不了，眼珠子疼，眼睛视力也不太好，这个视力啊耽误他不少活，尤其是黑天的时候他视力非常差，几乎就跟瞎子没啥区别，所以视力不好没少耽误他挣钱。他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多攒点钱，将来如果自己动不了了，手头没钱，弟弟还不能自理，那我们两个人怎么活呀？听到这儿，我也替这两位老弟犯难。我跟戴墨镜的老弟说，我帮你治眼睛吧，我是大夫，我有方法医好你的眼睛。老弟有点犹豫，他做梦都希望眼睛好，但是治病不就得花钱吗？他说我没钱。我说不用你掏钱，我出药，我想办法给你治眼睛，老天爷让我在大街上遇见你，就是给我派任务呢，这个任务我无论如何也得接。那么他这个眼睛白天怕光，晚上视力还不好，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说是近几年才出现，不到五年，我初步判断是青光眼导致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眼睛白天怕光有几种情况，第一，结膜炎和角膜炎，眼表有炎症的人可能会出现怕光、淌眼泪或者眼珠子疼这些症状。第二就是青光眼，眼压高，然后眼角膜雾状水肿，就怕光。第三种情况是干眼症，眼睛干，眼泪少，白天的时候就睁不开眼睛，特别怕光，然后再加上晚上视力差，还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那就不是一般的夜盲症，一定是其他眼病导致的夜盲。那么最容易导致夜盲的眼病，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另一个就是青光眼。所以像他的这个眼睛的症状，两方面合到一块儿，最大的概率还是青光眼。然后从眼睛的外观看，他应该还有白内障，眼底也不太好，这些问题综合到一起，用胡家老高至少要用五个月，他花钱买药买不起，那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配药，自己熬，然后用这种笨方法熬出来以后再送给他。我管他要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熬了一批就邮给他一批，熬一锅够他用两个半月的，前后一共熬了两锅老高，就足够他保底治疗了。第一锅胡家老高吃完以后，他的青光眼眼压下来了，眼珠子不难受了，以前总疼总干，总觉得脑袋迷糊，用了两个半月以后这些问题基本都消失了。然后第二锅又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他眼睛怕光的问题也解决了。后来他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墨镜磕碎了，磕碎了之后也没再买，因为眼睛已经能适应阳光了，不害怕了，他的视力恢复的是最慢的，用到四个月以后视力才明显

0: 然后晚上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一点一点的。老弟后来跟我反馈说，他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也能看得非常真亮了，最后把5个月的胡家老高吃没了，停药了。我又告诉他一个洗眼的方子，这个方子不用总用，1个月就用1天，就能够预防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出血、眼压高等好多种的眼病。然后已经出现眼病的用它也能改善。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很好的，只是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掐准了每个月的时间，按阴历算，1个月只能用1天。药材很简单，只有2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1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1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是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之前的那位老弟用了5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之后一直都用这个洗眼方子去巩固，效果可好了。跟我反映说，他现在的视力比40-50岁那时候都好，一点都不花，而且这个方法也不费事儿，还便宜。具体哪天洗眼睛记不准的话，打电话去问，后台有专人负责，会告诉大家的。为啥说起这个病例？因为我现在脑袋里时常想起戴墨镜的那个老弟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家日子苦是苦，累也是累，心里可是高兴，因为有我弟弟在，我活着就有劲儿。这话说的有滋有味有嚼头，这不就是平凡的伟大吗？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当苦难到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悲伤，只能挺直腰板继续向前，不向前吃啥，不向前喝啥。当有人依靠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你是老伴最重要的人，你是儿女最重要的人，你是自己最重要的人。所以好好活着吧，活得健健康康，活得长命百岁，比啥都强。好了，不知不觉说到了这么多，下边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

0: 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胡老吗？
2: 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可亲可敬的胡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哎呀，我这真是啊，期待已久了
2: 啊。
3: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2: 哎，好的，您请讲。
3: 我还想啊，我还想说说吧，我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之后的改善。
2: 哎，好的。
3: 我是内蒙古满洲里的，我叫王志芳。
2: 啊
3: 啊，今天和你通话吧，我也太高兴了，胡老。
2: 嗯嗯嗯。
3: 我是啊，在我身体就最糟糕的时候，我听广播，我听到了你的讲座。
2: 哦。
3: 就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呐、啊，特别有道理。啊，我就觉得吧，我的病有希望了，我毫不犹豫吧，我就购买了。
2: 哦。
3: 现在吧，我们老两口，俺们俩人都在用。
2: 嗯。
3: 真是受益匪浅呐，胡老。
2: 嗯嗯嗯。
3: 因为啥哈？因为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对你吧就特别信任。啊，对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也特别的那个有信心。
2: 嗯嗯嗯。
3: 嗯，所以说吧，我吧就一直在用。这些年胡老你都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的病哈、啊，不停的跑这儿跑那儿，哎呀，去过好多大医院呢，还吃药都无数了，
2: 嗯嗯，
3: 也一点儿吧也没见效，完、哎、病呢还越来越重了，你说胡老？
2: 嗯嗯嗯，过去咱们因为没有治到点子上啊，所以说他不能得到咱们相应的这种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3: 是。是啊，我最严重的病嘛，就是啥冠心病。
2: 哦，
3: 这冠心病嘛，八九年了
2: 啊，
3: 就犯起病来，就那胸口上就像刀子就扎那么一样，那么疼啊。
2: 嗯。
3: 啊，跟刀捅似的，是吧？就那么疼、嗯，哎呀，疼啊，疼起来呀、啊，疼得我又直冒汗呐、啊。然、哦、后手脚吧、啊、还冰凉呼啦。
2: 嗯。
3: 啊，哎呀，把老伴儿都给吓坏了，孩子们吧、啊、也都跟着害怕呀。啊，
2: 那可不。
3: 这个时候。我就啥活都干不了了
2: 啊！
3: 我就连扫个地呀、啊，拿个扫帚啊，我都干不了。
2: 嗯，
3: 你说我就成了一个摆设了。一天吧哈，就是犯病都得三到四次呢
2: 啊，
3: 他就这么犯呢。哎呀，折磨我的真是受不了了，我一点辙都没有了，胡老，你说。
2: 嗯嗯嗯嗯。
3: 啊，哎呀，那时候我就心里这么想，我一天算一天吧，是吧？嗯，不是，我还有啥希望啊，是吧、嗯、你说的我这个病一天就犯病犯这么多次，我还这么重，哎呀真是那没办法，我还得吧上医院去检查去，上医院吧大夫一说我心血管堵塞了，我堵了60%了
2: 啊，
3: 当时大夫就建议我说你做支架吧，我一听、啊、我懵了，胡老
2: 啊，
3: 我寻思我做什么支架啊，我哪有这个钱做支架啊，那会儿做支架那还不得个2-3万呢。
2: 嗯，
3: 再说
2: 结果做了没有，
3: 再说一个那也不行啊，他得让我做2个、嗯、做3个，另外吧、嗯、胡老我还听别人讲啊，我得做完这个支架吧，这个病吧还得犯，是吧？
2: 对，
3: 犯了呢还得再做。
2: 嗯，
3: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我哪有那条件呢、
2: 嗯、
3: 我的条件嘛也就是只能维持生活而已，胡老。
2: 就是嗯
3: 啊，你说吧，我这不做支架吧，我就只能吃药，是吧？那么我问大夫哈，他就说我这个病吧，是会要命的啊。
2: 那可不是。
3: 他说要不然的话吧、啊，你不做支架呢，你就得溶栓。
2: 嗯。
3: 哎呀，我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啥呢，就是日复一日，就年复一年的，就这么挣扎着吧，就在痛苦中挣扎了呗，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嗯、
2: 那
3: 我每天的全部活动能量。就是吃点饭喝点水、啊、就这么点能耐。
2: 嗯，
3: 一到过年的时候我就愁了，那孩子们都来了，你说我这个心脏、嗯、那孩子们吧就不敢高声说话。
2: 嗯，
3: 你说我这心里的吧难受的吧也不行，也受不了，就是这心脏呢、
2: 嗯、
3: 他们还都得悄悄的不敢吱声、
2: 嗯、
3: 啊，也不能尽情的 快乐吧，过年本来就是快乐。

0: 乐的事儿吧，
1: 就
0: 是吧、
1: 嗯、
0: 啊，他们嘛都得看到我的脸色行事儿，是吧？他们家过年一点就没有过年那种气氛，胡老。
1: 嗯，我能理解这个种状况和心情啊啊。
0: 嗯，现在吧，我用上就这个胡家老膏，哎呀，可是大变样了。我用到一个月那个时候吧，这变化就可明显了。
1: 啊啊。
0: 就是以前我一天不犯两到三次或者四次吗？哎，一个月的时候，哎，一天也就只能犯一次，他可不是三次两次了。
1: 嗯，
0: 而且吧，犯起来就那时间可短了，他就过去了。
1: 嗯、
0: 啊，
1: 时间犯的又短啊，次数又少，啊、那就说明啊是逐渐改善了啊，冠状动脉血管打通了，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是，哎，有一次吧，哈，俺家那小孙女就跌倒了，啊，我吧就急急忙忙的上前把她扶起来了，
1: 啊，
0: 哎呀，啊，我吧当时吧真把我的心脏给忘了，结果呢，我没有感觉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还，
1: 嗯，
0: 啊，你说现在吧，我说走吧，哈，我奶奶到你到楼下去玩一会儿去，结果呢，玩了一个多小时，哎，我也没事儿。
1: 啊你看看啊、
0: 嗯、
1: 这个老奶奶用了药以后得到很好的恢复了，你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 是不是啊、
0: 高兴，我上个楼下个楼啥的都没事儿
1: 啊
0: 啊。后来吧我吧自己想哈、啊、这我的心脏真是好了啊，我说你心里可高兴、
1: 嗯、
0: 可高兴了，胡老、啊、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当时。嗯
0: 嗯，我现在吧就吃了能有大半年了，可好了
1: 啊，
0: 是吧？我就后悔啥呀？我就后悔吧，就没早听你的广播。他说的，我要早听，是不是就少遭多少罪吧？你知道吧？
1: 是这样，哎，但是咱现在不后悔了，用上胡家老膏，您选择的选对了啊！这吧，咱们从头开始啊，您这个冠心病会得到啊全面的解决的，没有问题。因为我治疗这种毛病用胡家老膏，那效果都非常好啊。
0: 啊，我现在那个吃的啥的都挺好的，
1: 啊，
0: 身体吧、
1: 啊、
0: 也好多了。我就觉得吧，这几年吧，哎呀，就没有过过这么舒服的感觉了。
1: 嗯，
0: 哎，现在我都老长时间没犯病了，我觉得真是太好了，胡老。
1: 你看多好啊！
0: 啊，
1: 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哎呀，真不容易，这么多年遭这么多罪。那个我还想跟你说说吧哈，我老伴儿俺俩刚才不是说一起用的吗？
1: 啊啊
0: 啊，我老伴儿的病嘛哈，这个病也可遭罪了。他是啥呢？就身上的关节疼痛，完还有红肿、
1: 哦、
0: 啊，他有关节炎、
1: 哦、
0: 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0: 也是治疗了好长时间呢、啊、针灸啊、拔罐子呀、啊、按摩呀、
1: 啊、
0: 贴膏药啥的都试过。
1: 嗯，
0: 西药吧也是一直在吃，但是吧他就是不太好使。
1: 嗯
0: 有一次吧他的腰间盘突出犯病的时候，哎呀他连翻身都不能翻身了，那起床就更起不来了、
1: 嗯、
0: 哎呀都得靠家里人伺候的。但是我那时候身体情况你也知道啊，我真是的有心没有力气，所以说吧大部分的时候吧都是孩子们照顾，那我在旁边喇叭也帮不上忙。那时候看着吧心里吧也不是滋味，那孩子们吧都成家立业了，你说这就俺们两口老两口吧一直这么拖累着孩子，你说
1: 啊，我非常理解咱们家庭这种状况。
0: 嗯，是现在吧就他跟我一样用嘛，这个胡家老膏嘛，哎呀、
1: 啊、
0: 他那个变化哎比我还好，可以这么说吧，翻天覆地呀、啊、胡老啊。
1: 嗯
0: 嗯，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吧，也是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吧？他吃这个胡椒老膏见效就比我快
1: 啊，
0: 才不到一个星期吧哈，他的腿就有点消肿了。
1: 哦，你看看，
0: 但是不是啊，不是很明显啊，但也架不住他天天看，天天摸，一有点变化吧，他就可高兴了啊。
1: 嗯，
0: 他也是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腿他就不疼了。
1: 嗯嗯嗯，
0: 他红肿吧也消的差不多了。
1: 嗯，
0: 这用到现在吧，他的腰间盘突出也没再犯过了。
1: 啊
0: 啊，腰也不疼了，腿啥的都不麻了。完、啊、现在没事吧，还跟我一起上广场啊，打打太极拳呐、啊，哎、
1: 嗯
0: 跳跳舞了，是吧？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是的，胡老真是太好了，胡老。
1: 一个新的改变呐、啊，您的心脏的问题就是很严重。
0: 嗯

0: 他的风湿关节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受的，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个疾病。咱们用了胡椒老膏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1: 是胡老，最主要啥呢？你说哈，俺们俩吧，这身体好了，就能给孩子减轻负担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哎，大家不用那啥了，顾忌了我了，放开声的都随便了，是吧？这回吧，我一大家人热热闹闹的，可高兴了，多好啊！你说胡老，
0: 真是高兴。嗯，
1: 是啊，胡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吧，哈，能有现在这种生活，就胡家老高功不可没呀。我真是太谢谢你了，胡老。
0: 您别说这个，咱们为什么用咱们胡椒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句话，就是本源疗法所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精髓啊、能量、免疫力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本源。这个本源激发起来，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真正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呀，啊，所以您高兴，高兴在哪？应该高兴是您选择对了，选择好了啊，好，
1: 真选对了。
0: 我祝贺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啊，
1: 好，那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再会。
1: 哎，
0: 啊，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是胡老师吧？
0: 是的啊。
3: 你好，这个胡老，我是清风岛海港区的陈玉珍。
0: 嗯，
3: 我首先祝您健康长寿啊。
0: 好，谢谢你啊。
3: 每天每天都听您的讲座，您讲的都那么好，那么真实，还那么人都受益了，治好了许多的疑难杂症。我觉得胡老特别伟大，我觉得我真心的感谢您。我所以我有心脏病，我是一体多病的人。我已经买了，
0: 哦，
3: 买了第一次买了30多盒，
0: 哦，
3: 我喝了有2个月吧，我的心脏每天我都吃速效救心丸，一天3顿吃，但是它也还是顶一阵儿。完，我喝着胡椒老膏2个多月，现在已经不吃速效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吧，高到是189。
0: 那么高啊，
3: 每天都总盯着量血压，现在血压也平稳了，还有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也现在也都好，原来看我这俩眼睛是白内障，都做手俩眼睛都做手术了，做完手术了吧，过有这1-2年吧，看东西又模糊不模糊，坚持不了，就是视力坚持不了，我觉得现在就好多了。我能坚持看看书、看报、看电视，都挺好的。我的血压、白内障都好了，还有那个胡老，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血管狭窄，我这个血管都狭窄，那个要是慢慢喝也能行吧？
0: 哎，那您说哪部分的血管狭窄啊？
3: 他那个医院他就说的那个检查我有心脏病，他说这全身都狭窄。他这么说的，
0: 哦，那就是动脉硬化了。
3: 啊，
0: 动脉硬化用咱们的胡椒老膏，那是100%都能解决呀，没有问题。
3: 嗯，太感谢那个胡老了，我就觉着跟胡老通通话，说说我这个好的方面。
0: 哎，你还有什么问题，继续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啊，我那个我就说的他们，我都挺紧张，我也是想不起来了，
0: 哎，
3: 我这个都是吃的挺好。
0: 哎，
3: 再说就是那个

0: 以后我有好的那个消息再告诉你。
1: 哎，好的，
0: 谢谢，
1: 好的，
0: 谢谢胡老啊，谢谢。
1: 好，别客气，
0: 再次感谢、
1: 啊。我非常高兴啊，老朋友，听到你说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使各类慢性疾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0: 对对是。
1: 所以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还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就效不更方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下次我们俩通了电话以后再服用三个月的胡椒老膏，到那个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康复状况再做决定、我相信以后的效果要比现在还好、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说啊？
0: 是是，那肯定是、谢谢胡老 啊，再次谢谢胡老，
1: 咱先说到这儿吧、
0: 谢谢，
1: 再见，
0: 谢谢，太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啊，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那我也给你托这个电话，借了老大这个劲儿啊，高兴啊。
1: 是啊，好，
3: 因为啊那个心里边一直啊想给你打这个电话来，就是啊你那个电话太繁忙打不进去，确实不好打，
1: 病人太多了，
3: 对，真的是不好打，
1: 一些问题的大家很多呀，
3: 对对对对，今天能跟你通这个电话我这个心情也高兴，所以那个啥我就详细的想把就那个胡家老高这个情况和这么好的一个效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
3: 首先那个啥，我向胡老表示感谢，真的非常感谢你。因为我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啊，确实啊这个转变非常大，非常大。关键是恢复这个效果很好。再一个就是您啊确实啊这个医术超群，关键是个医德高尚。奉献精神真的非常的可贵，向你表示感谢。
1: 您别客气啊，大家的病好了，健康起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
3: 对对对，那是这样吧，我先跟老师啊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好的。
3: 我今年68岁，一直啊有这个冠心病嘛。还有高血压的很多年了。心脏不好，反正长时间那个长年累月治疗吧，就是不痊愈。算起这个病吧，有20-30年这个病史吧。光这我说前半辈子啊，大半辈子啊，药没少吃，这个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呀。
1: 没错。
3: 平时啊，在这个家里啊，吃点那个啥丹参片啥的，没用啊。最后啊，还总是感觉这个心慌，胸口啊憋闷，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上不来气嘛。特别是这个晚上睡觉、有时候吧这个躺不下，你躺下吧憋气憋得不行啊，只能把这个枕头啊垫到这个后背倾斜着、斜切着那个人上面，他的这个喘气吧稍微能好受一点
1: 啊。
3: 还有就是这个晚上睡觉啊特别的困难
1: 啊，
3: 一天啊最多就是睡个

0: 两三个点就行了。
1: 嗯，睡眠不好。
0: 很长一对，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睡不着觉。
1: 嗯，
0: 你说这个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
1: 那可不是嘛。
0: 对，
2: 嗯。

0: 如果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啊发展成那个心衰。
1: 没错啊，实际现在心功能已经完全不好了啊。
0: 是啊是啊，关键是这么多年吧，你说这个药也吃了，啥药都吃了，钱也没少花，医院没少跑，但是这个效果一直就是不好
1: 啊。
0: 身体啊，这个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1: 啊，
0: 基本上每年必须要得这个住院，所以我对自己这个病啊，真的是越治越没有信心了。后来这不是无意当中啊，听到胡老师那个节目，说这个胡家脑膏，哎
1: 啊啊，
0: 像那个啥，我这样这个患者治好了的还真的不少。
1: 就是，
0: 当时我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确实我也听你讲的非常的实在吧，也很靠谱，所以我就决定我说把这个胡家脑膏买来用一下啊，在我身上得以验证嘛，拿回来以后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大概过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十天左右
1: 啊，
0: 见效了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明显的不那么闷了
1: 啊，
0: 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吧能躺下，喘气吧不感觉那么憋得慌难受了，
1: 能躺平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睡的这个时间吧，也能比之前那个长了一点
1: 啊。
0: 还有就是那个啥，后来接着用那个胡家脑膏啊，大概用到六七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胸口啊，再也不憋闷不慌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睡眠也好了
1: 啊，
0: 能睡个五六个点没问题。早上起来以后吧，我觉得这个自己啊，这个劲儿头也足，特别有劲儿。就是浑身上下两个字，感觉就是舒服。每天吃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身体里面有一股这个暖流啊，在我这个身上这个来回游荡
1: 啊，
0: 还有感觉我这个喘气儿、明显不那么费劲了嘛。
1: 你看看，说明心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的。胡老，你现在听我说这么长的话，你没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心脏病是吧？
1: 没错啊，听您的声音，第一个很洪亮，很有节奏感，是吧？所以您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这是胡家老膏给您的希望，给您的结果呀，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这个我以前啊，这个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就感觉、那个累，慌得不行，你上不来气儿，而且我这个血压原来也非常高，叫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我一天、吃一片，这个高压还在140到150，
1: 你看看，
0: 低压也在90多，
1: 啊、
0: 这个人都说吧，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会导致这个冠心病加重，
1: 没错。
0: 因为呢，我本来就这个冠心病嘛，非常的严重了。人血压再控制不好的话，那不就完蛋了吗？
1: 哎，真是真是，
0: 所以那个啥，今天啊跟您通话，我这个心里面除了感动就是激动
1: 啊。
0: 再一个，这个胡家脑膏啊，确实能给我身体带来这么好的效果，让我确实很意外。全家老小、亲戚朋友都很意外。因为用上这个胡家脑膏之后吧，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今天早上我还测这个血压吧，高压130，低压86.7。
1: 啊，这很正常的啊，太好
0: 了。是啊，还有一个另外那个老师啊，还有一个事情，我也跟你说，因为自己啊，我曾经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嘛。
1: 哦。
0: 拿掉这个胆囊以后，把这个胆管还有这个胰腺管经常会轻度扩张。
1: 哦，
0: 尤其这个一扩张就发炎，一个发炎吧，你必须要吃这个消炎药啊，但是这个消炎药好了以后吧，不到半个月又发炎又难受，有一回啊，我这个后背啊非常难受，最后去医院做了个 B 超，说我这个是轻度扩张，也没好也没坏，大夫让我吃这个消炎利胆片吧，但是我吃了之后吧，还是没效果。
1: 这是胆囊炎引起的胰腺的炎症啊，胰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0: 系，他不好也影响他，那么以后越来越发展相当厉害，就引起了胰腺炎了，是不是啊？
1: 对。但是吃了这个胡椒辣椒以后啊，我这个胆管发炎这个情况改善很多，至少用到现在吧，我这个一次啊，这个病啊都没有再犯过。
0: 嗯，
1: 所以我就打心里啊感受到，我说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胡椒老高啊，确实啊效果非凡，
0: 啊、
1: 太好了。
0: 嗯，咱们胡椒老高已经沿用了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现在已经尝试到这种幸福了，这是
1: 对、
0: 没问题的啊，是有把握的，您就坚持用。
1: 哎，好，那肯定会坚持用下去的嘛。
0: 对。您看您这么些个病，为什么好的那么快呢？啊，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种状态。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
1: 嗯，
0: 咱们身体里的有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怎么样啊能活跃起来？过去您在这方面非常差，现在由于使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本源疗法，它就把它激发起来了，所以您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回归了本源，就抓住您健康的根本了，能够解决发病的源头啊，能够更好的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您太幸福了，老朋友，啊、您非常幸运
1: 谢，
0: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嗯，
1: 谢谢贾老师。哎
0: 啊，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1: 哎，
0: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1: 对，
0: 好吗，老朋友？
1: 好
0: 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好，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
1: 哎、
0: 好吧？嗯，好，谢谢啊，
1: 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

0: 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医院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97医院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7: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8: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9: 听风的歌
8: FM97 云南音乐广播。

还有多少人在听着老情歌，还有多少人心里在想着老情人。来自于吕方的一首老情歌，每次听都会让我觉得很暖的一首歌，就像走进了自己的回忆。北京时间15:16，这里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我是佳诺，欢迎和佳诺一起听风的歌，听老情歌，有心人有情人，蔡淳佳。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接招吧！制作人主题曲《晴天娃娃》，有些歌写出来的时候是自己的，后来进了别人的耳朵就不一定了。晴天娃娃是清风为这出戏量身写的主题曲。最开始的晴天是一个愿望，希望世界对我好一点，希望晴天娃娃真的灵验，希望只要足够相信，奇迹就会发生。后来才明白，长大未必等得到晴天，但你开始知道雨也有雨的用处，闪电甚至可以照亮舞台。所以最后许的愿，从希望一直都是晴天，到我们心里面一直是晴天。
2: 窗外的天有一点

0: 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景区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橙色，
1: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1: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就不会跳舞，
12: 就不会跳舞。
11: 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
12: 在唱歌，
11: 和佳诺一起听风的歌，
12: 听风的歌。

这么好的声音为什么就不唱了呢？李杜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李杜也是周华健收购为数不多的弟子，然后他为李杜量身定做这些歌，然后制作了专辑。当年其实非常非常的火，而且他的声线在那个年代也是完全不输同时代的女歌手的，就是突然间消失了。继续听到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你听，风在唱歌，
11: 风在唱歌。
12: 你看，云朵在跳舞。

微凉的九月，你是不是已经脱下你的高跟鞋，走上了属于你的小花园？欢迎来到嘉诺听风的歌。接下来这首歌很早，1976年，一部电影《秋霞》的插曲，它是由徐志摩填词，陈秋霞谱曲并且演唱的歌曲，收录在陈秋霞1976年发行的一张专辑《秋霞》当中。这首歌写的就更早了，

1926年的时候，诗人徐志摩偶遇林徽因，在伦敦的时候写下，那个时候燃起爱情之火的徐志摩似乎有了飞蛾扑火的那种冲动，然后这首歌也成了我们心中的经典。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在爱情里，徐志摩不是一个专一的人，也许正是这一份诗人的浪漫，让他写出了千古绝句的爱情诗。来听陈秋霞演唱的这首歌《偶然》。

爱情有时候就像偶阵雨，虽然是偶阵雨，但是那一瞬间的一见动钟情却是永远都忘不了的，所以便有了这首歌曲，记录下那一段美好的相遇。但是雨终究会停，阳光出来之后，一切已经成为昨天。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一收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

0: 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统治疗30年，不如细胞治病80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很高兴啊又跟大家相聚在这档节目当中，来共同探讨健康的话题。从健康的状态到死亡之间呢，有的时候你很难觉察到一个明确的区分点啊，除非你是足够专业，否则很可能你昨天还在台上演戏呢，今天就已经离开人间了。昨天可能还在高歌呢，今天就已经成为追忆了。啊，昨天还在讲相声，让人开怀呢，但是今天却让人为之落泪了。这句话实际上说出很多人的一生啊，你再怎么辉煌啊，最后却因为健康的问题，人生猝然落幕，就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开始啊，张老师就想跟大家强调一点啊，我们治疗疾病一定要趁早啊，你不然等到死亡来临的时候，你再后悔莫及，那也一切都晚了，那是真的就晚了。今天张老师为什么有这么多感慨啊？我跟大家说，我昨天呢是接了我一个大学同学的电话，他现在呢很不错，是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的心内科当主任呢。当然我们开始通话的时候就是闲聊聊家常啊，后来聊着聊着呢，这个话题呀就跟今天的节目有关了。为什么？其实他给我打电话是因为他受了他们医院院长的委托，来了解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来了。他们院长呢是在世界慢性病医学会杂志上啊看到了关于801治愈因子治疗上百种疾病的临床研究报告，了解到801治愈因子的，所以他就特别想详细的了解一下。可能咱们国内的这些普通老百姓啊，对于801治愈因子治愈一切细胞疾病了解的不多，但是在国外呢早就有利用各种治愈因子来治疗很多大病重病的报告啊，这些非常多。你像在1996年的时候，英国的科学家就提取的 ZR 生长因子成功救治脑死亡患者哈尔波特，就有这个报告，当时已经就轰动了全球的医学界了。说实话哈，就是国外对于细胞治愈因子治疗大病重病的这个科研项目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他们一直都在做。就拿2017年啊，全球首个干细胞移植以后使用的细胞培养药物叫 NK 细胞再生因子，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利用这种独特的细胞治愈因子来帮助移植的患者快速再生细胞 啊，从而达到对抗排斥反应的功效。所以可以说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啊，它就是一种万能的细胞修理工，它能治愈一切有关细胞的疾病。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强调，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那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可以修复病变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激发细胞活力。啊，可以说所有疾病的康复，你都离不开细胞因子的参与。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一样啊，咱们当中一定有很多一体多病的，对吧？有的是久治不愈啊，各种老慢病、常见病，或者说有一些是疑难杂症的。我相信这些患者都非常多。如果有细胞治愈因子参与治疗，你想想啊，就是您那个细胞有能量了，血液能够得到净化，你所有的脏腑功能就能得到恢复。您想想您那个病呢，还能糟吗？它只能更好。所以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啊，就您身上那个病想不好都不行。您比如说心脏病的患者啊，我们用细胞治愈疗法801治愈因子，7天的时间，心慌、心悸、憋气啊，这种症状基本上就可以消失了。15天半个月下来，冠状动脉堵塞的程度就可以从原来的 85% 下降到 65%。 用801治愈因子80天以后呢，心率平稳，节律规整啊，不乏力，不气短，心电图做出来都是正常的。包括你去做血脂检测的时候，你像胆固醇、甘油三酯啊、低密度、高密度这些指标都可以恢复到正常水平，血液粘稠度下降，血液当中的那些血栓斑块明显的减少。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是给你的血液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过滤一样啊，就把你血液当中所有那些血栓斑块都给你过滤掉了，你血液变得干净了，清澈了，对吧？要不然为啥世界医学界要把这个细胞治愈疗法称为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这一次呢，我这个同学的领导，就是他们院长啊，上海这个交大附属医院的院长，就听说咱们有钓鱼台国药集团出产的801治愈因子有这么好的疗法以后，而且我们是在全国首次进行推广，而且推广的政策还是一克一块钱，这个院长就动心了。所以他就想通过我老同学呢来跟我取得联系，就想把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直接引进到他们医院去。因为什么？因为细胞治愈疗法在欧美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了，它可以凭借各种细胞因子相关的临床使用效果，他们就判定，就认为801治愈因子一定会给他们医院带来良好的口碑，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其实按理说啊，有这种特别有名的大规模的三甲医院愿意把801治愈因子引进去，我应该是感到很高兴的，对吧？应该是很自豪的。作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研发人以及国内的推广发起人，我应该开心。这说明什么？说明801治愈因子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已经逐渐的被国内啊，被国人全面的了解和接受了，有医院愿意来推广了，那不就是认可了吗？对吧？如果在医院当中推广，可能会有更多的，尤其是什么呢，危急重症的患者能够早日的用上它，也能尽早的摆脱痛苦，不用再遭罪了。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啊，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也有些朋友是比较了解我的，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让我不能支持801治愈因子进医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这个801治愈因子到了医院以后一定会加价的，而且会加很高的价格。羊毛啊终究会出在羊身上啊，最后不还是咱们这些患者来买单吗？ 对吧？咱不往远处讲啊，咱就说昨天我的这个同学跟我打电话谈801志愿。

因子合作的这件事儿。好久不联系了啊，同学之间的这个情谊还在呀，所以我不好意思直接的就回绝了。你总得表达的委婉一点啊，所以我就问了他一个条件，我说其实其他的都好说呀，你能不能保证我们现在801治愈因子执行的这个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在你们医院不变啊，你们不加价，你知道吗？我这一句话问出来以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能不能保证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始终不变，你不加价？结果他半天都没吱声，估计是啥，是愣住了啊，一下卡壳了。然后他突然间就有点生气了，他就跟我说，好你个老张啊，你背后你有最大的制药企业钓鱼台国药集团给你做后盾，而且还有大批的医疗资金注入，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你呀、啊、我们是医院，药品进来怎么可能不加价呀？医院进药再卖给患者有不加价的吗？你见过吗？我们肯定是要加价的呀，我们医院也得盈利呀，医生护士不也得挣钱也得吃饭吗？我们医院那些先进的设备你不得花钱买呀？等等等等啊，他就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了一大堆，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一个理由，但是我这儿却无法接受。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说的吧，我都理解，我也都明白，但是对不住啊老同学，我这个条件你要是不能满足的话，咱们真的就只能免谈，不能谈这个事儿。那大家想想啊，我作为推广人，我为什么要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做到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就让大家用上这么高端高科技的细胞治愈疗法，就用上在国际上极为昂贵的801治愈因子啊。其实你随便想想你都知道，那一克一块钱，那连成本的一个角都不够，对吧？说实话啊，你别说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就这里边任何一种细胞治愈因子你单独用，你在国外的售价那也得是几千块钱呢，对不对？801治愈因子在国际上它的价格已经算是便宜的了，一克还是1380块钱呢，这都是明码标价的。目前的一克一块钱为啥呀？为的就是在国内低价推广，让最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认识到，能够接触到目前最先进的医疗科技，最普通的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你说能给医院吗？换句话说，这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是干啥，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对吧？这句话大家特别熟，对吧？也就是引领大家共同走致富的道路，这句话简直全世界都知道。那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儿，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在干啥？是让少部分人先好起来，就用推广价一克一块钱，就让那些思维转变快的人啊，能接受新思路新理念，能接受这种高科技手段的患者先好起来。如果你真按照市场价格，尤其按照国际市场价格来算，说实话，就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恐怕就没有几个能用得起的了，对吧？咱们很多医疗机构给我大量的资金干啥？让我加价的。但是我总觉得，我说人这一辈子不能只为了钱做事儿啊，你不能只为了钱活着呀，够吃够喝就行，最主要的是你得做点事儿。昨天呢还有一位患者也给我打电话，这个患者呢叫王晓峰啊，我是特别想把他的事儿啊也跟大家说一说。他是谁？54年的大学毕业生，大家想想多了不起啊，54年毕业啊，绝对的高级知识分子。他退休以前呢是高级工程师，而且是获得了国家科学进步奖的，这就很了不起了。不过话说回来啊，你别看他是54年大学毕业的，你也别看他退休前是高级工程师还获奖了，但有一句话叫术业有专攻啊，他在健康方面医学常识方面那真是知之甚少。

也不了解，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拼命工作，不知道照顾身体，年龄一大40岁往上身体就垮了，最后没办法，90年的时候就提前办的病退。病退大家知道啊，那不光就是身体不好了，而且你那个退休金也跟正常退休的不一样，比正常退休少很多了。后来这个退休金也是一年一年，每年都涨点，每年都涨点，他到现在这个退休金一个月也就3000多块钱。关键是啥？他老伴儿没有退休金，老两口就靠3000多块钱，这就是他们一个月所有的经济来源了。大家想想，3000多块钱，按目前这个物价来讲，你去掉日常吃喝能剩下啥呀？剩不下啥。关键是老两口都是一身病，两个人啊，没一个身体好的。老王是什么呢？冠心病，冠状动脉堵了75%了，大夫催好几回了，赶紧做个支架吧，他就一直推一直推没做。他心里很清楚，下一个支架多少钱，也得3-5万吧，对不对？有钱吗？老两口这么多年，你说一点积蓄没有，不现实。手里啊，他跟我讲大概有个5万多块钱，但是这个钱对他来讲那是应急的。到这个年龄他就跟我讲啥，他说你看我都80多岁了，万一哪天要是有个抢救啊救命的事儿，那我不得马上就拿出钱来呀，不然命就没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老两口无儿无女的，病了没人照顾，没人管。所以说这5万块钱老两口是一直放在那儿就不敢动，用咱们老百姓话讲，那就是啥，他们的棺材本儿过河钱啊。平时一身病咋办呢？都是用那个最便宜的最基本的治疗方法，就对症治疗，能控制指标就行，俩人就这样。关键是他那冠心病啊，你那个冠状动脉血管狭窄淤堵已经是75%了，你光靠药物维持你能维持住吗？所以他是什么呢？随时随地都可以突发心梗，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平时心绞痛3天2天就给你犯一回，半夜老憋醒啊，憋醒以后赶紧就吃速效救心丸，老伴在旁边还得给他敲后背捶胸口啊，慢慢的这口气儿才能缓上来。再说他老伴儿，哎呀，也是一体多病，老两口啊真的到年龄大了都不容易。他那个什么病严重呢？老慢支，气管炎，走两步都得喘一下，尤其到夏天三伏天的时候，你说正常人的热的都感觉憋得慌啊，他坐那不动弹都上不来气儿，有的时候坐那脸都憋通红，嘴呀就张大口喘气儿啊。用他话讲，那简直是鱼缸里的金鱼突然掉地上了，就那个感觉。一到晚上，老两口是最难熬的时候，两个人一会儿他憋醒了，一会儿他憋醒了，这一晚上不带消停的。3个多月前呢，到底是出事儿了，老两口半夜正睡着呢，他老伴就觉得这个老王啊，老爷子一直就用手在那抓呢，然后你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刚开始他没太在意，以为做梦呢，可是你不能老一直在那抓呀，他就感觉不对劲儿，赶紧开灯一看，哎呀，把他吓得心都要跳出来，老爷子眼珠子都快鼓出来了，白眼球上全是红血丝，嘴唇青紫青紫的，两个手就在那床单上使劲乱抓呀，那人看着那口气儿上不来，马上就要不行了，给他老伴吓得赶紧打120往医院送，到医院忙活半宿，老王这条命才捡回来。你说人哈，这一辈子你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真就叫命不该绝。他花那么多钱从医院把这条命救回来的时候，到家就听到我的讲课了，一听到801治愈因子是细胞治愈的神奇药物，而且是什么专门治细胞疾病的，是我国最权威的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这当中融合了3大经典名方和现代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大家知道老爷子哪个地方开的窍？他不是高级工程师吗？你跟他讲健康讲细胞他不一定全懂，但一说航天科技呀，一说转粒子技术，那他可明白了。

所以他就觉得，哎呦，这个药一定差不了。这回老爷子是彻底感兴趣了。关键是什么？是801治愈因子啊，首次在国内进行推广，推广的价格就是一克1块钱，他绝对用得起呀。这回老爷子彻底动了心了，他想，他就说，我住一次医院我花多少钱呢？不用说别的啊，就楼上楼下跑那一圈，就这一圈检查就花多少钱？你说这一克药才1块钱，这哪到哪儿啊？尤其现在是什么，它是唯一能够治疗细胞病的药物，所以这老两口子一下子来精神了，每个人都备了80天的量，就是说什么都要给自己一个摆脱疾病重获健康的机会。而且啊，像他们这样能负担得起的机会真的不多呀，所以老爷子就讲，我千万千万不能错过，我要活就不能错过这个机会。80天801治愈因子老两口用完以后啊，他老伴真就不咳不喘了。后来他老伴说应该没到80天呢，基本上就是50天左右的时候，还不到2月呢，他那个咳喘的现象就没再出现过。老王自己呢，原来是心绞痛，不3天2头就犯一回吗？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7天以后啊，3天5天他觉得也没见犯一次心绞痛，特别高兴，然后就接着用，用着用着10天半个月也不见得犯一回呀，就非常高兴。这80天用了结束的时候，上医院做冠状动脉造影啊，大夫都奇怪，他那个冠状动脉的淤堵从原来75%已经下降到40%了，你不到50%，医院都不带给你诊断为冠心病的，大家知道吗？彻底摘掉冠心病心绞痛的帽子。大家看看，这也叫80天，这80天达到什么效果？你可能过去8年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对不对？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是具备生命逆转作用的治愈因子啊，进入到人的身体以后， ZR 进化因子， ZR 细胞激活因子完全修复老王病变的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他心肌细胞健康了，心脏功能就恢复了。当这个 ZL 进化因子净化血液和血管当中大部分血栓斑块以后，他的心脑血管就通畅了，头脑就灵活了，心跳就有劲儿了，而且这才是80天的效果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花不了多少钱继续用，以后的治疗他会越来越好。细胞健康人健康啊，你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好转，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和希望。因为什么？因为它真正是治到根儿上了，801治愈因子是治到细胞这个根儿上了。我们通过一个拥有逆转之光独有商标、3方合一、4大权威认证机构认证的801治愈因子治愈一切细胞，也就是没有好不了的病了，对吧？而且801治愈因子的权威性，那是我国唯一的一个高科技生物制药企业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它的安全性、治愈性不容置疑。这样能够治愈我们所有的肝心脾肺肾啊、大脑神经、骨骼肌肉、血液血管所有疾病的生物新药，现在呢，我们就花1块钱1克，你就能把它用上，这是多么好、多么大、多么难得的机会呀！所以啊，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大家一定趁现在还没有恢复1克1380元价格之前，你一定要像老王一样给自己一个机会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80天下来，我们心不慌气不短，心脑灵活，想走想动干什么都行。你不比我们攒多少钱强啊，你这是攒啥呢？是攒健康、攒寿命呢。中国有句老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吧？你活着你才能挣钱，大家算算是不是这样？面包会有的啊，一切都会有的，有了801治愈因子一切都会有的。所以我觉得赶上801，这是大家一辈子的幸运，这一

0: 生就这一次啊，人就活这一辈子，所以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别错过。那接下来呢，我就接听走进直播热线的所有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啊，和你通上电话真的高兴哦。张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您跟我通电话高兴，我也高兴啊。
3: 这个我呢就是想呢，你是个留学国外回来的这个专家教授哦，啊什么还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慢性病的专家，这个那么有文化，我心里哦都有一点紧张的跟你说话。
0: 您别紧张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一直都在讲，大家来找我干啥，是解决问题的，对吧？咱们英雄不问出处啊，
3: 对对对，
0: 你别管从哪儿来的，咱们能解决问题，它就是真的，就是好的，对不对？
3: 对的。
0: 嗯，
3: 我呢也没有太大的文化哦，我是个下岗的女工，不怎么会说话哦。我心里呢想啥就和你说啥，好吧？
0: 不管您会不会说话，这都没关系啊。只要您是我的病人，只要是大家需要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让你重新健康嘛。
3: 是啊，张老师啊，这个801治愈的这个因子啊，我刚用了1个月零10天，这效果啊非常的满意我。这个张老师啊，这个我都要谢谢你哦，实心实意的这个谢谢你，你是妙手仁心送健康给我了。
0: 哎呦，您这不是挺会用词挺会说的吗？妙手仁心，这多好的词汇呀。
3: 这个张老师啊，这个推广工程呢我听到了哦，现在1块钱一颗我能用得起了。我这下岗呢给我们也造福了哦，真的要谢谢你张老师哦。
0: 哎，这个不用客气，咱们有这样的一个应用机会、推广机会，这不是我一人之力能做到的。这里边我们要感谢谁呀？钓鱼台国药集团啊，没有他们的支持，我哪有那个本事啊？让大家把这个1克1380元的药物，咱们就1克1块钱就用。所以说大家呢就别客气，真正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毫不客气的把801治愈因子给自己备足了，对不对？真正让自己健康起来，
3: 对对对，
0: 那么一切就都值得了。您不是已经用了40天了吗？对吧？您跟我分享一下您现在的这个健康情况。
3: 对对对，
0: 我听到啊您说话都特别开心啊，特别高兴啊。
3: 是呀，我现在特别高兴。以前哦，病这么的，我成天呢，垂头丧气的哦。现在啊，张老师啊，我开心喽。
0: 嗯，那就好。
3: 接下来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过去呢是在纺织部纺织厂子上班，45岁呢就下岗了，早点灵活啊。刚开始呢是个人开个就是缝纫工嘛，后来吧就到这个丝织绣的地方呢，把这个丝织绣呢领回家来做了。
0: 这样这样，老姐姐啊，我打断你一下，我呢特别理解您，我也很感谢您啊，就这么掏心窝子的话都拿出来跟我聊。但是呢，您来找我，咱们是来解决健康问题的，来分析问题的，对不？咱们得珍惜这个时间啊，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听众等着呢。您就跟我说说，您用这个逆转之冠801治愈因子之前，您那个身体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好不？您都有啥病啊？
3: 哎、
0: 原来呀。
3: 好的，我这个原来嘛就是不止不得劲啊，这个血压也高，这个脑瓜子嘛整天哦昏沉沉的，不止总是嘎嘎的响，这个拿针啊都拿不准，就好像这个手指头啊都是发麻发木。
0: 所以您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颈椎病、高血压啊，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对不？
3: 哎，对呀，这个晚上嘛睡觉也睡不着，心思哦总是重重的。
0: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已经62岁了。
0: 62哈，行，我知道了。您这个病情我已经了解了啊。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你刚才说不是已经用了1个月零10天了，对不？40天之后，哎，您跟我说说您现在身体什么情况了？怎么样啊？感觉呀？
3: 哎，我现在用了以后啊，感觉挺好的。我就用了7、8天啊，身上就有劲了。这个脑袋啊就像以前啊昏沉沉的，感觉啊越来越好了。
0: 嗯，
3: 这以前嘛这个血压还高的时候吧都达到175，现在啊是140那样的哦。
0: 哎，
3: 现在头也不晕啦，手拿东西啊现在也能拿好了。以前我就像这个戴着这个夹手套一样的哦。现在啊、
0: 哦、那个是什么呢？颈椎病啊，压迫神经以后带来的症状，我们那个手啊、感觉麻木，觉知力下降了。
3: 哦，现在可好了，扭个头也不响了，听不到这个响的嘎吱嘎的声音啊，没有了。在家做个饭呀、炒个菜呀，做啥都没事了哦。我就感觉哦，是越来越好了，张老师、啊。
0: 您一定是越来越好的，您放心吧、嗯。啊，您知道为啥呀？咱们岁数大了，您别说您还有这些病，就是哪怕你一点毛病没有，你年龄在这摆着呢，那个细胞的活力它也是下降的。而801治愈因子呢干啥的？就是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帮助我们去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在医学界来讲啊，细胞治愈因子是唯一一个可以实现我们人体心脑啊、骨骼、肌肉、血液、血管等等再生的这种特殊的物质。所以说只要你用了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就没有治不好病的，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你现在用801治愈因子才40天啊，但是这个细胞活力已经很好了，您能正常的过日子了，是不是？
3: 哎，是呀，我就觉得这是治病根了。反正啊，我不明白咋回事哦，我就觉得我现在啊，我舒服了。这个钓鱼台的这个国有集团生产的这个肉啊，真的厉害哟、
0: 哦。嗯，你说对了，钓鱼台国药集团呢，那是我国最大的啊，也是唯一一个有权利生产这种生物新药的企业。所以我说，在权威性方面，没有药是能跟它比得了的。而且我跟您说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它是在2020年以后是首个能够成功申请逆转之光商标的国药。啥叫逆转之光啊？就是它是唯一的一个能逆转疾病，让我们患者看到健康曙光的药物。
3: 哎，对的，张老师说的很对哦。张老师啊，我真的挺高兴的哦，真的。我身边的人啊，有不少人啊，都在我的带动下啊，都用上801这个治愈因子了。他们都说啊，这个方子啊，太好了。
0: 对，这个是什么？是科技发展好。
3: 对的，对的，咱们呢，一人受益不行，要让呢更多的人呢，用上，才能呢对得起我们张老师这份爱心哦。
0: 其实不光大家这么想啊，其实国家也这么想的，要不然你说咱们哪来的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啊，对吧？一元钱一克、
3: 哎、
0: 你上哪能拿到这个价格去，对不对？
3: 对喽，那我赶紧哦，不跟你多讲了哦，我赶紧去报名去了，不然那1300的多的这个真的我买不着了啊。
0: 我支持你啊，您赶紧撂了电话，咱们这儿没有绿灯可以开，到最关键的时刻我也把握不住，因为什么，随时随地这个活动就可能会结束了，对吧？这样咱们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把名报上，自己把药备足了、
3: 哦、好的，那我
0: 到、好吧，记住啊，80天细胞再生重获健康，您这个情况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可以完全康复的。
3: 好，张老师你这么一讲我明白了，今天真要谢谢你了，不跟你
0: 别客气，早日恢复健康，好吧？
3: 好，我给你去打电话了。
0: 好，我们再见。
3: 好，好，谢谢张老师啊，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4: 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我是张老师，请讲。
4: 哎呀，张老师呀，可算是跟您通上话了，我和我老爸爸都是您的忠实粉丝，天天听你的讲座、
0: 谢谢你们的支持啊。
4: 哎呀，张老师呀，您可真是个好大夫，你说这么科学的方法让我们用上，您还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让我们一克一块钱推广的价格就能用上，你说这么高科技的药物，不瞒您说，我现在和我老伴吧都受益了。
0: 嗯，
4: 我和我老伴现在都在用801治愈的因子。
0: 哦，用了多久了？
4: 哎呀，老师，半个多月了。
0: 哎呀，那半个多月一定有明显的效果了，你跟我说说。
4: 哎、就是可明显了、我今天呢其实就想把这个效果和您分享一下，想再让您给我跟老伴指导一下。
0: 行，那您详细说说我听听。
4: 哎呀，这半个月吧，我就先说说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吧。
0: 嗯，
4: 哎呀，你说我现在说话这个力气吧都要比我以前好得多得多了。
0: 嗯，
4: 感觉就有了底气了。以前你说不要就说是说说话，就是让我张个嘴，我不怕您笑话，老师，我都懒得张。
0: 您到底什么病啊？都到了懒得张嘴的这个程度了呀？
4: 我吧，心脏不好，有这个冠心病，心率特别不齐、而且我还有陈旧性的心梗，膝关节有滑膜炎，走路特别的沉。上下楼都不行。
0: 嗯，人这个心脏一不好啊，全身的供血供氧都不好啊，情绪一激动的时候、那说话多了可能血液都跟不上，对吧？所以懒得张嘴，是这样。
4: 哎呀，
0: 底气不足啊、
4: 就是、你说说话以前都带不那个不上劲的，你说气儿上不来呀。
0: 嗯，
4: 哎呀，不光这些，我还有脂肪肝呢，全身的毛病。哎呀，感觉我自己吧从里到外都有毛病。
0: 嗯，你有啥症状没有？哪难受没有？
4: 哎呀，这个脂肪肝吧、就是平时特别怕那个油腻的东西，而且我感觉肝那块吧老是这种滋滋啦啦的那种疼。
0: 嗯，那你这半个月下来感觉怎么样？食欲好点没？肝区还疼不？
4: 哎呀，老师呀，现在好多了，你说现在就吃点稍微油腻的，吃点肉还行。
0: 嗯，
4: 而且这个肝好像也不是那么疼了，我心里这个感觉呀、哎，自己恢复的特别好。
0: 嗯，呵呵，其实啊，你看咱们聊了这么半天哈，
4: 嗯，
0: 我真心看您还是可以的，说话这个力气也跟得上，是有底气的啊。不光
4: 是
0: 您这个心脏功能强大了，这半个月下来以后，您那个关节，膝关节滑囊炎、滑膜炎，走路是不是也不疼了？
4: 哎呀，不像是以前那种钻心的那种疼了，好多了。
0: 哎，这是巨大的改善呢，对吧？
4: 嗯， 而且红肿也已经消下去了，我都肿了多少年了。
0: 哎、嗯，你看红肿消，炎症消啊，非常好啊。
4: 嗯，
0: 我。

0: 啊，用这个细胞疗法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对吧？我一直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人他就是由细胞构成的呀。你是肝心脾肺肾呢、啊、你是骨骼肌肉啊，血液血管，那不全是细胞组成的吗？
1: 对
0: 吧？如果你细胞出问题了，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出去啊，血管硬了脆了，肝心脾肺肾各个脏腑器官不都出问题啊？所以我讲人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了。所以只要你把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啊，也就是我们讲的801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它独有的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啊，是可以直接激活你所有的细胞功能，修复细胞损伤，再生衰亡的细胞。那你这个细胞病往哪儿逃啊？你无处可逃，它一定就是没有好不了的病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话呀，都是有道理的。就拿您这个病来讲啊，最常见的是什么？冠心病、陈旧性心梗。你说这些病症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每一次心脏发病的时候都会带来心肌细胞的死亡和损伤，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都会形成淤堵。所以说您冠心病的患者为啥懒得张嘴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你别说说话，嘴都懒得张，这是供血供氧严重不足的结果，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如果你再继续发展下去就咋了？就心衰了，对吧？说白了就是你整个心脏供血不足啊。再有一个就是心脏有大量的心肌细胞活力下降，心肌细胞受损，甚至于心肌细胞就死亡了，这就是你病情的事实在这摆着呢。那同样的，您这滑膜有炎症，关节有炎症，那一定也是细胞损伤啊，对吧？你关节也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它这个细胞就缺乏活力，包括你的脂肪肝，脂肪肝哪来的？肝细胞活力下降，代谢功能下降，对吧？脂肪代谢异常才会形成这个脂肪肝的。所以说当你用到801治愈因子以后，你像它里边净血因子啊，细胞生长因子啊，细胞再生因子啊，肝细胞激活因子，骨细胞再生因子等等，它一共有800多种细胞的因子，它就像个集团军一样，快速地进入到你身体里，帮你开始净化血液环境。所以你血液质量好啊，心脏供血就好了，含氧量高你就上来气儿了，对吧？然后801治愈因子又修复你的心肌细胞，你心脏细胞活力增强，心脏泵血功能，泵血有劲儿了，当然它的功能就强大了。还有刚才我也讲了，你那个炎症啊，红肿热痛，细胞活力一恢复啊，一通了，炎症自然而然代谢掉，它就消了，所以你这个细胞损伤也可以得到修复，炎症就好，你那腿走路就不疼，包括你这个肝细胞啊，活力恢复了以后，肝区也不疼了，也不厌油腻了，食欲也好了。这一切说明什么？说明你用801治愈因子是真正治到根上了，治到细胞上了。当然了，你现在用的时间还短啊，才40天，还不到细胞再生的这个时间，还没有出现细胞再生的效果。你现在就是半个月有这些变化，你想想如果你把80天全部用下来，你的情况会怎么样？是不是一定会更好啊？这就是我讲的叫一治一个好，明白吧？
1: 哎呀老师，那肯定是必须的。张老师，我现在就只相信这个801治愈因子，这是大厂家的呀，而且我已经见到效果了。
0: 哎对，你老伴儿咋样啊？这半个月呀，解决什么问题了？
1: 哎呀，老伴儿怎么说呢？你说像我们那个时候像我们那个年代啊，年轻的时候没注意，也根本就是没有时间去注意。你说成天干那些脏活累活，吃呀啥这些。哎呀，平时就没有不能好好注意吧，所以就落下了好多的毛病。
0: 他是风湿类风湿是不是？
1: 哎呀就是嘛。
0: 嗯，
1: 你说他一犯病吧，各个关节呀手指头都疼得受不了，他老是跟我说疼，说就是年轻的时候那会瘦下的落下的毛病。
0: 嗯，那你老伴这半个月用下来怎么样？感觉满意不？
1: 哎呀，他说他现在疼痛减轻多了，这个手关节还有膝关节没有那种让他疼的那种受不了的感觉了。
0: 嗯，
1: 他说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真是特效。

0: 药，他也特别满意。这不现在有一克一块钱的好消息吗？
1: 啊，对，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咱们呢就趁这个机会把801治愈因子备足了就行了啊。
0: 对呀，我老伴也催促我赶快给您张老师打这个电话，让我跟您说说情况，顺便让您指导一下我们老两口，我们要把以后就是需要的都备齐了。
1: 我跟您说，真是不单单是我们用的好，我们要把它备齐了，确确实实事实就是如此啊。因为咱们这个是什么三大经典名方几十味药材入药的，所以它具备生命逆转功能的801治愈因子，它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一个拥有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全新的生物新药，所以目前已经被国家审批为全国唯一的一个逆转之光商标的救命药、放心药。这个机会极为难得啊，抓紧时间赶紧去争取，现在什么时候结束我自己都不知道，行吗？
0: 行了行了，那张老师我赶快去打电话订药去了。
1: 好嘞好嘞，祝你们夫妻二人都健康，真正的做到白头偕老，
0: 谢谢，
1: 长命百岁啊。
0: 哎呀，太感谢您了张老师，谢谢您啊。以后有
1: 好
0: 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和您汇报。
1: 好的好的，我们再见。
0: 嗯，再见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听众。
3: 哎，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3: 你好，在这我得谢谢你，我的你救了我，让我自己也重新活了一回呀。
1: 看来是有好消息要告诉我是吧？
3: 是啊，真的是一个好消息，我的，而且还是特大的好消息。这个你这个801治愈因子，我现在这不用了2个半月的时间了。我说我感觉恢复的太好了，我说这次的推广工程我也参加上了，一克一块钱，我说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他都能用得起呀。
1: 啊，那您这是双喜临门了。第一喜是啥呢？是刚才您讲的说救了您了，对吧？这等于是什么？重新活了一次啊，这是不容易的。那么第二喜就是极为难得的，您赶上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这个推广活动了，推广的价格已经报上名了，那当然要值得恭喜啊，对不对？因为一旦错过这个机会以后，那一克多少钱啊？1380元呢。
3: 哦，
1: 对吧？你一克一块钱你就报上名，你把它备足了，你得省多少钱呀？拿这个钱过日子好不好？对不对？所以我讲这叫双喜临门啊，再次恭喜你啊。
3: 对对对，这机会真的太难得了。但说实话，我说要不是遇到你的801治愈因子这个预售单，我对我以前这个病我是一点信心都没有啊。我说当时我都不想治了，我说你们也别给我治了，我活到哪天算哪天就行了。
1: 我们曾经有很多患者都是这个状态，啊，其实咱们在座的这个很多患者，在没有钓鱼台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前，那都是什么呀？是不我们用的都是简单的这种支持疗法或者是对症疗法呀？天天就是跟在疾病的屁股后面跑，被人牵着鼻子走啊。
3: 对。
1: 所以很多病人常年跑下来怎么样？一个是经济问题，负担不了了，对不对？
3: 是啊。是因为当时不只是我自己难过，关键是我当时拖累孩子们，拖累老伴呀。你说我今年才65岁呀，
1: 你看65啊，这在国际上来讲都不算老年人的年龄。啊，说到这儿哈，我就特别想知道您到底是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什么病让您如此痛苦啊？
3: 我13年的时候，我突然就脑出血了。脑出血，这不当时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呀？嘿，人家大夫说你在这医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你就回家就靠自己吃的药啊，慢慢的恢复，加强锻炼之类的就是。
1: 哦，您跟我说说您出院以后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都有啥后遗症？
3: 我吃喝拉撒都是老伴一直伺候着我呀。
1: 哎，
3: 我这个右半面身子我是一点劲都没有，我说我端个碗我都费劲，这个手都抖得不行啊。
1: 嗯。

0: 高不高，其他各项指标怎么样？
1: 都不好。你要我这个血压，我吃的降压药还老是高，平常吧能得150左右吧。
0: 吃着药呢还150呢？
1: 对呀、啊，低压有时候100、
0: 哎、
1: 有时候110。你说、
0: 啊、
1: 这不这几年，哎，涛哥，我一直也没断了吃药，但是就是没有什么起色。
0: 我跟您这么说吧啊，如果血压是这种情况不好，您这个危险性是比较大的。您出院以后，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不能深入康复的话，您这个病就再次复发，再一次来个脑出血或者是脑梗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什么、
1: 啊、
0: 因为你那个血管已经破损过一次了，它有陈旧性的病变在，对不对？
1: 对对对，要不有时候我不吃药，老外就说要是你再瘫了我可不伺候你了，那就更厉害了、
0: 嗯、
1: 我说连起都起不来呀、啊、再瘫了的话、哎、
0: 老伴说的那是气话，关键是啥？是心疼你。因为啥、
1: 嗯、
0: 他照顾你累，但是你也遭罪啊，这个罪呀、啊、人受不了啊，对吧？
1: 嗯，
0: 你说这个患者啊，一旦有这么严重并发症的时候，床上拉、床上尿的，那身上长褥疮的，这你是家里照顾的好，有那家里照顾不好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没有见过啊？我在医院里边是真见过，那个患者在家里边请护工照顾，但实际上照顾的并不细心呐、啊，家里人都没发现、嗯。后来患者回来就诊的时候，你看那个褥疮。那伤口里面全是蛆呀、啊、长的呀，多可怕呀、
1: 嗯、对对对，我也知道那样的人特别遭罪，要不我没心思治了、啊、那时我想他就是拖一天算一天呗。
0: 哎呀，您这就是看着别人没治好，然后自己折腾半天也没见好，这就没信心没希望了，就想放弃了，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这不后来听了你讲那个801治愈因子，我之前我也听说过，说这个细胞生长因子特别厉害，或者能再生好多的细胞，所以我一听你讲这个有800多种这个治愈因子，而且还是钓鱼台国药生产的唯一一个逆转之光商品的商标的那个药品，我老伴就劝我赶紧用上。哎呀，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那种感觉是有了，就是。
0: 您说的太对了，这就是什么？只有权威的国药、权威的生物制药、生物方法才值得我们信赖呀，对吧？很多人说不相信我、
1: 嗯、
0: 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你不能不相信钓鱼台国药集团呢，你可以不相信我一个人，对吧？但是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那是全球医药界口碑都是一流的企业，所以大家用上这么权威的而且是能够治愈一切细胞疾病的药物，那我们当然就不用担心了啊！你不管怎么样它都会用得很好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我拿回来之后啊，我就赶紧的用上，我记得用上也就2-3天，哎，我就觉得浑身好像不那么皱巴了，感觉就轻快的那种感觉了，哎，手和脚啊就开始有点温度了，逐渐的这个血压也就平稳了，哎，一直到现在我吃的那个降压药我都减量了。
0: 嗯，降压药少吃啊，那个血压反而稳定了，对不对？
1: 对啊，一直还特别稳定啊。
0: 哎，你这个行为能力怎么样？行动力、胳膊腿的功能怎么样？
1: 现在好多了，最起码我这个手啊哈，感觉到有劲了。你看我能端住那个碗啊，也不发抖了。
0: 嗯，那你出去溜达的时候，还靠老伴扶着不？
1: 对，但是得扶这个拐杖，扶这个东西行。嗯、
0: 啊，那都已经是什么了？有进步了。所以我说过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毒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像这里边 ZL 净血因子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环境的。微异血管生长因子呢，专门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就让这个血管啊逐渐的恢复弹性啊。还有你这个血液供氧环境好了，血管弹性好了，你说我们还会突发疾病吗？这种可能就为零啊，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当我们通过这个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 NK 神经生长因子用了以后， 你这个脑细胞会被激活，脑死亡的细胞可以在。

0: 再生，脑神经重新建立链接，所以我们就一定可以慢慢的这个胳膊腿就灵活了啊，手就有劲儿了，自己能走路，能活动，能端碗，能吃饭了。啊，您别忘了，您现在才是用了2个半月的时间，对吧？还不到80天的一个周期的量呢。80天，我们说了，80天细胞再生，脏腑功能恢复啊，80天细胞换新，重获健康。你还没到时间呢。而且像您这样的病人啊，我不会让你说就用一个周期的这个治疗，一个周期它不会结束。为什么？我不说让大家一个周期好两个周期好，它不是这个概念，是你的身体，你的脑细胞需要多少，你的血管需要多少，我们就用多少。咱们到第二个周期、第三个周期啊，你随着细胞的不断再生，大脑细胞活力恢复，支配自理功能逐渐的恢复，我们就好的利利索索的。这个叫什么？叫一治一个好。
1: 嗯，我有信心，我就有信心，我以后出去就不用拄拐了，自己出去也没都没问题。我说这回好，我这又赶上了这次机会，1块钱一克，赶紧的报上名。我说真的特别幸运，我也是打了半天电话才抢上这个名额的。
0: 嗯，现在名额特别紧张啊，打判。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

0: 最佳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京时间17:10，欢迎来到 FM
1: 九七欢乐秀。大家好，我是邝杰。
0: Hello， 我是嘉诺。
1: 咱俩就是
0: 佳杰式组合。那今天阳光灿烂的秋日午后，
1: 没错，每天都是阳光灿烂。这雨季啊，可算是过去了。
0: 哎，但是全国的雨季可没过，很多地方还在下雨。我今天看到，就是像我爸妈这两天在那个陕西那边就还在下雨。然后福建也还在下雨，这两天台风一个接着一个来，你知道吗？
1: 没错，稍后我们要说说这个天气的信息。
0: 哦，对，就我们
1: 昆明的又一波降雨，它又要来了。
0: 哎，咱们也要降雨了，是吧？
1: 对，这次是全能性的冷空气。
0: 什么叫全能呢？有多全能？
1: 就一股冷空气啊，将影响北方的大部地区，带来立秋之后的首场大范围的降温。什么内蒙啊、甘肃、陕西，你看陕西的哈，山西、河南等地将迎来换季式的这个降温。
0: 就毕竟秋天来了，总是要凉下来的，对不对？所以呢，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冷空气，就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坠入冬天。
1: 没错。
0: 来看一下，为什么说它是全能型选手呢？它的影响范围非常的广，而且降温实力强。这种事情还拼实力，哎呀！
1: 它将给北方多地带来什么强降雨、强对流天气？
0: 对对对。
1: 你看白露才刚刚开始，是吧？
0: 它就来了，就提醒我们。秋天到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冷空气会怎么样子影响我们云南啊？其实就是9号夜间到10号，哟，那不就是今天了吗？受冷空气和西南季风气流的影响，云南北部和西部地区呢，自北向西会出现一个降雨的过程。那同时可能会伴随着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哎，这。今年的冰雹特别多，就你说那车子停在露天，
1: 危险，
0: 真的危险，
1: 不小心就砸坏了，是吧？
0: 哎，我爸说那天我们就是小区里面那个，对，就是那种鸡蛋打，
1: 弄小
0: 他真的会把那个车顶砸出一个凹来，
1: 对对对。
0: 哎，你说这种算啥保险？
1: 这个这自然灾害非人为因素啊，这个
0: 对
1: 可能
0: 就还挺惨的，所以这个时候啊，车子有一个顶棚或者是在地库停车就特别的重要，因为冰雹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常见的，我就感觉我自己从来没有被冰雹砸过头，哎，你冰雹砸头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哎呦，
1: 那你看多大的冰雹，

0: 如果是气大大的斜脖子砸的，
1: 而且想一下他从多高的地方砸下来是不是，所以这两天出行啊、嗯、注意安全啊。
0: 对，
1: 好啦，那来首好听的歌吧，歌得好，歌得挺好听的。
0: 明天得降温了，昆明、嗯、
1: 会降吗？
0: 对，明天是有雨的天气，阵雨的天气，18到24度。
1: 今天
0: 是27度。
1: 今天白天就是，如果你在1点2点钟走在户外的话，你还会感觉好像夏天。
0: 就现在都还有点热、啊。
1: 夏意浓。
0: 但明天要降温3度，明天只有24度的温度啊。
1: 而且这种秋天的降温，它不是说降完又回来，它可能就降了又不回来了。
0: 一场秋雨一场雷，就越来越冷了。
1: 是的，来自于张学友的老歌《秋意浓》。嗯，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肌肤状态好不好，看脸呢就能瞧出个大概。要是要让脸部肌肤状态稳稳当当的，这个季节呢，一瓶能内外兼顾的精华可就太关键了。
2: 没错没错，那么今天九七悦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
1: 哎，这款精华它是一种全能型的精华，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满足多种护肤需求，也适用于多种肤质。
2: 那么现在秋季温差比较大，天气忽冷忽热，肌肤的状态容易下滑。那么小棕瓶的核心修护科技啊，能够直达肌底，加速肌肤啊自我修护，强韧肌肤的屏障，对于换季时容易出现的泛红、脆弱等问题呢，起到了很好的安抚和维稳的作用，帮助肌肤啊平稳度过敏感多事的秋天。
1: 现在九七悦商城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大瓶装呢，只要239就能到手了，超级便宜，支持溯源码溯源。
2: 那么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带来 MLB 多款的包包，涵盖了超多热门的款式，有什么老化的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鞋 logo 这个托特包等等，价格也是只需要日常售价的5折。
1: 这几款包包都是特别推荐的，版型挺阔立体，面料质感细腻，经久耐看，完全不会过时。它的容量也适中，轻便不压肩，满足日常收纳所需，像通勤啊、逛街啊、旅行啊、日常出行都适合，四季百搭，提升穿搭精致感的宝藏单品。
2: 重点是日常售价呢是598元起，那么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起。而且现在下单呢还赠送 MLB 小标 logo 的，
1: 我怎么觉得一顶帽子就要200多呀？
2: 是啊，这不便宜是吧？
1: 是啊，
2: 因为是限时5折，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来下单吧。
1: 怎么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
2: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

0: 千年漫漫底蕴，
1: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1: 文字中国，
2: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秦朝为何以秦为名？这要追溯到周孝王时期。秦是父婿嬴氏嗣分封妃子，亦于号曰秦嬴，据此则秦是早已经存在的地名。秦人在秦地慢慢的发展壮大，到了秦襄公时期，因护送周平王有功，遂得以跻身诸侯之列而立国，国号为秦。秦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双手持杵，下面的禾苗垂着头，表示成熟了。整个字义会意为双手持杵冲禾。金文字形垂着头的禾苗栩栩如生，小篆字形仅呈金文字形而来，下面的禾苗简化成了一株，不过还是垂着头。《说文解字》说：“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一禾。”伯益是秦人的始祖，秦的本意是持杵冲禾，可想而知，秦地粮食产量之丰富，即许慎所说的“地一禾”，事实也是如此。所谓“八百里秦川”，历来是农业发达的地区。著名的纵横家张仪曾形容秦国积粟如山丘，以至于秦富十倍天下。据《秦律·仓律》记载，秦国国内万担一机的河仓极多，今西安附近的岳阳仓则二万担一机，国都咸阳仓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十万担一机。想想秦字为何造成了双手持杵冲禾的模样，可以想见，因为粮食出产极富，人们不停地劳作，以至于以这种繁忙的景象造字，并拿此来命名这个富庶之地。当然，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奠定了秦朝的统一大业。《乐府诗集》当中收录了晋人傅玄的一首诗，其中吟咏道：“昔为邢与郢，今为胡与秦。”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无疑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因此西域诸国就称中国为秦，一直沿用到了汉代。《汉书·西域传》载：“匈奴驸马前后族至城下驰骋，秦也我盖若马。”盖给予，匈奴仍然用秦人称呼汉代中国。晋人傅玄更是将胡与秦对举，古代印度称中国为支那，就是秦的音译。佛教典籍当中屡见不鲜，并没有轻蔑之意。秦地为天下之粮仓，当然得益于灌溉便利。国都咸阳有晋河、渭河、汾河等大大小小八条河流，因此刘熙在《释民释周国》中给秦下了这样一个名义：“秦金也，其地沃盐有金润也。”虽然也有音译义，但是也准确地道出了秦地之所以产量丰富的根本原因。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1: 文字中国。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同学们，今天啊 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4: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0: 承包你的晚高峰。
2: 你们今天开心吗？
0: 酒精欢乐秀，越听越上头。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3: 没错，越听越上头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金鹰奖。
3: 用这电视剧的金鹰奖啊！
0: 哎，其实它是两个电视艺术节和电视金鹰奖一起了，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9月27号到29号在湖南长沙举办，颁奖典礼呢就在9月29号。哎，好像还赶上了像个国庆晚会一样的那种感觉啊！
3: 在这个国庆年，
0: 对对对，嗯。
3: 本届金鹰奖啊是由中国文联、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那么评选呢今年3月就启动了，收到了719部参评的作品，涵盖了什么电视剧啊、纪录片、综艺、动画四大门类。
0: 比较特别的是，网络视听作品，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网剧呢，同样是纳入到评选范围的。
3: 因为金鹰奖这个规格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3: 很多的电视人也非常的关注这
0: 个。哎，你发现没有？这两年啊，就是像这种颁奖啊，像这种奖项啊，哎，明星们也都非常爱去了。
3: 因为它有中国电视有三大奖，像这个飞天奖、金鹰奖，还有什么白玉兰奖。
0: 就比如说10年前，可能你发现就是去的明星没有那么大咖，哎，现在好像就是所有的大咖明星都会齐聚一堂，非常乐衷于。参加这些活动。那这一次他的那个对外公布了一个提名名单，我们来看一下啊。角逐电视剧类奖项的有我的阿勒泰、山花烂漫时、小巷人家，哎，这种都是我妈爱看的，
3: 这些三部剧我都大概看过
0: 是吧。然后胡歌、于和伟、王宝强，哎，王宝强演哪部啊？最近有哪个电视剧是他吗？
3: 有部电视剧叫什么，哎，什么讲
0: 是吧，有的
3: 棋手还是什么那个、那个
0: 啊，
3: 在云南，在云南还拍了一些，是在云南拍的吗？好像，好像在云南也取景了。
0: 对，角逐最佳男主角，马伊琍、闫妮、杨紫、宋佳来竞争最佳女主角，三大奖项。
3: 对，他们演的电视剧呢，我都看过，
0: 是吧？
3: 马伊琍就是我的阿勒泰，
0: 对对对。
3: 闫妮就是小巷人家嘛，杨紫呢应该是生命树，那个是在青海玉树拍摄。
0: 你这也太清晰了吧？
3: 和胡歌一起拍摄。那部电视剧就拍到后面还挺好看的。宋佳演的就是山花烂漫时，演的就是张桂梅老师啊。
0: 哦，你这么一

0: 说我就清晰了，就是一个一个人物形象在脑海当中就立体了起来。哎，那我问你啊，就是你如果觉得要给你一个投票权，你投谁？最佳电视剧、最佳男主角。
1: 男主角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胡歌的表演，因为胡歌在《生命树》里的表演确实非常的有张力，尤其最后啊，最后胡歌出现的那几集确实非常的。
0: 我有点印象，我没看这个电视剧，但对就是剧中他们那个形象是有印象的，是吧？还蛮跟之前的那种形象蛮不一样，特别杨紫。没有想到他是那个样子，然后就如果最佳电视剧你都投给他是吧，然后最佳男主角也投给他。
1: 女主角倒不一定，女主角还真不好说。他们几个表演都各具特色，
0: 马伊琍希望还是挺大的，
1: 特别出彩。
0: 没你这评价挺到位的。
1: 我觉得宋佳
0: 一般人都说
1: 宋佳
0: 都非常棒哈。
1: 宋佳我觉得机会更多一点。
0: 哦，是吗？好吧，那9月29号吧，我们一起来揭晓。然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孙芸的《消失》，是应该是我的《阿勒泰》里头吧？
1: 是吗？
0: 对对对，是不是？我想一下，是哪一部电视连续剧？《小巷人家》吧，应该是里头的一个。
1: 小巷人家。
0: 对，
1: 《小巷人家》主演的是就是闫妮呀、光洁呀。
0: 没看过电视剧，来推荐。
1: 还有
0: 歌曲有点心虚。
1: 范丞丞还有啊。
0: 范丞丞啊，范丞丞这两年有点。
1: 男主是他，《小巷人家》其实，男一号是他演的。
0: 我应该看过《小巷人家》的，那怎么就忘了呢？来听一下孙芸的《消失》。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7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97医院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13: 主播原神好物不贵，97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4: 今日主播推荐。
15: 肌肤状态好不好，看脸呢就能瞧出个大概。要是要让脸部肌肤状态稳稳当当的，这个季节呢，一瓶能内外兼顾的精华可就太关键了。
16: 没错没错。那么今天97医院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
15: 哎，这款精华它是一种全能型的精华，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满足。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医院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97医院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

0: 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3: 3、2、1，
1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4: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笑，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
3: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2: 九七欢乐秀，
0: 九七欢乐秀，九七欢乐秀，九七欢乐秀，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9:17，我们的节目啊，一直是从17点直播到20点，三个小时哦，
5: 整三个小时啊。
0: 对，
5: 这信息量是非常非常巨大。
0: 我觉得我们国庆节也应该申请一下，连休13天，好好休息一下。
5: 对对对，刚好跟那个前面的什么中秋节是吧？
0: 对，
5: 中间再请个3天假就可以连休13天。
0: 哎，你知道吗？深圳有一家公司太人性化了，
5: 怎么着啊？
0: 就深圳有一个网友发了一个帖子说，他们公司通知啊，中秋国庆连放13天假，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其中9月28号到30号是公司额外为3天全员带薪休假。
5: 放假通知末呢还说啊，这个节后呢满血回归啊，我们高处见。
0: 你说这种公司是不是太有这种格局了？
5: 对，这是在深圳，
0: 就是要让你羡慕他，
5: 羡慕嫉妒恨。
0: 对，因为记者就联系到这家公司了，他们说，哎，放假通知呢是真的，也真的是额外有3天带薪休假。我们既然把这个通知发出去了，那就是大气的，
5: 对，
0: 要让大家来好好休息的。这是一家科技公司，
5: 那效益特别好。
0: 对，然后
5: 我知道，我朋友小孩在深圳那个科技公司上班呢，平常的待遇呢都是好的不得了。
0: 你看他们25年招聘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招聘广告也被人扒出来了嘛，百万年薪招聘首席投资顾问和首席行业研究员。
5: 他说：“直说吧，我们要人，你要钱。”
0: 这还挺直播，就是有时候直接一点，有时候直接一点，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5: 没错，没错。
0: 而且给你3天假，好像给了你整个世界的那种安全感的感觉。我觉得这种公司真的太让人有踏实感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就各位领导都学习一下，是不是？
5: 哎，是的。那下面我们来听歌，轻松一下啊。
0: 来听首方大同的歌吧，《爱不来》。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妆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7悦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
4: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5: 2001年1月，满江自己填词作曲的这首《恋爱中的城市》首发，之后收录于2002年的专辑《奇迹》当中，获得首届音乐风云榜内地年度十大金曲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当时陪伴在侧的女朋友，热恋中的人总是刚刚分开就开始想念，整座城市都充满着粉红色的泡泡，甜蜜又浪漫。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2: Are you okay? Okay, okay.
0: 九七欢乐秀。
1: Okay. 旷杰嘉诺。
0: Okay. 佳杰上线。
2: Okay, okay, okay, okay.
0: With your head.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七欢乐秀。这个现在已经是九月份了，其实前段时间好像，哎，我们的商城还是什么地方，还上过一个大闸蟹
3: 啊？对，
0: 但那个时候的蟹是早

0: 猪峰
1: 起，蟹脚痒就可以吃。还有这两天可以吃甘蔗了，新鲜的甘蔗已经开始上市了。
0: 甘蔗配螃蟹好吗？
1: 这
0: 俩搭吗？
1: 这个应该没什么，应该不冲突啊。
0: 不冲突哈。我们要来说一下江苏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完成了不是第一次是最后一次蜕壳。
1: 没错。
0: 正在全力的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在金秋时节惊艳上市。我觉得大闸蟹一定不知道就是自己蜕完这最后一次壳之后，可能就
1: 就要被吃掉了，
0: 生命走到尽头了，这还挺伤感 的。
1: 据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预计9月28号呢，正式开捕上市。
0: 嗯，这最近的天气都还比较晴
1: 好，
0: 然后呢加上养殖的设施在不断的升级，一般来说呢大闸蟹最好的季节会在中秋之后，但你知道中秋是一个不管是送人也好自己吃也好，大闸蟹就是中秋前的销售会非常的有一个大缺口，所以蟹农们也是拼了命的想让这些大闸蟹们在中秋前能够膏肥肉美的送到大家的
1: 面前，差不多就中秋前后啊，中秋节前后呢就可以吃到这个第一波大闸蟹啊。这大闸蟹确实口感，我觉得跟那什么帝王蟹那些完全不一样
0: 。
1: 不一样啊！
0: 就是它的那个，因为帝王蟹那些是吃蟹腿嘛，
1: 吃
0: 那个蟹肉的那个鲜甜，但大闸蟹就是吃肚子里面的那一包。
1: 对，
0: 尤其
1: 是它那个蟹黄那个膏是吧？
0: 是的，肉
1: 特别好
0: 吃，腿真的就是吃起来比较费力，有时候还不太愿意。你知道昆明人吃蟹腿都特别费力，剪刀、钳子各种。然后我有一次去吃大闸蟹，是我上海的朋友带我去的。你知道他们从小，因为他们从小就一到这个季节就吃大闸蟹嘛，
1: 非常熟练啊。
0: 你知道他们练就的技巧是不需要任何工具，他们用那个舌头辅助着那个吸，他们用一个真空的什么笑，就用舌头堵住那头，然后这边一吸一弹，那个蟹腿一条就出来。我说这个技能我们云南人永远都学不会。所以大闸蟹要上市了。
1: 大闸蟹吧，
0: 对，香香美美的大闸蟹。你每年都会吃吗？
1: 我吃的不多啊，不会刻意的喜欢去吃。
0: 没有说特别的喜欢是吧？
1: 对，但海鲜还可以啊。
0: 我是非常喜欢
1: 大闸蟹。海鲜是属于那种高蛋白，其实对身体挺好的。
0: 对，我是非常喜欢大闸蟹，唯一的就是
1: 我喜欢帝王蟹。
0: 哦，你喜欢帝王蟹啊？我真的非常喜欢吃大闸蟹的肚子，但是就是它有点寒。就是胃不好的人，
1: 所以吃大闸蟹得配点那个
0: 黄酒。好了，来听一首许悦的歌《喜悦》。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0: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6: 好嘞，我走啦。
5: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6: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5: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7: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5: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7: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5: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7: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5: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0: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啊。
0: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0: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4: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8: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
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1: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8: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
1: 据显示，新政后首周末，深圳平台浏览量环比上涨582%。金九银十首个周六，上海二手房成交1205套，较前一日上涨89.5%。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了解到，此前被京津冀3D消协组织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全部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8号发布消息称，中国选手郑钦文确认持外卡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预计将在9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乌克兰正朝着3方谈判模式迈进。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应急常识365。
4: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5: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嗨，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停留在今天的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从今天开始，我想和你聊一部很大很大的书，大到100多万字，大到写了3代人，大到你捧在手里的时候会觉得沉甸甸的，像捧着一整段中国的记忆。这本书就是梁晓声的《人世间》。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当时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拿到书，本来我只是想先翻看几页，结果一坐就是3个小时，等我回过神来，天色已经暗了，茶杯里的水早就凉了，可是我的心里却有一股热流在缓缓地涌动。这本书讲了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一群普通人在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坚韧善良的生活，而且活出了人的骨气，人的样子。今天我就带你走进这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巨著。在书里我们会遇见周家三兄妹，会走进东北那个叫光字片的居民区，会看到一列火车从20世纪60年代驶来，穿过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一直开到了今天。火车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一辈又一辈，但他们脸上的表情，那种在生活中不屈不挠的神色，从来没有改变过。在聊这本书之前，我们先花一点时间走进梁晓声，因为了解作者梁晓声，才能够真正读懂人世间的分量。1949年，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一个建筑工人的家庭，他的父亲就是新中国第一代大三线建设的工人，父亲常年在外。说到这里，你是不是找到了人世间当中的影子？后来梁晓声凭着对文字的敏感和自己的刻苦，被推荐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几十年来，梁晓声一边教书一边写作，从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逐渐成长为一位始终把目光投向普通人的平民作家。梁晓声经常教自己的学生写更多的他者，其他人，给更多的人看，而他自己总是关注每一个普通人背后的故事。他说，每一扇门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一个中国故事。我们的社会有太多值得去记录的。2010年，60岁的梁晓声开始酝酿写作《人世间》，他想写一部有年代感的作品，探讨这几十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从2013年开始动笔，2017年完成，115万字。他用的是最笨的方法，手写，写在稿纸上，写在 A4 纸上。越往后写，颈椎病越重，眼睛也花了，字很难写到格子里。到最后，他只能改用铅笔，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他说，不论哪个年代哪个社会，文学的关怀是永远不该缺位的。他这样解释他的创作初衷，他希望用自己的笔写一代人的生活状态，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父辈们以往的生活经历，了解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努力，他们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如何固守做人的原则。梁晓声把一辈子的观察，一辈子的深情都融入进了这100多万字。人世间出版后获得了第10届茅盾文学奖，可对于梁晓声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奖项，而是这本书能让更多的人看见那些在时代洪流里沉默前行的普通人，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善良，他们始终不肯低下的头，他们所有的努力。人世间真正的主角其实是时间本身，
那个从1960年到现在的漫长时代，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下海经商、国企改革，每一波浪潮都像是一只巨手，把无数的人推向不同的方向。梁晓声从来不回避时代的阵痛，他写那些小人物在遇到了磨折时站在街头茫然无措的样子，但他不只写生活的起伏，他更写每个人在面对沉浮时那种不认输的劲头。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了解一下任世间写作的一些背景。下期节目让我们聚焦在光字片，看一看那个时代的缩影。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贝贝建议您为家里的高龄老人随身配备身份联系卡，注明紧急联系人信息，万一老人走失或迷路，好心人看到能及时联系家人。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让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人世间。这个故事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地点呢是北方某省会城市一个叫光字片的地方。光字片听起来很亮堂，可是实际上它是这座城市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土坯房、泥巴路，一下雨就泥泞的难以走路，公共水龙头冬天要生炉子取暖。周家就在这里，父亲周志刚是建筑工人，常年跟着工程队在全国各地跑，而母亲留在家里拉扯着三个孩子，哥哥周秉义，姐姐周荣，弟弟周秉坤。梁晓声写光字片不是站在外面看的，他是蹲下来，蹲在那些低矮的屋檐下面，蹲在冬天透风的窗户旁边写的。他写那些挤在一起晾晒衣服的人，写傍晚升起的蓝灰色的炊烟，写巷子里追逐打闹的孩子，写门口捡菜的女人，所有的细节都带着呼吸，带着温度。而周家的三个孩子就是这本书的灵魂，像三条从同一条河流分出去的支流，奔向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大哥周秉义向来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有理想，会规划生活，赶上了上山下乡去建设兵团，恢复高考之后又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之后从政，一步步走上了领导的岗位。梁晓声说，周秉义的身上有他喜欢的那种格局，这是一个在多种文学影响下人文素质充沛的80年代的新知识分子，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他会顾全大局。姐姐周荣热烈而任性，从小就特立独行，成绩好，但是不愿意被学校保送，因此各科很谨慎地考了一个及格分。后来为了爱情，瞒着家人去了贵州山区，嫁给了当时被打成右派的诗人，在山洞里教书，在煤油灯下读书，吃了很多苦，却从来不后悔。梁晓声欣赏她的女性独立，还有关注国家命运的特点。周荣的身上有一种那个时代知识女性特有的浪漫和倔强。弟弟周秉坤是这本书里最重要的人物，他虽然没有哥哥姐姐的才华和他们的运气，留在了光字片，成了酱油厂的工人，一辈子都在生活里摸爬滚打，可是正是这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撑起了这本书最重的分量。梁晓声自己说，他最喜欢的人物其实是周秉坤。秉坤的身上有他少年时候的性格特点，第一就是真是友谊，第二就是友谊一旦形成就绝对不会辜负。在人世间里，秉坤最打动人的不是他有多能干，而是他善良，他善待每一个人，他对朋友有一份死心塌地的爱护。秉坤有一群从小就在一起长大的伙伴，赶超、德宝、国庆、进步，他们都是光字片的工人，没有本事，没有背景，可是他们之间有一样东西是钱买不来的，那就是无论谁出了事，其他人一定会伸手，一定会帮忙。赶超家里遇到了经济危机，秉坤二话不说把自己的工资分了一半给他。国庆被人欺负，秉坤第一个冲上去帮忙。德宝找不到工作，秉坤就替他想办法。这些事儿做一次两次不难，可是秉坤做了一辈子。梁晓声在书里写，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不需要铺垫的，

也没有预备期，往往像爱情一样，一次邂逅，一场电影就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火花，可能并不长久，像放礼花一样，但在其绽放的时候，每一朵都是真诚的。秉坤和朋友们的情谊就是那种从少年时期绽放一直燃到中年的礼花，他们之间可能有过误会，有过翻脸，有过因为钱而争执的时刻，可是到了紧要关头，他们都不会丢下彼此。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梁晓声要把最多的笔墨给秉坤？因为秉坤代表了绝大多数普通人，他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但是他靠自己撑起了一个家，他没有响亮的口号和理想，但是他用勤劳的双手养活了老婆孩子，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他懂得什么是善良，什么是责任。梁晓声在书里这样写秉坤，他说秉坤这个人一辈子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可他懂得人活在世上不能光为自己活着，他守着他的小家，守着他的母亲，守着郑娟，守着自己的兄弟，他没什么本事，可是他把所有的本事都使出来了。这就是梁晓声对普通人的深情，他不拔高他们，也不美化他们，他只是如实地写，写他们的努力，写他们的忍耐，写他们在困难里依然会抬头看月亮的样子。好的，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下一期节目我们聊一聊那些动人的细节，秉坤和郑娟的爱情，那段普通又动人的爱情，聊一聊母亲，那些温暖我们永远的大后方。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小米鹏程 N70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两款车型，其中小米鹏程 N70 Pro 售价20.99万元，小米鹏程 N70 Max 售价23.99万元。新车是一款主打年轻家庭用户的增程大五座 SUV， 最高 CLTC 纯电续航达到505公里。奥迪官方近日发布全新紧凑型电动车奥迪 A2 e-tron， 新车作为奥迪入门级纯电车型，将在德国总部投产。新车将于9月10号开启预订，12月开始交付。德国市场起售价为38200欧元，约合人民币29.8万元。全新理想 i9 将在9月中旬正式发布，其定位为纯电六座 SUV。同时，理想汽车还将在今年4季度推出2026款理想 i6， 其搭载理想自研 5C 电池和自研马赫芯片。9月底将会开放用户的预订，并在11月初开启交付。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3款车型，售价31.8至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与之搭配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体检刚刚结束，个别朋友的体检报告单上出现了胆囊息肉的提示。那么，出现胆囊息肉该怎么办呢？这一节我们就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介绍一下。
7: 确实，胆囊息肉做手术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它癌变，是有一部分的可能会发展成胆囊癌。但是从我们来讲的话，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旦发生了胆囊息肉的话，如果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大家一定记住，不要恐慌也不着急。首先，胆囊息肉绝对不会有什么药可以吃的可以消的，没有。最核心的是随访和观察。关键什么？第一个，你这个胆囊息肉的话，近期内是不是一个快速的一个生长，比如说去年只是 0.4， 今年到了 0.7、0.8， 这种情况就尽快的就去进行一个手术。 第二个做我们手术切除的一个标准是这样，就是胆囊息肉如果单个的胆囊息肉大于0.8公分，或者是它的息肉加在一块，就是多发息肉，比如说0.5、0.6了，加在一块的大于0.8公分的话，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尽快进行手术治疗。如果假设没有一个快速的生长，或者大小没到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大家就切不要去惊慌，定期的做一个单纯的一个腹部的一个 B 超就可以了。
1: 谢谢王林教授。胆囊息肉可能不会立刻出现病理症状，所以不必过度恐慌，但是也要重视。一般来说，非肿瘤性胆囊息肉通过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就能够治愈。至于是否需要手术治疗，请认真听一听医生的建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让我们继续锁定人世间。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秉坤和郑娟的爱情，那就是我们身边最普通又动人的爱情。来讲一讲周母在灯下缝棉袄的背影，还要聊一聊梁晓声写在书里那些通透的句子，关于人生，关于选择，关于什么是值得。人世间有好多场面，不是那些宏大的场景，而是一些微小的细节。比如秉坤和郑娟第一次见面，秉坤第一次见到郑娟是替朋友们给她送生活费，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门，他看到了郑娟坐在炕上低着头串糖葫芦，屋子里冷得像冰窖，郑娟的手冻得通红。秉坤站在那儿，心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冲动，他想保护郑娟，不是同情，不是怜悯，就是一种很朴素的我想让她少受一点苦的冲动。他们之间没有山盟海誓，没有花前月下，只是两个在生活当中很努力的人互相递了一碗热水，他们想在一起，他们幸福，他们彼此都很知足。虽然在结婚之后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但是郑娟从来不抱怨，秉坤也是，他看到郑娟就觉得生

活是温暖的。炳坤回家晚了，郑娟为他留着一盏灯。炳坤累了，郑娟会把唯一的一碗热汤端到他的面前。梁晓声写婚姻有这样的一句话：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人生本来就是一堆责任。参透这样的真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无论怎样皆当润利成珠。就是这样彼此信任的两个人，互相支撑着走过了风风雨雨，他们一直在一起，那是爱，那是懂得，那是信任，那是相守。人世间里还有一个角色让我们特别动容，这就是周母。周母在这本书里的戏份不算多，但每一次出现都像是一个温柔的锚，把一个风雨飘摇的家稳稳地定在原地。丈夫常年在工地，周母就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后来秉义去了外地，周荣去了贵州，秉坤成天在外跑，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不抱怨，他只是每天晚上会把孩子的照片擦一遍，对着照片说，都在外面好着呢，妈放心。有一次秉坤回家，看到母亲在灯下缝棉袄，那是给秉义做的。北方的冬天冷，母亲的手不太稳，针脚歪歪扭扭，可是她缝得很认真。秉坤在门口看了很久没有出声，后来他有一段内心独白，大概的意思就是，我想这世上再不会有第二个人像我妈这样，把她的骨头、她的血、她的一辈子一针一针缝进了一件棉袄里。梁晓声写母亲从来不写伟大这个词，他只写那些具体的、微小的，甚至是有一些笨拙的动作，缝衣裳、热饭、擦相片，还有门缝里给你留着门的灯光。但这些动作叠在一起，就是这本书最坚固的地基。没有这些伟大平凡的母亲，我们的生活早就塌了，光子片也不存在。梁晓声在《人世间》这本书里，借不同人物说了很多值得我们反复咀嚼的话，这些话像一把把小锤子轻轻地敲在心上。有一段关于在意的人的思考，他是这样说的：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关于孝，孝顺的孝，秉义、周荣、秉坤。书里总结说，自古以来孝分为两种，养口体、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照顾父母的身体是孝顺，让父母心里感到安慰也是孝顺，两种都一样重要。关于读书，秉坤自己没什么文化，但是他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在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潭，备受挫折的时候，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安静从容地去面对。这些话是梁晓声借笔下人物的嘴，把他这些年生命的体会一个字一个字地掏出来，放在你的面前。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下一期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聚焦人世间，看一看他笔下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朋友还是恋人，进退都太残忍。跨越怕失去你，退后又太沉沦。杜宣达，朋友还是恋人。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4: 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我们继续锁定《人世间》这本书。人世间写了50年，在这50年中，没有一个人是顺风顺水的。秉义一直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周荣在贵州山区吃过苦，后来又遇到了女儿的叛逆，而秉坤更是如此，一直在努力，但是生活有时候总是不如意。梁晓声让他们经历挫折，但是从来不让他们垮掉。包括秉坤最后和郑娟在街边开了一个小卖部，每天天不亮就去进货，晚上10点钟才关门。有人问他说，都这把年纪了，你还拼什么呢？而秉坤咧嘴一笑说，拼不动也得拼啊，人这一辈子不怕卖就怕站。梁晓声在书里反复叩问一个问题，人这一辈子到底该怎么活才算是值得。人世间的扉页上写了一句话，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秉坤可能一辈子说不出这样的话，但是他活出了这句话的全部意思。他的根在光字片，在郑娟的身边，在那个破旧却从来不断烟火的小屋里。他的魂是什么呢？是对家人的责任，是对朋友的义气，是在最灰暗的日子里依然不会熄灭的那些善良。梁晓声用这100多万字只问了一个问题，在并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人们凭什么活下去？他的答案是，凭良心，凭善良，凭对那些比我们更弱小的人伸出手去的本能，凭着在黑夜里依然记得点灯的习惯。他在后记里写，如果我的读者能够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对身边那些普普通通的人多一份理解和敬意，那我这8年的心血就没有白费。这个睿智的作家把一辈子存下的温暖都揉碎了，熬进了这本书的每一个字里。他写的是上一代人的故事，但他照亮的是所有在生活中挣扎着咬着牙不肯认输的人。2019年，人世间以最高的票数获得了第10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们推荐的时候用了一个分量很重的词来形容他，无愧于我们时代真正具有史诗性质的长篇巨制。什么是史诗性质？它必须在关注个体命运的同时，要有宏观的视野。个人的遭遇映射出的是时代的命题和历史的变迁。评委们还特别提到，在当代文学史上，《人世间》是继路遥《平凡的世界》之后又一部朴素真诚而又充满悲悯之心的作品。只不过路遥聚焦于农民的身份变迁，而梁晓声着眼于工人命运的转轨。这本书体现于作品中的人物

都是常人，他们尽管平凡甚至卑微，但是都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地行走在人世之间。不卑不亢，堂堂正正，这八个字大概就是对周家三代人，对光字片的那群普通人最高的赞美。在那么多的评论中，有一个词会反复出现，好人。有评论者把做个好人称为这部作品的核心主旨，而梁晓声对自己的这本书概括的是两句话，既要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要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而这个应该是怎样的答案，大概就是做个好人。什么是好人？是不伤害别人，是在别人有难时伸把手，是在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的时候依然把良心放在第一位。炳坤是好人，郑娟是好人，赶超是好人，德宝是好人，他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他们活出了好人的样子。还有评论者指出，这本书贡献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人物形象，那就是炳坤的哥哥周秉义。周秉义的描写是饱满的，充满了血肉和可信度的，小说塑造了一个让人尊敬感动的形象，而这种形象是完全建立在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关系上。看上去秉义是周家三兄妹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他没有炳坤的烟火气，没有周荣的戏剧性，他一直稳重理性，甚至显得有一些无趣。可是评论者说，周秉义代表的是一种有着伟大理想的奉献，而炳坤则是普通人的担当，两种奉献都是这本小说中想写的好人。书里有一个细节特别能够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在光字片拆迁改造中，秉义作为主政者一直惦记着光字片的每一个人，他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早年互相帮助和支持，他们有着血肉相融的感情。这是一个从光字片走出去的孩子对故乡和亲人的回望。这本书写的是别人的人生，照见的却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它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的安稳，感恩家人的陪伴，正视生活中的不如意。平凡并非平庸，平淡的日子里藏着最珍贵的幸福，普通的人生中藏着最动人的力量。也有读者说，读完这本书深深懂得，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有苦有甜有悲有喜才是人生的常态。而我们大多都是平凡人，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非凡的成就，但是只要心怀热爱，守住初心，善待家人，珍惜身边人，脚踏实地地过好每一天，这就是对人生最好的答卷。人世间这本书要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最打动人的是一个普通人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把良心守住了，把家人护住了，把日子过下去了。希望你能够仔细地去读一读这本《人世间》，找到那些感动你的细节，也希望你能在自己的光字片里守住那盏灯。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

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玉，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说真想离开他，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呢听一些和与录制的情感的文章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光当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陪伴里，在歌声和文章的陪伴下，希望大家呢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也让自己烦躁的内心呢得到稍稍的休憩啊，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雨一直下》。翻唱的张宇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啊，

我在想，如果可以提前的过完这一生就好了，困难的事就避开，后悔的事不去做。7岁第一次跟朋友告别，走了反方向的路，回头看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年纪小，没有心碎的概念，只觉得跟朋友要分开，心里难过极了。爸妈安慰地说，嗨，还有机会再见的。但有些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静悄悄地就消失在了生活里。人人都说18岁好，随时有机会重新开始。过去的几年，对世界的感官浑浊，但目标却很清晰，好好高考，告别了熟悉的学校，以后的无数个夏天，那所教室再也坐不满熟悉的人了。查到分数的那一刻，你有些害怕，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爸妈语重心长地跟你讲，你长大了，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了。你好像有点明白了，有很多路只能自己走完。22岁，朋友曾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更喜欢哪一个？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选择喜欢我，我也喜欢的那一个。等真的跟一个人在一起后，你才发现，恋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为了一点小事儿争吵冷战，磨合的过程有些难熬，偶尔会觉得单身更自由，在心里默默地给彼此很多机会，但都错过了。对方转身的瞬间，

才发现瞬间的不爱都是失望累积起来的。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25岁的时候，工作了几年，家跟公司2点1线。某天翻起聊天记录，发现曾经熟悉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的朋友圈更新得更慢了，好像特别值得分享的事儿越来越少。现在的生活跟期待中的有些差距，做不完的工作，有强迫症的上司，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有很多瞬间你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但看看余额，发现自己还没有存够底气，也少了很多勇气。到了28岁这个年纪，你的耳边常回响几句话：生孩子要趁早，不然身体熬不住。嗨，都到这个年纪了，别再挑了，遇到合适的就试试呗。既然面对成人世界的不够美好，又要忍耐身边的舆论和比较，身边也有朋友扛不住压力，仓促地选择一个人结婚了。有时候你心里也迟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不到对的人，但看到为爱结婚的朋友们脸上的表情，你又有点相信爱情了。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爱给了不够喜欢的人。30岁是最怕凌晨接到家里的电话，分别来得突然，不会提前打招呼。听着周围的哭声，你心里翻江倒海的，觉得一切很不真实。记忆里的那些片段还清晰得很，能留下的却只剩一张合影。很久之后的某个夜里，再回想起以前，走过熟悉的路，看到熟悉的背影，听到相似的声音，才意识到那个人真的彻底地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35岁，那个躲在你怀里哭的小家伙很少哭了，就连个头都快要跟你一样高了。黏你的时间少了，很多心事也不再对你讲，你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距离。离家上学的第一天，你坐在客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失落的感觉。终于送走了天天闹你让你头疼的小祖宗，还有些想念。他长大了以后要走的路只能离你越来越远了。37岁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颈椎时常酸痛，腰也不如从前一样好了。生病越来越频繁，稍不留心，感冒发烧总能缠上身。每次生病都是第一时间熟练的吃上药，扛几个晚上。实在扛不住了，就赶紧去医院挂个号，挂上水。不光病假难请，更怕的是耽误工作进度。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但每次想起背后这个家等着撑，总是又努努力打起精神。41岁的时候，你发现这几年你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希望他能比你有出息，将来过得比你更好一些。但每次沟通总以争吵收尾，有好几次你控制不住说出了狠话，冷静下来就后悔。有好几次他声嘶力竭地对你吼，我早晚走出这个家，能离你多远就多远。你也硬生生地怼回去，我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孩子？说完了这句话，你转身就走，暗自躲在房间里难过了很久。你好像有点懂爸妈当初面对你时的感受了。55岁，孩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家里只剩下了你们俩。仔细算算，过去这些年花在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了，有时候就算是面对面坐着也聊不起几句话，能说起来的都是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儿，偶尔拌嘴，两个人赌气谁也不理谁好几天。孩子好不容易回趟家，总是忍不住抱怨抱怨对方。旁人都说3年之痛7年之痒，你们这对过了20几年的夫妻真的不那么新鲜，也不够甜了。61岁的时候，你的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有时候走几步路就开始气喘吁吁，每次照镜子总会发现眼角又多了些细纹。孩子有些懂事儿了，常给你买很多种类的按摩仪，但这些东西总被你用袋子包好放在储物间，你舍不得也怕麻烦，就盼着他多回几次家，再给他包顿饺子，做桌菜。年纪大了多了点唠叨，也总是想起以前。每次清明节扫墓，站在爸妈墓碑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生前没再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
70岁不服老不行了，坐公交乘地铁站不了太久，总有年轻人让座。偶尔两个人一起出门，看着年轻人的模样，心里也有些羡慕了。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看着老伴儿的白发，也不忍心再跟他拌嘴了。晚上睡得越来越不踏实了，早上醒得也格外早。两个人时常一起数着日子，盼望着到了周末，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外孙女会回家。孩子们绕在身边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听得心里舒坦。你常念叨，要再多坚持坚持，要亲眼看到孩子们都成家。85岁的某一天，你躺在医院，医生说他尽力了。看着掉眼泪的孩子，你使劲地挤出微笑安慰说，平安过了一生，安静地走就知足了。这个世界哪有人不会老啊。在脑海

浮现了很多画面，是这一生所有的经过。你的童年，第一次心动的那个人，跟朋友们吃过的饭，第一次结婚，第一次为人父母，但更多的是遗憾，没机会再亲手做顿饭给孩子们吃了。那些一直说要做又没做的事儿，也没机会了。真的没办法陪那个天天拌嘴的他再多走一段路了。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

有时候你就是会遇见一个情绪怪兽，可惜你手无寸铁打不过他，然后你就跑，他在后面追，你累了跑不动了，算了，就让那种情绪淹没自己吧。然后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笑着跟你说，哎，现在轮到你追我了。你一愣，反问道，你为什么不吞没我呢？情绪怪兽蹲下来大哭，你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他说，哎，你知道的，成年人都戒掉了情绪，没有人陪我玩，好孤单的，幸好遇见了你。你不理解地问他，那为什么一定要追着我不放呢？情绪怪兽说，你委屈却憋着不哭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哭一场就好了。你抱怨对爱的人大发雷霆又后悔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没关系，下一次收敛就好了。你那么努力却把工作做得很糟糕，你很喜欢他，他却不搭理你，你害怕所有人对你失望的样子真的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世间人五人六，你讨好自己就够了。你问，那是因为我好欺负，所以才一直不顺，麻烦不断吗？情绪怪兽说，那个吃准了你不会离职的老板总在绩效考核上耍诈，他笃定不给你涨工资，不给你升职，你也不敢反抗，相反你还很乐意加班，因为你需要钱。那个以为你离了他就没有爱情的男朋友，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跟你结婚，他知道你再跟他几年，在婚恋市场上肯定是越来越掉价，你爱他多于他爱你，所以他捏得你准准的，你也不敢跑。那个欺负你把你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主管，他知道对你大喊大叫你也得笑着面对，你是软柿子，捏的就是你，这么难找的工作你不敢轻易的辞职，所以你的工作总是堆积如山，不敢轻易的有怨言。那个要照顾所有人情绪的人最后是没有情绪的，所有人都想使唤你，因为你是老好人，所有人都想骑在你头上抓星星，因为你善良温柔，不爱发脾气。你跟所有人笑起来的样子很美，也很疲惫。你呀，一定要不动声色地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厉害到有一天你可以随时离开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场景，让他们通通都大吃一惊。有一天你跟情绪怪兽坐在沙发上，窗外是一场大雨，哗啦啦的下个不停，你知道外面的天黑了，但是那种跟情绪怪兽依偎在一起的感觉很舒坦，很放松。情绪怪兽安慰你说，牛羊才成群，狼啊都是独行的。你说，可是一个人好累啊，有个伴儿多好。他是我的依靠，是我的底气，是我的骄傲，是我雨夜的一把伞，是我饥肠辘辘的一碗热乎面，是我柔软心底的一颗糖。他让我懒得搭理那些给我添堵的人，他是我不会卑微去合群的唯一理由。
情绪怪兽说，路上总会遇见一个人，他问你四月的海怎么走，八月的山怎么爬，十二月的雪怎么看。其实呢，你都想跟他一起走，可是以前也有一个人把你带到七月的艳阳天里，你以为他一定是给你去买冰淇淋了，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你问情绪怪兽，你是怎么知道的？情绪怪兽说，我也曾站在艳阳天里，如果当时你哭了，我一定会奋不顾身地跑过来安慰你，可是你呀，那么倔强，一滴眼泪都没掉。你说，我还很爱他，我怕一哭他就不属于我了吧，难过才会哭的，万一有一天他回来呢，看见我哭多不好。你看这个世界多势利啊，他一走都来欺负我，猫猫狗狗都咬我。情绪怪兽哭着说，你能答应我别接到情绪吗？我真的很想很想陪着你，你哭我会安安静静地给你递纸巾，你笑我就陪着你哈哈笑，你想发脾气我就使劲地拽着你的小尾巴，让你不至于无法收场，你难过我就抱抱你不说话，你想聊天我就陪你熬夜。你说，可是情绪化很讨厌的。情绪怪兽说，你变成熟的那几年一定很难熬，所以我答应你只在晚上陪你，所以我允许你把最脆弱的一面让我照顾，你好好睡觉，我会安抚好所有白天受的小委屈，我会消灭掉所有白天的难堪，我会整理好所有明天准备启程的行李。你问，哎，你干嘛对我这么好？情绪怪兽说，我要把你从前丢掉的情绪一个一个地找回来，让开心的开心，让难过的难过，每一种情绪都是一种成长，慢慢会好的。那些无法释怀的情绪都会变成心上的一道壳，我不希望有一天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坚硬。你说那叫坚强，其实不是，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心很柔软但是很酷的人。别担心晚上哭得有多狼狈，第二天你一定会笑得很美。是的，你会悄悄地变成你最喜欢的样子，在每一个跟情绪怪兽聊完天的晚上。有一天你追着情绪怪兽跑啊跑，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转过身，你一头撞到他的怀里，那个怀抱好温柔好舒服。他摸摸你的头，一脸宠溺地笑着说，慢慢都会好的，慢慢都会好的。你抬起头笑着说，嗯，一定会好的。

0: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FM 91.8，
0: 北京时间22点整。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贝贝建议您为家里的高龄老人随身配备身份联系卡，注明紧急联系人信息，万一老人走失或迷路，好心人看到能及时联系家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小米鹏程 N70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两款车型，其中小米鹏程 N70 Pro 售价20.99万元，小米鹏程 N70 Max 售价23.99万元。新车是一款主打年轻家庭用户的增程大五座 SUV， 最高 CLTC 纯电续航达到505公里。奥迪官方近日发布全新紧凑型电动车奥迪 A2 e-tron， 新车作为奥迪入门级纯电车型，将在德国总部投产。新车将于9月10号开启预订，12月开始交付。德国市场起售价为38200欧元，约合人民币29.8万元。全新理想 i9 将在9月中旬正式发布，其定位为纯电六座 SUV。同时，理想汽车还将在今年4季度推出2026款理想 i6。

其搭载理想自研 5C 电池和自研马赫芯片，九月底将会开放用户的预订，并在十一月初开启交付。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至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与之搭配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九七悦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0: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1: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0: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文字中国。
2: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秦朝为何以秦为名？这要追溯到周孝王时期。秦是父婿嬴氏嗣，分封妃子，亦于号曰秦嬴。据此则秦是早已经存在的地名。秦人在秦地慢慢的发展壮大，到了秦襄公时期，因护送周平王有功，遂得以跻身诸侯之列而立国，国号为秦。秦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双手持杵，下面的禾苗垂着头，表示成熟了。整个字义会意为双手持杵冲禾。金文字形垂着头的禾苗栩栩如生，小篆字形仅呈金文字形而来，下面的禾苗简化成了一株，不过还是垂着头。说文解字说，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一禾。伯益是秦人的始祖，秦的本意是持杵冲禾，可想而知秦地粮食产量之丰富，即许慎所说的地一禾，事实也是如此。所谓八百里秦川，历来是农业发达的地区。著名的纵横家张仪曾形容秦国积粟如山丘，以至于秦富十倍天下。据《秦律·仓律》记载，秦国国内万担一机的河仓极多，今西安附近的岳阳仓则二万担一机，国都咸阳仓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十万担一机。想想秦字为何造成了双手持杵冲禾的模样，可以想见因为粮食出产极富，人们不停地劳作，以至于以这种繁忙的景象造字，并拿此来命名这个富庶之地。当然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奠定了秦朝的统一大业。乐府诗集当中收录了晋人傅玄的一首诗，其中引用道：昔为邢与郢，今为胡与秦。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无疑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因此西域诸国就称中国为秦，一直沿用到了汉代。汉书西域传载，匈奴驸马前后族至城下驰城，秦也我盖若马，盖给予。匈奴仍然用秦人称呼汉代中国，晋人傅玄更是将胡与秦对举。古代印度称中国为支那，就是秦的音译。佛教典籍当中屡见不鲜，并没有轻蔑之意。秦地为天下之粮仓，当然得益于灌溉便利。国都咸阳有泾河、渭河、汾河等大大小小八条河流，因此刘熙在《释民释周国》中给秦下了这样一个名义：秦金也，其地沃盐有金润也。虽然也有音译义，但是也准确地道出了秦地之所以产量丰富的根本原因。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文字中国。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塑。

0: 员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场即可下单。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7: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9: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9: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

0: 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是，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1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9: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0: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8: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拥。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

0: 事，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那在节目当中啊，我还是继续给大家来介绍关于眼病如何治疗啊，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手术啊，甚至是手术以后咱们效果不满意，眼睛还是模糊，视力没有多少提高，哦，眼前出现黑影了，眼前全是飞蚊了，该怎么办？那在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的啊，我和大家说过啊，这里边18味药蕴含了5大组方，经过科学的化材组合啊，融合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于一体啊，能够恢复5脏6腑功能，让这5脏6腑上注精气于目。那这样的话呢，像咱们老年性

的百雷章、魔力混浊啊，像青光眼、红毛眼、角膜眼、泪囊眼、凌风流泪、异状弩漏、视物模糊、昏化等这些现象啊，能够得到非常有效的治疗和恢复啊。而且呀，我们还与时俱进啊，你看进入到新社会，进入到现代啊，很多的病都在发生变化，也包括眼病啊。啊，你说倒退个五七十年，咱们说说有几个人做眼部手术的，你何况说三二百年、三五百年前呢，对吧？那时候没那事儿，但是现在不同了啊，现在咱们眼部手术做的人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像什么白内障、青光眼以外，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什么呀，包括出现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糖尿病并发的眼底病呗，什么动脉栓塞呀、视网膜脱落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等等这些现象，对吧？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就要求我们呢也必须要与时俱进。所以啊，我专门带领我们的专家团队融合中西方治眼的经验和方法，特别是应用了最先进的等离子药物提取手段呢，把原方传承的药物经过高浓缩提取，这才提取出来了超精成分眼细胞复明多肽啊，这种小分子多肽类物质啊，能够起到快速渗透、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能够达到呀，随着眼部气血直接供应眼底细胞啊，能够呢修复眼底细胞损伤，重新恢复眼细胞的排列和平衡，这样就能让众多的啊在医院里边甚至被判定就得失明这样的病人重新恢复了康复的希望。这不前段时间大连有一个我们的老患者给我们专门寄来感谢信啊，看着这封信呢，我才想起这名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大概是一年多以前用过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当时是个啥情况啊，哎，这个患者呀今年76岁，糖尿病快20年了啊，虽然说一直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啊，一直努力控制，但是啊最让他感觉到无助的就是这个眼睛啊，这个视力啊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这个患者姓李呀、啊、咱们叫他李大姐。这李大姐原来啊是做社区工作的啊，人也热情啊，在她的努力下，他们社区年年被评为优秀和谐社区。但是这李大姐打通有了这个眼病以后啊，哎呀，这工作起来就越来越不得心应手了啊，有好几次啊在爬楼上楼进行家访的时候，哎呦，不是崴了脚就是磕破了头，最后一次啊从楼梯上滚下来，这家里边的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可真是不干了啊，跟这个社区领导说呀，你快让我妈退下来吧啊，再这么下去把命就得搭在这儿啊。社区领导啊也没好再说什么，没办法啊。
可退下来了，是退下来了。这一退下来啊，这李大姐这个心里更堵得慌了。啊，她跟她孩子讲啊，说我要是出了外边啊，去张婶家，去李叔家，哎，我这心情还能好点，跟他们说说话，聊聊天。你说你们几个孩子平时不在家啊，你说我这个一个人跟这个一屋子的空气说话啊，啊，你不让我出去。听到这儿啊，这当孩子的一合计，哎呀，说实在不行啊，咱们凑点钱给妈做个手术，把这眼睛治好了，这妈不就能出去了吗？嗨，可没成想啊，啊，钱凑完了，手术也做了，啊，就在他们当地最好的眼科医院。这做完手术以后，当那个纱布拿下来呀，哎，这李大姐眼睛一片模糊，这心里一下就凉了。这李大姐说：“还不如我以前呢，啊。”这一检查才发现，术后造成的眼底视神经水肿、淤血压迫眼底，造成了严重的视神经损伤。哎呀，所以打那以后啊，这孩子们呢，回到家大气儿都不敢喘。这李大姐天天的呢，就跟他们就说呀：“不让手术，不让手术，非得要我做手术。你看看，现在眼瞎了，你们满意了吧？”哎呀，你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大家可想而知啊，是不是？谁不愿意好啊？对吧？一片好心，是这个结果。啊，你说。担心他一个人在家生活不了吧，这请个假是吧，在家里边谁家都有孩子都撂下轮着班的说回家伺候老娘吧，这老娘见他们还是这个态度。所以呀，半年的时间啊，这兄妹三人也是心力交瘁呀。还好啊，之前呢做社区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老邻居知道了李大姐这个事情，哎，他就说呀，哎，我听说现在有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专治眼病，可效果不错啊。我们有个老同学，那过去啊眼底视神经萎缩，西医都说没救了，哎，这用了这眼细胞复明18单，据说人家恢复挺好。这个李娜姐一听，心里燃起了康复的希望。你不想好那是假的，谁不想好啊？是吧？而且呢，咱们用药来治疗，啊，不动刀不动剪，没有任何风险。这一下子就来了兴趣了啊！说的，他大姐、他大嫂子，你赶紧呢，帮我打听打听。到底从哪儿用的咱们这个药物啊？啊，我也想用用啊！哎，就这么的，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简单了解病情以后，我们告诉他，完全可以用，啊，就这样用上了眼细胞复明18单呐，也就用了不到半个月，啊，这李大姐啊，就给我们打来了报喜电话呀。啊，这感觉这眼睛啊，就原来就像挡了几层塑料布似的，哎，现在越来越透亮，啊，现在眼前呢，不再像原来一样模模糊，啊，等到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又给我们打了电话，啊，说原来手术以后造成的眼底视野缺损，啊，说的这个右眼呐，右眼右下角缺一大块。一大块黑，现在就发现呢，这个视野也在逐渐的恢复，啊，而且呢，这孩子们回来了，啊，不用说话，是老大还是老二，
我这看着模样呢就能分清楚了。

0: 高兴的不得了啊！那这个姐儿三个啊，一商量，说呀，这次无论如何得让母亲把这个眼细胞复明18年得给用够了他，啊，得给他用够了他，啊，这以前做这手术真是后悔呀！这现在好不容易有这好方法了，一定要让他用足够。等到用够6个疗程以后啊，这李大姐的眼睛啊，完全恢复正常视力，去医院一检查，啊，原来术后造成的眼底视神经的水肿、眼底淤血、眼底视神经的损伤完全恢复，啊，这李大姐呢心里呀、啊，那就跟吃了个定心丸一样透亮，啊，出门上街啊，再也不用人陪，再也不用人担心了。买一大堆菜回来，给孩子们做好吃的，照顾小孙子，啊，心里甭提多乐呵了。当然呢，最感谢的还是咱们这眼细胞复明18单，这不是吗？从外边旅游完回来，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呢寄下来了感谢信，还附上了一张照片，啊，是他专门从庐山拍过来的，啊，他就说呀，要是没有这眼细胞复明18单，就不可能有他现在的幸福生活，啊！那看到这样的信息，我们呢觉得，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眼科知识，我们每天面对众多的眼病患者，啊，值了，是吧？哎。那么有部分眼病患者呢，因为反复治疗，特别是手术以后造成的家庭拮据困难，我们呢也想到了应对的办法，啊，就是舍下这张老脸，跟厂家去谈，说你必须得拿出名额呀，一定是出厂价格、生产成本给到咱们的患者，让咱们这部分患者能用得上、用得好。那这批名额已经下放下去了啊，而且现在这批名额已经都用得差不多了，现在名额所剩不多，活动也就快要结束了啊。那么对于各种眼病患者，说你重新康复的希望有了，说现在这个机会有了。咱们每天每个地方20个名额，多一个都多不出来啊！咱们是先定先得，这批名额用完呢，我们可就要正常销售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这是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咱们这个复明18单呢，是这效果是真好啊。
0: 哦。效果真好，怎么着？您是用上了？

0: 还是您家里人用上了？
1: 我用上了。哎呀，我用了，我当时是买了6个疗程的，我现在都用完了。我现在吧，都已经停了1个月了。完了，我又这不又过了2个月，这是就顶上稳定了2个月吧？又，哎呀，
0: 对，
1: 你真别，真别说呀。哎呀，现在是既没反弹，是也不反复。现在的眼睛，就跟换了又换了一个眼睛似的。哎呦，这效果真好。哎，
0: 用这眼细胞复明18单呢，大家就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甭管多严重的眼病啊，别管当初你过去跑过多少医院，别管是吃过药、打过针还是做过手术，别管有多少眼科专家大夫告诉你，你的眼睛不行了，没救了，就等瞎了。只要把眼细胞复明18单用上啊，我告诉大家，咱们呢这个眼睛完全可以恢复过来，啊，没问题。
1: 没错，没错，确实是、啊。
0: 哎，
1: 你看吧，我这都69岁了，就这个青光眼呐、哎，你就这个眼睛吧，咱就说就不可把我折腾坏了，是又是青光眼，完了还玻璃体混浊，还黄斑变性了。哎，
0: 黄斑变性、
1: 哎，完了吧，视神经还萎缩，你说，哎，
0: 你看看
1: 那个眼压高的，
0: 这就问题大了啊，
1: 哎，那个眼压高的，一个是45，一个46啊，哎呀，难受，遭罪，
0: 太高了，你这青光眼比别人正常眼压20，你等于翻1倍多呀，
1: 是啊，
0: 同时也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你这个毛病时间不短了，你这毛病最少也得是17、18年、20年往上，是不是？
1: 您说的太对了。哎
0: 哦，
1: 你看吧，就平时吧，你说这看东西啊，哎，这都多少年了，看东西啊，这眼前那黑影啊，总有这黑影，完了看东西变形，
0: 哎，
1: 你看啥东西吧，都半拉磕叽的，你说，哎，
0: 对，
1: 视力也完了，哎，视力吧，到最后的时候，哎呀，左眼是0.1，右眼是0.3呐，哎，
0: 对呀、你为啥啥叫黄斑变性啊？你刚才已经说了啊，可能呢，你到现在。对你的病名清楚，你对你的病可能不太清楚。咱们收音机前现在可能有的人连啥叫黄斑变性，啥叫视神经萎缩都不明白啊。我为啥说你这毛病已经10来年快20年甚至还要往上啊？青光眼就是眼压高，是吧？防水循环代谢异常，眼压增高。眼压高直观的一个反应是啥呀？是胀，眼睛胀，头疼啊，那你说这个眼睛上头疼能不治吗？肯定得治。你别管是吃药，你别管是点着赛马仙，你别管是呢咱们做手术都得要治。但是你跟我说了，你的眼压40多，这说明什么问题？经久不愈呀、而且长时间的眼压高必然造成眼底循环变差，视神经气血缺氧，逐渐发生退化萎缩，啊，那就跟那个小花小草，你不给它浇水施肥，时间长了能不蔫吗？
1: 对
0: 不对？
1: 哎
0: 呀，那你看东西靠啥呀？啊，咱们说靠眼睛，靠眼睛靠哪儿啊？啊，光一个角膜晶状体就行啊？不行，那得靠眼底视神经。所以你视神经萎缩了，你视力当然下降。明白吧？
1: 是，
0: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这些年吧，就这个去管这个眼睛啊，是东看西看的，钱也没少花。哎，但是呢，也都没治好。这不后来我就听说是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了吗？
0: 啊，
1: 说这是国药准字的，说是专门吧从这个眼细胞上这个治这个眼病。
0: 没错，
1: 哎、我听完之后我说这个。能不能行呢？我先也试试吧。你看以前这花那些钱了，东看西看，咱都看了，不差这点了。我说我那干脆，我也就把这药就买了，我就一下就定了6个疗程的。哎，
0: 哦，关键是还是呢，咱们希望能够重见光明，还是不想眼瞎呀，是吧？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这个眼神你说要不好吧，那你是真遭罪。完了，那我这买回来之后，我用上之后，你还真别说。哎，用上2天，哎、我就感觉有效果了。就啥呢？就这个眼睛吧，哎，它比原来亮了，亮了。
0: 好、
1: 等到用到1个礼拜的时候吧，我感觉可能是我这个青光眼呢，治好了。用上那些，它眼压正常了，特意上医院去看的，说1个15了，1个16了。你看看，这刚一个礼拜， 你说
0: 你看、
1: 哎、
0: 啊。

0: 说要是早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是吧，但你这过去这十来年的罪你不是不用受了吗？是不是啊？你也不用说把这个视神经拖得那么严重，最后呢视神经萎缩变性出现那么严重的眼病问题了呀，对吧？
1: 哎，
0: 但是这个世界上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啊，过去的时光就找不回来了。好在呢咱们在失明之前用上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这就不错呀。啊，
1: 是，你说他也不疼了，他也不胀了，你刚用上一个礼拜，
0: 你
1: 等到半个多月，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的黑影啊，哎，减少了。哎，
0: 好，
1: 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1: 哎，这个玻璃体的混浊啊，这种症状就没有了。哎，看啥东西吧，它不变形了。哎，
0: 对
1: 了，你黑影也都没了。哎，
0: 哎，对了，那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那都是因为呢，眼内垃圾排不出去。它为什么排不出去？那不还是循环不好吗？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这里边不光有十八味药物五大组方的组合，而且经过了现代药物分子的提取，离子化提取精华成分，这个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具有极强的穿透性和修复性，啊，不光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管屏障，把药物直接领到眼底，把药直接给到每一个视神经细胞，而且呢，能够修复细胞损伤，恢复细胞组织结构。那这样的话呢，像过去什么垃圾淤塞造成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不光能解决了，而且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种重症疑难眼病，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照样可以达到康复恢复的效果啊。但是这就是看疗程吧，啊，每个疗程是一个阶段，一步一个台阶儿，那用一个疗程是一个疗程的效果呀，啊，
1: 确实是啊。哎呀，等到我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哎呀，我那个心情啊，你这都别说了，哎呀，真的是最好啊。因为啥呢，
0: 啊，
1: 这个视野吧，哎呀，变得宽阔了，看跟你看啥东西那基本上都没事了。哎，
0: 是吧，
1: 可以说就哎，可以说基本上都好了。哎，
0: 嗯，不错。
1: 就是等到三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1: 哎，看电视、看手机了，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
1: 哎，就是，你看以前吧，我就有时候眼神不好使，在家拿啥东西，哎呀，
0: 啊，
1: 那个背了啥，以前都没少事，后来都老伴儿啥的招老伴儿给拿，
0: 啊，对，
1: 上个厕所啥，啊，有时候老伴儿扶着我，你怕我撞着，
0: 啊，
1: 哎，
0: 啊，对，
1: 哎，这回不用了，这回我
0: 不用了，
1: 都能自理了。哎，
0: 呵。好啊，能离开人了，能自主了啊。
1: 对啊，你看现在我这六个疗程用完了，这不又过了仨月了吗？
0: 嗯，
1: 现在我这视力可好了，哎，视力现在，左眼0.6，右眼0.7了，现在你说。
0: 哦，你看看，
1: 所以说我
0: 一你这是想考验考验我呀，是不是？
1: 对，
0: 哎，到底是我用着好用，不用就不好用呢，还是说我这眼睛真就好了呢？啊，咱们过去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也试个100天啊，这百日过后一试一看，哎呀还亮堂，这回心里踏实了吧？
1: 哎，踏实了。哎，你看，哎，
0: 好，
1: 你看那个，就所以说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也真不愧是国药种子药啊。哎，
0: 嗯，
1: 对，我的效果，我这用完之后的效果这么好，完了我的姑娘嘛，哎，一看，哎，她也想用。一开始我用的时候他不同意呢，哎，不让我买，说你别瞎花钱了，说那都瞎说，不可能，哎，看我用上了，哎，看你效果这么好，他也想用，这不正好，我听说现在不又有活动了吗？现在说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
0: 嗯，
1: 哎呀，这跟我买的时候那差多了，我那时候六个疗程5000多呢，
0: 对，原来得将近6000块钱，5960，那不相当于快6000了吗？对吧？
1: 是啊，
0: 现在啊，是我把这个方子拿出来啊，不收厂家一分专利费啊，同时呢提了这么个要求，就是要求厂家呀必须拿出一部分名额来，咱们是成本价销售，所以呢是1490元就能拿到原价这5960元的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这才有这个机会，知道吧？有的人可能讲啊，说为啥你才推出来呀，我之前咋就没政策呀？因为呀，咱们还是以疗效说话啊，就像你说了，虽然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咱们是

0: 正规国药，是吧？虽然说咱们说呢，他治疗眼病，我是心里有底呀，但是人家企业不一定心里有底呀。啊，你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推广，大家伙用的都好，都回馈，而且呢要求增产，这我才能跟人家提条件呢。那你姑娘这是赶上了啊。
1: 我听咋的，这现在这个那个赠品啥的就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先赶紧给你打电话，完了赶紧给我姑娘再订一份。
0: 哎，
1: 他是咋回事呢？他这个近视眼600多度呢。哎
0: 哦，
1: 他今年刚42岁。完了吧，你说他本身吧，还是个初中老师。眼神不好也不行啊、这不看我用的好了吗？做眼小用，我希望赶紧打电话赶紧给他抢一份。
0: 重度近视呀，这个可以治，而且呢还得尽早治，因为呢这个重度近视眼周拉长啊，这个往后发展以后容易造成眼底出血、眼底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也容易引起这种眼病问题，知道吧？这个呀现在600度不算高，早点用上咱们眼病复明18丹啊，我让他眼睛度数能下降啊，起码能到个300度甚至300度以下，没有问题啊。这个呀你得让他自己打电话啊，自己从当地自己报名，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这个我可管不了啊，这你自己定。这批名额用完了，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您这知道的有点晚了，就抓紧时间吧啊。
1: 那我赶紧告诉他，让他让他打电话定。
0: 行，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啊，让你这个姑娘自己来电话，是不是？
1: 啊，
0: 哎，
1: 好，
0: 咱们我等到的好消息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18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18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陈你好啊。
0: 你好啊。
4: 哎，这我是北京通州的。
0: 啊。
4: 我来参加，想报名参加活动啊。
0: 啊。想参加活动，如果想报名，你就直接打你北京通州当地电话报名就可以啊。因为这个各个地方的名额现在越来越紧张，我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这点人家企业愿意说按成本价销售，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多不了，这批名额用完了就要恢复到正常销售啊。如果报名的话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了啊，如果想跟我交流交流眼病的问题，你可以跟我说道说道啊。
4: 哦，那行，那先说说我用这个眼细胞复明18丹的这个恢复情况吧。
0: 哦，已经用上了是吗？
4: 啊，对，买了3个疗程，现在已经用了2.5个疗程了。
0: 哦，3个疗程快用完了。
4: 我用的效果还不错，我挺满意的。
0: 好。
4: 我呢是糖尿病，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和病症。我
0: 都有哪些病症了？合并症啊？
4: 合并有糖尿病、白内障，
0: 啊，
4: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和眼底出血。
0: 哎呀，你看看，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没啥，眼底出过血这就是麻烦事儿啊！啊，你这个

0: 视力那时候当时的视力视野有没有受损呢？
1: 视野没受损，可是视力不行，
0: 视力
1: 左
0: 不行
1: 边眼睛啊，就0.0几，连0.1都没有；右边眼睛啊，将将巴巴是0.15。
0: 哦，那就是说呀，没有出现那个黑影黑块，但是呢，整个眼睛整个就是模模糊糊，是吧？
1: 黑影就是那个黑点子有来回动，
0: 嗯，
1: 那
0: 好。
1: 个左眼睛眼底出血出2回呢，前面一个大黑顶子，左边眼睛前面一个大黑顶
0: 哦，
1: 子。完了就得眼病啊，也有10来年了。
0: 啊，
1: 吃各种方法，吃药吃了也不少，把胃都吃不好了。
0: 嗯嗯，对，
1: 哎，这不后来听着您讲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了，我
0: 啊，
1: 一听这是国药准字的，从细胞上治疗眼病啊，我就觉得这个行。哎呀，不行也得行，为啥呢？我都
0: 嗯。
1: 治了10来年了，我寻最后一把吧，试一试。说您说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吧，这个从
0: 哎，
1: 细胞治疗眼病咱没用过呀，我就想一想，想试一试，要不然也没有办法了。
0: 这应该这样啊！就是哪怕有千分之一的希望，咱们也要付出万分之一的努力，对吧？为啥？因为眼睛是咱们最宝贵的东西呀！啊，你说咱们这个一辈子要是临了临了，眼瞎了看不见了，那是多大的打击呀！
1: 可
0: 啊，
1: 不啊，
0: 哎呀！
1: 是啊，我用完了这2个疗程啊，现在我可知道了，这
0: 嗯，
1: 一次正确的选择呀，真的胜过10年的努力呀。你看，短短的这将近2个疗程的治疗啊，
0: 嗯，
1: 哎呀，我现在视力。从过去0.0几，现在达到0.4了。那个0.15的眼睛，现在能达到0.5了。
0: 您看看，哎呀，这就是选择的重要啊，是吧？过去人们讲说"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是吧？是不是一句话能让你开了窍？这个治眼睛也一样，你要是还是像过去一样，还是那些个点眼药啊，还是那些个不疼不痒的用药，结果都被那个血脑屏障和血液屏障挡住了，那药根本送不到眼睛里边去。我告诉你啊，你过后等着的就是眼瞎呀！
1: 可
0: 啊，
1: 不啊，
0: 你看现在这多好啊！啊，
1: 是啊，哎呀，这
0: 嗯。
1: 个从细胞上治眼病啊，这个疗法是真太对了，真
0: 嗯，
1: 是这人老百姓讲话了，世上无难病，方对自然除。你看我用上2、3天，这眼睛
0: 嗯，
1: 看啥就亮堂了，不那么干巴了，而且呢不觉
0: 嗯，
1: 得热烫热乎乎的了，感觉这眼睛凉丝丝的舒服。
0: 哎，对了对了啊，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这就说明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原方啊，就咱们这里边啊，我们说了嘛，有5大方子。包括这里边有疏肝方，有强肾方，有健脾方，有清心方，还有宣肺方。这个清心就也可以明目，疏肝也可以明目啊。这样的话能够把眼内垃圾呀、淤呀、火呀，能给你啊清理代谢掉。所以就像你说讲的一样，这个眼睛先是透亮透亮、舒舒服服的，是吧？哎，然后的话呢，气血生发的越来越好。这个眼睛的视力才恢复得越来越好啊，不
1: 对，
0: 错，
1: 就像您说的，越来越好。你看，用到1个礼拜左右，哎，我就
0: 啊，
1: 觉得前面那黑顶子哈，有点慢慢吸收了，颜色变浅了，
0: 哎，好，
1: 哎，就感觉不像一个挺黑的搁眼前糊着了，就发灰了。
0: 嗯，
1: 啊，
0: 对，
1: 半个月以后吧，那黑影子就一点一点见少了。一个疗程以后，那黑影、黑点子一个都没有了。
0: 好，啊，太好了，啊，
1: 是，
0: 嗯，
1: 完了，我这越用越好。这2个疗程的时候吧，哎，眼
0: 啊，
1: 前的雾啊，就慢慢的散开了。过去那
0: 哦，
1: 雾吧，就感觉人在雾里走，发暗呐，总像阴
0: 嗯，
1: 天似的呀。
0: 嗯嗯，对，现在不那样了，是吧？
1: 补的了
0: 亮堂
1: 啊，
0: 了，
1: 补的了，
0: 啊，
1: 2疗程就补的了。
0: 好，嗯
1: 啊，现在将近2个半疗程了哈。
0: 嗯，嗯。
1: 哎呀，我做饭、干家务啥都行了，我不是累赘，也不是负担了。现在视力行了，0.4、0.5了，而且呢，前面那个大黑顶子一点都没有了，看东西不用左右晃脑瓜，从缝里往外看了。现在呀，直面人生往。

0: 钱一瞅就瞅着了。
1: 哎，对喽对喽，所以很多人说了，要让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每天都在进步，每10天都能有一个惊喜。你看你这也是一样啊，这2个半疗程用完，哎，刚开始觉得哎呀，我眼神亮了，惊喜不是吧？哎，等你慢慢的眼睛视力提高，哎，离老远看儿子回来了。
0: 哎，
1: 惊喜不？
0: 看见了，
1: 是不是？哎，看得清了，看得远了。我告诉你啊，这就我常和大家讲的，每个疗程有每个疗程的效果啊。你这是2个半疗程，你要等把这6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全用完了的话，那你啊还有更大的惊喜在后边呢，知道吧？
0: 是啊，
1: 哎，这
0: 所
1: 视
0: 以。
1: 力还能进一步提高。
0: 所以呀，就着急呀，这活动啊，1000来块钱就买3个疗程，挣3个疗程。完，关键咋听着您说这赠品不多了，而且活动要是没赠品没了，那就提前结束了。所以我就着急的够呛，您就您这给我报上名字吧。
1: 哎呀，这个呀，还真是报不了啊，没办法啊，因为呢，咱们这个名额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每个地区一天就给20个名额，这个一个都多不了啊！啊，你当地现在剩多少名额？今天还有没有机会？这我都不知道啊！你呀，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去啊！现在还有机会，你报就抓紧报，没名额了。那你再买这3个疗程，你又得花小3000块钱。现在报名呢，1000块钱不到，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6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才花1490，你想想吧，3个疗程才能花多少钱呢？啊，你
0: 一
1: 现
0: 百
1: 在
0: 块
1: 赶紧报
0: 钱，
1: 名还来得及，几百块钱的事儿，是吧？哎，抓紧把名额申请到，这批名额用完，咱们可就要恢复到正常销售，就没这政策了啊！你现在就先报名吧。
0: 哎呀，那我着急，那咱俩不唠了，等我报上名，参加这活动，用上完再给你报告好消息啊。
1: 对，先把名报上吧，这一下子起码也能给你省上1个月的退休费吧，是不是？
0: 谢谢，哎，
1: 好，先
0: 好
1: 这
0: 嘞，
1: 样啊，
0: 再见，
1: 再见。
2: 富士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富士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那个，我家是吉林公主岭的。
1: 哦。
4: 哎，大前个，我把药订上了。订了6个疗程的，
1: 啊，
4: 享受到了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3疗程，
1: 是吧？1000多块钱拿走原来要将近6000块钱的药啊！
4: 是啊，
1: 嗯，
4: 你看到现在居然都过2天都过去了，还没送到呢，我觉得这怎么搞
1: 的？哦，
4: 我听说现在药也不多了，只剩一小部分了，也快结束了。
1: 嗯，
4: 那个我叫这个赵广义，
1: 啊。
4: 我寻思，你说那些个人儿，有眼病的，还人家用的都好，都见好，都好了。
1: 嗯，
4: 那我能差啥呀？
1: 对呀，啊，
4: 就是你说我也寻，我这眼睛我得必须得治一治了，以前也没少花钱，
1: 哦，
4: 没少治，这
1: 是吧？
4: 是
1: 您是什么眼病啊？您跟我说说看。

0: 哎呀，我眼病挺多，也挺重。
1: 哦，
0: 有玻璃体浑浊。
1: 玻璃体浑浊啊。
0: 啊，还有黄斑变性。
1: 哦，黄斑变性，嗯。
0: 哎呀，还有这个结膜炎，这眼睛一天天就总跟这个红眼耗子似的。
1: 嗯。
0: 又睁又疼的，
1: 对对，
0: 嗯。
1: 啊。
0: 视力吧，人家现在已经跟睁眼瞎也差不多少了。
1: 啊。
0: 也就0.1、0.3那样吧。
1: 哦，视力受损的挺厉害，是吧？
0: 啊，有时候看东西还瞅影。
1: 啊。
0: 嗯。我着急，你说这可咋整？这药好容易定上了。
1: 嗯。
0: 这两天了，这个还没送到。
1: 嗯嗯。
0: 这得帮我催一下呗。
1: 哦。
0: 嗯。
1: 你这个病啊。有点重，但是不算最严重啊。你这个像这个视神经的黄斑变性，这跟那些个视神经萎缩，跟那个包括咱们已经出现的这个视神经眼网视网膜脱落这些比起来，那你要轻的多得多啊。什么飞蚊症，包括咱们这青光眼，包括咱们的这个我们的白内障，那更是轻症了。所以说呀，你这些毛病啊别着急，你只要早一天用上咱们的眼细胞复明之路，我敢说呀，不出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让你眼睛比现在就要豁亮多了。那多了不说，咱们上一位听众那也是视神经的出现的变性的问题，那些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都达到0.7的视力了，啊，
0: 那多好！
1: 你呀、啊，就是差哪儿了，就是差用药了，啊，人家用药早，你用药晚点儿，啊，
0: 对对对，
1: 既然已经定上了，放心啊，公主岭的姓赵是吧？
0: 对，我姓赵，我叫赵广义，
1: 赵广义、嗯，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帮您催一下。啊，我们正常情况下呀，市区之内是3天要求送到的，你可能离得稍微远了点儿，是吧？咱们郊区郊县呢，也是保证最晚不能超过5天，就3到5天必然送到吧。您呢，也稍微等一下，我帮您催一催，就这1-2天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0: 哎，那太好太好了，
1: 哎，不客气啊。用上一段时间以后，您再给我来电话，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等这1-2天是完全值得的，是吧？咱们治病怕啥呀？
0: 啊、
1: 就怕走冤枉路。只要是道走对了，咱们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的，那治出好效果来没问题啊。
0: 嗯、啊，行，那我就安心搁家等着了。听你这一说呀、啊，
1: 行，在家等着吧。啊，
0: 那行，嗯，
1: 哎，好，再见。
0: 啊。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这个在打进直播间挺不容易的。
1: 啊、
3: 哎，我说我这个用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用的挺好，我是辽宁大连的。
1: 哦、
3: 现在吧、
1: 嗯、
3: 我当初啊就是买6疗程的，
1: 嗯、
3: 啊、用的效果特别好，真的，
1: 嗯，
3: 这我这现在还有3天练用完了，
1: 嗯
3: 嗯，我这眼睛现在像换了眼睛似的，
1: 是吧？哎、
3: 嗯、
1: 好啊，
3: 嗯，挺严重的，是我今年65，我那时候就是眼睛白内障，老年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完、
1: 嗯、
3: 了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哎，你看这眼睛、
1: 哦、
3: 到黑天不敢出屋啊，视力可差了。
1: 嗯、
3: 哎呀
1: 哎，
3: 那时候就是有个黑影子在会那飘搁里边，有黑点子。晚上干脆不敢
1: 出。实际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就是视神经萎缩的早期阶段啊。是这个时候如果早点治呢，这个视神经视力恢复的特别快啊。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视力明显下降啊，甚至说呢出现了这个只剩光感。这种现象的话，那这个视力啊恢复起来可就难得多了啊，就算恢复了，视力的提高程度也要差得多了啊。
3: 是呀、啊、后来眼睛不好，嗯，但是吧我这个从哪吧就是用这个果药准治的哈，我一看我听说的果药准治的哈，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吧我买了6疗程的，那时候花5000多呢，嗯，
1: 对，
3: 但是吧效果没想到。

0: 这么好，有2、3天的时候眼睛就亮堂的了，哎，
1: 哦，两三
0: 就
1: 天要亮堂了
0: 啊，
1: 啊，
0: 对，5、6天晚上就能看出东西了，哎，有时候就敢出去了，哎，一
1: 对，
0: 天比一天见效啊，用了一个疗程的雾吧，哎，就散了，黑点也小了，我就接着
1: 哎，
0: 用，用了疗程的时候，基本
1: 啊，
0: 上雾就没多少了，三个疗程就更好了，嗯，
1: 对，
0: 而且
1: 那
0: 我
1: 是
0: 现
1: 肯
0: 在
1: 定
0: 吧，哎呀，非常好，可高兴了。我晚上能出去跟这个老年人在一起打扑克啦，还跳
1: 啊，
0: 个广场舞啦，哎，
1: 啊。
0: 这眼睛太好了，真的，我得谢谢你，是
1: 是
0: 啊，
1: 吧？原来就怕过黑天，现在咱们晚上出去也照样看得亮堂，看得真
0: 对
1: 亮，
0: 呀，
1: 是吧？
0: 嗯，对，是啊，
1: 哎，
0: 我可着急了，我当
1: 哦，
0: 初吧，你说花那么多钱买，但这钱花的也值。现在我
1: 啊，
0: 听说的，哎，3个疗程正常疗程的，现在名额
1: 嗯，
0: 不多了，我一寻思，我要再买那个这个便宜哈。在我那时候便宜，再买3个疗程的，还用不用再花钱买了？
1: 这个就没必要了啊，
0: 啊，
1: 因为您呢。就属于咱们眼细胞复明18单比较早期的受益者啊，
0: 啊，
1: 之前虽然说咱们按照原价，咱们是5960元拿的6个疗程吧，但是呢，咱们用了好药，咱们呢把每一分钱都要用出效果来，对吧？
0: 嗯，嗯，
1: 咱这
0: 对。
1: 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能够呀完全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液屏障，哎，把药物直接送到眼底，打通眼内循环。修复眼底细胞，恢复眼组织的正常组织结构和排列顺序，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呀，你的视力大幅度提高啊。同
0: 哦，
1: 时呢，视力恢复以外呀，咱们对光彩的敏锐度、敏感度大幅度提升。这老百姓俗称的看
0: 嗯，
1: 的真亮，哎，就是这
0: 对，
1: 方面的啊。
0: 嗯，
1: 而且我还告诉你啊，
0: 哦，
1: 它呢。能够全面恢复我们五脏的平衡，啊，这里边的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里边的宣肺方，能够让你呢将五脏之精气上汇于目，那这样呢，你的眼病就不再复发和反复了，知道
0: 对，
1: 吧？
0: 是呀，
1: 哎，所以
0: 嗯，
1: 说
0: 我
1: 呢，
0: 现在我都打扑
1: 远
0: 克
1: 期
0: 零点
1: 效果
0: 七
1: 有
0: 了，这
1: 保
0: 眼
1: 障，
0: 睛，
1: 0.7了，呵呵。
0: 嗯，
1: 很多年轻人都不如你呀，
0: 是
1: 啊，
0: 呗。那你看我还用不用参加这个活动了？3个疗程挣3个疗程，多便
1: 没
0: 宜
1: 必
0: 呀！
1: 要了呀。我刚
0: 没
1: 才
0: 必要。
1: 说了，你现在呀，脏腑功能恢复了，这样的话以后就不用靠药，
0: 啊、哦。
1: 就靠你的五脏六腑就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精气血，通过打通疏通的经脉，直接入眼，恢复保证眼底细胞的功能。你以后啊，放心停药不复发就没问题了啊！
0: 哦，那行，那我这心里就有底了。
1: 不客气，在这祝贺你啊！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再给我们来电话。身边有眼病患者，可以告诉他们啊，
0: 嗯，
1: 你当初
0: 哎，
1: 是花5960啊，现在报上
0: 嗯，
1: 名单，出厂价1490，那可合适多了
0: 是
1: 啊！
0: 呀，太好了，嗯，行，好，谢谢老师，我一定宣传。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0: 这个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哈哈。
1: 哦，
0: 我跟你说说，我是辽宁锦州的，
1: 哦，锦州的
0: 我
1: 朋友
0: 听说
1: 啊，
0: 这个活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有活动，1000多块钱买3疗程赠3疗程的，
1: 对。
0: 说现在还没多少了，赠品也不多了，说活动提前结束了，我想订一份啊，这个这么便宜，省一半钱，我着急，我请你帮帮我，给我订一份啊。
1: 哦，这个订药的事儿啊，这个我可帮不了啊。现在呢，咱们已经把这个优惠的名额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已经下放下去了啊。所以呢，想订这个名额呀，你只能从你当地去订啊，每天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订上才能有政策。而且这批名额确实快要用完了啊，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现在来看呢，应该是比预期要早，要提前结束。啊，
0: 那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完了吧，我。

0: 赶紧的打电话，赶紧定啊。行
1: 行，跟我说说你的眼病情况啊。
0: 主要是吧，我听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吧，是从这细胞上治疗眼睛的啊。
1: 对，
0: 还是国药准治的，专门治眼睛的啊。
1: 嗯，没错，是的。
0: 我听别人说用的挺好，我就想用，我这么的，我想定一份啊。
1: 您是什么眼病想用药啊？
0: 我吧有啥呢，这眼睛有青光眼，哎呀，这眼睛还有那个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浑浊。
1: 哦啊，
0: 这眼压吧都35-36个呀，啊，眼皮子发、
1: 哎、
0: 眼皮子胀发硬啊，啊，妈妈那上面那一阵吧，难受的拐的半拉脑袋都疼，嗯，
1: 是吧？你看，
0: 哎，就看那个灯管啊，那个眼睛看那灯管都是像彩虹似的啊。
1: 哎呀，这可不好、啊！
0: 眼睛不出血吗？有那血块挡到眼睛前边、
1: 啊，
0: 看啥看不清楚，看不真亮啊！小黑点可多了，密密麻麻的。哎呀，
1: 是吧？
0: 乱巴拉的一天呢，整的我啊！
1: 哎呀、
0: 嗯，
1: 那你看看啊，这个首先第一个啊，这个青光眼红视现象挺严重啊、
0: 嗯。
1: 青光眼为啥会出现红视现象？就是因为呢，眼内压太高，就眼内里边这个防水呀、啊。太多了，影响到了眼睛的折射率，所以呢、
0: 嗯、
1: 它就跟那个下过雨的彩虹一样啊，
0: 嗯，
1: 通过这个反复的折射，把这个光线就变成了五彩斑斓啊，所以呢产生那种红视现象、
0: 嗯、
1: 就说明你的眼压已经非常高了，
0: 嗯
1: 啊，再加上你眼底出过血，这么高的眼压随时都有可能造成眼底再出血，那要是再出血是啥样，那就不清楚啊，就跟你这个脑袋出过血，说下回出血还能不能救过来，还是偏瘫，还是这就过去了，哎，这谁也说不好一样，下次出血到底是还能救过来，还是说一下就失明了，这也不好说呀，啊，所以这个很危险的啊。
0: 我一听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原价5000多呢，现在定省这、
1: 嗯、
0: 省这么多钱呢，我定一份，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给赶紧打电话了、
1: 嗯、
0: 也别耽误我，我打电话。
1: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啥呢、
0: 嗯、
1: 咱们这次就让咱们老百姓啊治病，咱们能够呀不因为钱给难住，别因为他把病给耽误了啊，1000来块钱谁都拿得起，咱们又不是说5-6千的，对不 对,、
0: 嗯、对，
1: 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咱们就是个出厂价啊，这样的让你啊眼睛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咱们说了用上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效果，你就哪怕用一个礼拜，我让你眼睛都能感觉清亮水润，比现在都要舒服，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那行行，我赶紧打电话，行，好好好啊，
1: 好，也祝您早日康复 啊,、
0: 哎、
1: 啊，再见，
0: 谢谢你啊，谢谢，哎，好的好的，谢谢。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

0: 事，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研究。

0: 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每天在节目当中里呀，我都会给大家伙讲解各式各样的眼病啊，它的发病特点呢啊，如何治疗啊啊，以及过去大家伙都有哪些个误区啊，问题在哪儿啊等等这些个问题啊。经常啊我身边的人就劝我，他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啊，你说哥你这现在啊要名有名是吧，你也不缺钱啊，你每天这么忙碌干什么呀啊。我要和大家讲啊，不容易呀、啊。啊，回想我打小学医，啊，那动不动啊，背不出汤头，你都得挨板子，啊，背不出草药的药性，那就得一顿打呀。啊，那到后来呢，逐渐啊有了名气。特别是现在啊，很多人不远千里万里找到我跟前儿啊，你说大家伙笨的是啥呀啊，不就是笨的能够让这双眼睛透透亮亮的，不就是笨着能好病吗啊。所以说呀，既然

啊，我现在能干得动，啊，我觉得呀，我就应该给大家伙呀，哎，能解决一个是一个，啊，不能辜负大家伙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呐。再者一说呀，这些年从事的眼科治疗，啊，能找到我们看病的，咱说句实在话呀，这还有点条件呢，啊，可真有很多人没那个条件，啊，那你说咋办？那你说他的眼睛就不要了？你说他这个病就不治了？不可能吧，是不是啊？所以说为什么呢，我要专门抽出时间来，借助广播这个平台，要让更多的人，让大家伙听到我的声音，啊，能够了解眼科治疗的知识，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啊，啊，我记得大概半年多以前，啊，我就有这么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姓高，啊，是哪儿的呀？就是咱们黑龙江鹤岗的一位煤矿工人，啊，他倒不是直接下矿上去干活的，他是干什么的呀？哎，他是矿场的一个司机，开车的。啊，这个老高啊，今年82岁，比我岁数稍微大一点。啊，家里边啊有3个孩子。这个老高啊，从以前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乐天派。啊，你别看呢，在那个年代，是吧？像这个岁数差不多的人都知道，咱们经历过什么，吃过多少苦，啊，什么上山下乡啊，反运动啊，是不是？60年呢，那都赶上过。哎，但是呢，这个老高啊，哎，一直是啊，乐观的面对生活。早在20-30年前，那个时候呀，这个物资还比较差，啊，这个老高啊，因为是个司机，啊，那他们家的生活跟别人比起来呀，还真不错。说为啥说不错呀？哎，那个时候呀，经常是买不上菜，买不上面。啊，不是说你花钱就能买上，不见得，是不是？哎，但是呢，这个老高这个司机占了优势了。他单位有时候分点福利呀，啊，哎，说那个时候呀，两节，8月节、春节，拿点东西呀，储备个秋菜呀，哎，什么的，这个老高啊，哎。他们家的东西总比别人家的多，有这方面条件吗？可是呢，到了近些年，啊，大家知道啊，这个鹤岗这个地方啊，经济不行，没什么活力，人们收入上不去，年轻人都往外跑。啊，这老高也是，家里边3孩子，除了老大接他的班以外，下边2孩子全都跑出去了，啊，全都跑出去了，那没办法，啊，这老高呀，早在10几年前就查出了白内障，眼睛模糊，看不清，啊。那时候啊，老高乐呵呵的说：“没啥，

白内障吗？这我岁数的人都有，我身边人这不都有白内障吗？没事，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啊，虽然说眼睛呢模糊一点吧，看不清一点吧，因为也问题不大。哎，就这样啊，过了几年啊，大概将近十年前，老高查出了糖尿病啊。这老高也说呀，嗨，没事儿啊，这不是有药呢吗？啊，我天天吃着降糖药也没事儿，这医生都给我开着药呢。可是因为这个经济问题呀，啊，那时候家里边还有俩孩子没结婚，这老高啊，每次都是用的最便宜的降糖药，都不舍得用贵的呀。哎，即使是这样啊，这个老高啊，仍然啊有一颗呀特别乐观的心啊。说从哪能看出来呀？嘿嘿，这老高啊，平时没别的什么爱好啊。他家孩子讲啊，这老高啊，他就爱下象棋啊。可能很多这个岁数的老同志啊，哎，都有这个爱好啊。但是这个老高啊，特别的着迷啊。说这当初上班的时候是吧，哎，只要说能歇下来，甭管有多累啊，就哪怕这边修着车啊，满手油污，哎，只要但凡有点空啊，拉上个人就能杀两盘啊。经常是晚上啊回了家，哎，这老婆啊是一顿埋怨一顿数落，那饭都不知道凉了多少回呀。这老高呢就总是乐乐呵呵的，也不说什么，媳妇看得辛苦啊也就不再埋怨。哎，可是打从有了这个眼病以后，这个老高啊慢慢的就高兴不起来了。为啥呀？眼睛模糊，慢慢就下不了这个棋了啊，看不见了。所以说呀，房前屋后的小区里公园里慢慢也就没了这老高的身影，在家里边也就没了老高的笑声了。那老高这样，家里人着急呀，没少给他寻医问药啊，到处看呐，啊，想治啊。大概在十年前，医院医生就建议他要做手术啊。但是那个时候呀，啊，说要是赶上了国家政策啊，说这个白内障啊，国家给报销啊，那还得花好几千啊。要是呢没赶上这一波，个人掏钱呢就得花个20000多。你想啊，这有的人说了，当地的房子一套才多少钱呢？是不是？有的20000多都能买套房了啊。所以老高啊也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等这些年再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跟他讲啊，不光是白内障，而且呢因为这个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眼底血管啊，医生跟他讲，打比喻啊，就跟那个家里的暖气管锈坏了一样啊，里边被那个糖腐蚀的呀，这个血管是弯弯曲曲，全都锈坏了。说这时候你想手术都没人给你做了，眼看着视力越来越差啊，只有0.几，0.3不到，0.1不到啊，一个眼睛不到0.3，一个眼睛不到0.1，你说说这日子怎么过？你说说谁能高兴得起来啊？哎，就这时候他的一个老棋友，也是他的一个老工友跟他讲说，你呀快试试复明18丹吧，啊，我们亲家人用的相当好啊，头些年眼睛做完手术

0: 后来的眼睛又不行了，结果这用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哎呀，这比手术都强多了。听着话，这老高郁闷的心情又打开了，连忙托人打听，啊，哎，就这么的，知道了咱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后来家人支持凑钱，用上了咱们这个药，啊，打从那时候起呀，这老高啊，掰着手指头算是等效果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不光说这个眼睛感觉比以前透亮了，啊，感觉眼前呢那个雾啊散开些了，而且，哎，你看看啊，这个象棋上那个车马炮。哎，能分得清了，啊，这可把老高高兴坏了，啊，等到一个半月以后，老高出去，啊，又跟过去的老棋友，啊，厮杀下上棋，这院子里又听到老高高兴的笑声了，啊，家里边人高兴，多少年没这么笑过，没这么高兴过了。老高也高兴，是不是？最高兴的就是他了。等他用完咱们这六个疗程以后啊，老高说：“哎呀呀，宝贝真是宝贝呀！啊，你看我这眼睛现在，啊，出门、上街还是买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啊，而且呢，哎，这家里边呢，写个字啊，画个画啊。”下个棋呀，那小棋，那小字儿，看得可清楚了。每当听到像这样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特别是啊，这个家庭不宽裕的，特别是呢，跟我岁数相仿，有过类似的经历的啊，这部分人说能恢复起来。我打心眼里是最高兴的，啊！但是我还惦记一个事儿啊，啊，就是啊，咱们社会这么大，很多家庭困难的人，啊，你说真要是花个五六千治眼睛，真困难，啊，真困难。所以呢，我专门拉下这张老脸呐，啊。跟厂家要求，啊，我这个方子不要钱，你能不能呢拿出成本价，拿出一部分的名额，让我们的眼病患者能用上药，把眼睛能治得好，啊，就这样，我们达成协议，所以才有了咱们现在这个大型的惠民关注活动，啊，所以呀、啊。这个政策来之不易呀，啊，你说厂家能一直不赚钱吗？能一直成本价销售吗？不可能啊，是吧？人家也有一大堆的工人，也有每个人后边一个家庭，对吧？哎，所以说呀，这批名额一旦用完，活动结束后，咱们还得正常销售啊。咱们现在呢，只能说是啊，就着这点名额。啊，谁先定是谁的，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啊，咱们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现在只要1490元，省了1/4啊。我相信1000来块钱呢，你就是放在鹤岗或者农村或者再困难的地方，我相信啊大家不难了啊。每天咱们给出的是20个名额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申请这难得的名额啊，名额现在所剩不多了啊，一旦用完，活动可就要结束，先定先。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 复明十八丹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复明十八丹的老师是吧？
0: 对，这里是眼细胞复明十八丹。你好啊。
3: 你好你好，这电话啊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来的，我就是来感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感谢老师你来了。
0: 哦，哎呦，感谢我来了，看来是好事啊。找到我的都是有眼疾的患者啊。您是自己有眼病啊，还是家里人有眼病啊？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恢复的？
3: 是我自己吧，是我自己这眼睛有毛病。现在这个眼睛啊，就真的就跟换了双眼睛似的。我真的，我就特别感谢你。我说的不愧是从细胞上治疗眼睛啊。
0: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只要大家伙儿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把眼睛治好了，哎呀，这我听了比什么都高兴啊。咱们治病啊，这个一定要与时俱进。一直以来啊，都是呢以五脏论治。啊，咱们这个十八味药蕴含的五大方子呀，这里边包括有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但是呢，咱可不能说止步不前、骄傲自满呐。啊，现在医学也在发展，啊，有一些个过去确实解决不了的眼病顽疾呀，那现在咱们通过现在的分子生物学把这个药物进行高精尖端的提纯提取以后，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啊，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药物药效引领到眼内，打通眼部循环，修复眼底神经，恢复眼底组织结构，这样的话呀就再无难治的眼病了啊。
3: 是我没说嘛，说啊，我就是哎呀，听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是这个国药准字的，然后是从这个细胞上治疗眼睛。哎呀，我就寻思啊，我以前吃那么多药没好，我这回我试一试吧。没想到这回这一试真挺好，这我买了六个疗程，用了五个半疗程了吧，这效果还确实不错。我家是这个沈阳铁西的。
0: 哦，铁西的朋友啊。在这儿啊，我确实可以很自信地告诉大家伙，只要是眼病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的，那咱们就算进入保险箱了啊！甭管你过去什么眼病多严重，要手术，或者是说医生都没法给你手术的，或者有的是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在我这儿全没问题啊。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了解你当时是什么眼病啊，哪种类型啊？啊？
3: 哎呦，一说这原先这个眼病啊，那时候可真是没少遭罪，眼睛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瞅前头啊就是雾茫茫的，总是像有雾啊散不开似的，然后还有这个黑影飘，哎，刚开始少，后来就多了，密密麻麻的， 哎呀，在后期瞅东西就变形了。哎呀，
0: 哎，
3: 你瞅那个下楼梯呀，瞅这个脚都不敢这个往下放啊，瞅急了拐弯的。

0: 看电视，那个人也不行，人也是变形。然后呢，晚上还根本不敢出屋，看不着道儿。上医院检查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1: 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但
0: 嗯。
1: 是像你这个单纯的白内障啊，它不会直接引发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我问问你啊，就是你过去身上有没有什么基础慢性病没有啊？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类问题有没有过去？
0: 糖尿病没有，血压吧稍微偏高。
1: 血压偏高是吧？哎，这
0: 确
1: 个
0: 实。
1: 现代人呐，为什么眼底病越来越多？啊，你像你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有的是黄斑变性啊，有的人是这个视网膜脱落呀，啊眼底出血呀，为什么这种眼底病越来越多呀？早在过去可没这个事儿啊，大部分都是白内障就得了。这个眼底病增多的原因就跟咱们的基础病越来越多有关，啊，你长期的高血压，是吧？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高血压的冲击和高血糖的渗透。就容易造成啊眼底动脉出现硬化，眼底硬化以后啊，主要眼底视神经因为缺血缺氧，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啊，这个变性还算是最轻的一种呢，啊，这啥叫变性啊？说白了吧，就是因为缺血缺氧把这个细胞都给饿瘦了，因为有的呢，哎，甚至因为缺血缺氧啊，饿肿了。啊，这样的话呢，眼底呀、高低不平，视神经呢没有办法正常发挥视力功能，啊，所以看东西变形啊、走样啊、颜色也不真呐、或者是说白天还好，晚上看不清啊，等等等等，这些症状就都出来了，知道吧？这也是一个难治眼病啊，也是一个致盲眼病啊，这个过去怎么治过呀？
0: 哎呀，那药没少吃，什么是那口服的呀、抹的呀，这些什么的，这都用过，但是这效果都是不行啊。
1: 咱们老百姓讲实际的，是不是？你给我开一大堆的药，是吧？哪个能管用，哪个能治喽？你如果治不了这一大堆的药，是不是白费？
0: 那不
1: 是不
0: 是，
1: 是？
0: 钱还没少花，对。
1: 对呀，钱还白花，就是这回事啊。可是过去呀，特别像很多的西医。什么外点的眼药水啊，抹的眼药膏啊，确实拿这个呀，束手无策。你想啊，眼底病，你就是穿过眼珠子到眼底，啊，咱们说了，你起码还得要有9层呢，你起码还得要有将近1寸深呢。你想什么药能渗透那么深呢？是不是？根本进不去。啊，你必须得用内用药，必须得那小分子药穿透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这才能把药送到眼底。你送不进去，那那药就是白吃了，啊？
0: 反正是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这效果确实是不错。就打从用上一两天就看到就有效果，哎，这眼睛吧就不像过去吧，就是好像这总是磨得慌啊、红啊、刺挠啊，哎，就没有了。就是
1: 哎。
0: 我7天左右吧，就是能看着道了，就不像过去就是瞅前头就啥也瞅不清啊，就是那个雾什么的都可那什么了，就半个月就黑影就见少了。你能明显感觉到前头的黑影不像过去那么密密麻麻的就见少了，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哈，哎，就前头那个雾哈，哎，就化了就不少了，就好像前头那个雾散就散了似的。
1: 哎呀，好啊，这就是
0: 啊。
1: 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在好转啊。咱们说了，眼细胞复明18单呢，一个星期眼睛能亮它啊，一个疗程呢，这个眼睛就能上一个大的台阶儿。所以你看，这个眼底里边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啊，这些淤阻多少年的垃圾，这就开始往出清啊，所以眼睛开始变得透亮啊，但是这个还是在治疗当中。这个把疗程要是能用足用够啊，这个关键我得治你的眼底病啊，眼底视神经的这个萎缩呀、变性啊，这个得治，这个是关键啊。
0: 确实，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就不变形了。就是明显的，你看个电视瞅啥了，哎，它这个不歪了，
1: 对，
0: 就是你加菜也能加准成了，下走道吧，这脚也敢往底下落了。就是三个疗程的时候哈，

0: 十多户就散了，基本散的差不多了，前头就瞅东西清楚了。我原先的视力是0.1、0.2啊，那时候就自己干啥东西就干什么活，或者吃那个拿东西什么都费劲，那根本就自己干不了啥。就整个疗程的时候，我就自己，自己干点啥能干了，因为看东西能看清楚了。
1: 好，
0: 我就自己摸摸搓搓做个饭什么的都能做了。我这不现在5.5疗程吗？我现在就是看手机、看电视都能看了，能看清楚了。现在视力是0.6、0.8。
1: 好。
0: 就现在你瞅那个蓝天白云呢，真是蓝天是蓝天，白云是白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是吧？哎，就应该这样啊！啊，咱不能头哪都是雾蒙蒙一大片，跟那雾老散不去似的，是不是？
0: 那原先就那样啊！
1: 哎、
0: 你现在搁上那个那什么花园溜达溜达呀、啊，瞅那个花啊也新鲜呐、啊，逛个超市啊，买点啥东西啊也敢买，也能瞅清楚，心里也亮堂啊！这人吧，就是这心里一亮堂吧，这整个人就觉得年轻啊！这换双眼睛就跟这个人呐、都年轻了10来岁呀、都得啊！
1: 哎，这个真不夸张，确实这样啊。
0: 哎呀，我这心里啊，为什么现在呀、自己做个饭呢，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去上哪去，这心里的吧、就是一个敞亮。
1: 对。
0: 啊，哎呀，我这可高兴了，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原18单，所以吧，我就听到咱们这波活动嘛，现在买1000多、现在是花1000多，是买3疗程挣3疗程，活动剩最后一小部分赠品，这要提前结束了嘛。我就着急呀、就着急给这老师打电话，一遍遍打针打进来了。我就寻思把我这搓搓的，我想就是再订一份啊，参加活动啊。
1: 哎，
0: 那
1: 珍惜现在的治疗效果啊。但是呢，啊，6个疗程用完，你这个眼病就好彻底了啊。你虽然说呢，在一般的眼科医生那儿，你这个恐怕就是治不了、治不好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没啥药能治，但是。通过这眼细胞复明18单啊，6个疗程，我让你彻底康复，眼底细胞全面修复，眼底视神经、眼底毛细血管网全面恢复正常，这是没问题的啊。那有的人眼底甚至都做过多少回手术，我都能给他恢复好，你这起码还是原装的呀，是不是？没问题、啊，放心吧。
0: 啊，是你那意思说，就这次活动我不用参加了是吗？
1: 哎，不用参加了啊，一分钱不用花。手上的药用完，该停就停就可以了啊！这次的政策呢，确实名额非常的金贵啊，厂家呢成本价给大家支持大家伙的治疗，这点名额也不多，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0: 啊，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更高兴了。那行，那我就把这手里药用完了就停药了哈。
1: 对，用完可以直接停了，祝贺你吧啊！
0: 好好，谢谢你老师啊。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是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4: 哎、老师啊，我是这个辽宁盘锦的。
1: 盘锦的，
4: 对，哎呀，我这不是那个听说这个活动，说这个赠品就剩一小部分了，马上就要提前结束了，哎，我这着急，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我这咋回事呢？我这是吧，我表哥吧，他。

0: 那个介绍给我的，哎，
1: 哦，
0: 他是那个原来他就也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
1: 嗯，
0: 个眼底出血，但是
1: 嗯，
0: 吧，他那个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那个复明十八单，他用了6个疗程以后，哎呀，现在
1: 嗯，啊，
0: 全好了，哎，
1: 对，啊，这
0: 好。
1: 肯定没问题啊，出血的，手术的。出血之后反复发作的啊，多次出血的，这个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都能治得利利索索的，没问题。
0: 哎，他这不用完之后，这不全好了吗？他就告诉我，让我赶紧用上。他说吧，你先听听讲座。哎，他说那有个讲座，你听一听。我这不今天听的是第5天头了。哎，哎呦，我感觉吧，你讲的吧，确实挺好。而且吧，很多里边讲的跟我都是非常对应的。而
1: 是
0: 且吧，
1: 吧？
0: 我还听那里边说有不少人吧，都是人家那用完之后都好了。哎，
1: 对，
0: 有哎，完了有的还说那个。所以这个眼睛像换了那个一双眼睛似的，哎呀，
1: 哎，
0: 我这一
1: 真
0: 听
1: 是啊，
0: 哎，我这
1: 那
0: 听
1: 您
0: 完之
1: 是什
0: 后，
1: 么眼病的？您把你的眼病情况跟我说说看啊。他们好了是他们的，这谁好谁是谁的受益呀，对不对？啊，
0: 我这是吧，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眼底出血，
1: 哦，
0: 就是吧，也这眼前的黑影吧可多了，黑影啊，哎，你看啥东西吧，都是模模糊糊的重影。哎，
1: 哦，
0: 完了视力吧，哎呀，视力现在下降的可厉害了。我这左
1: 哦，
0: 眼呐，左眼就剩0.08了。
1: 哎
0: 哎，
1: 呀，
0: 右眼呢是0.2，现在我都不能出
1: 哦，
0: 门了，就这么说吧，不敢
1: 是
0: 出去
1: 吧？
0: 啊。
1: 哎，
0: 哎，你说看啥东西吧，你也看不清，你也不敢出去啊，是不是？完了吧，我这些年吧，你说，哎呀，就为了治这个眼睛，这钱吧真没少花，地方也没少看。什么吃的、抹的、上的呀，都用过，但是就是不好啊，哎，
1: 那可是的啊，咱们的这个形容什么东西宝贝啊，不就是说形容像眼珠子一样吗？是吧？这真可比这个腿疼腰疼，甚至真可比那骨断筋折要让人难受难以接受啊！啊，你说天
0: 是，
1: 天一睁眼儿，俩眼呢，那跟睁眼瞎差不多，啥
0: 真
1: 也
0: 是
1: 看
0: 一
1: 不
0: 抹黑。
1: 清。哎，啥也看不见的是吧？真怕说有一天连点光感都没有了，那心里边那可真得
0: 哎
1: 憋
0: 呦，
1: 屈死啊，是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哎，
1: 哎，所以肯
0: 就
1: 定
0: 怕
1: 不
0: 这
1: 是。
0: 个，
1: 哦，
0: 哎，我寻思这不正好的这就活动了，赶上活动了，而且这活动这我一看跟我表哥那时候买了，他花5000多呢，他买6个疗程，现在这
1: 对，
0: 活动你看，这刚1000多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那是省
1: 啊。
0: 好几千块钱呢，哎。
1: 啊，
0: 完了，我这主要啥呢？就是说提前结束了，我寻思赶紧给您打个电话，我得给那个
1: 嗯，
0: 赶紧我也得报个名领那个啥，我也得订一份啊，订一个那
1: 哦，
0: 个6个疗程的，哎，
1: 可以，这个没问题啊。你这个眼病啊，在你当地啊算多重，怎么样？我不管，在我这儿啊，这就是个小毛病啊。
0: 哎
1: 我
0: 呦。
1: 常讲，跟那个，因为白内障啊。像这个玻璃体混浊呀，这些毛病啊，在我这儿那都是小毛病，眼底病变，啊，视网膜脱落，是吧？有明显的黄斑变性，眼底反复出血，多次手术的这类人群，在我这儿那都是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别看它这里边只有18种药物，但是呢。这里边蕴含的五大方子，啊，食物甘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除此之外呢，又结合了现在的药物药理学啊，药物分子提纯工艺提取出来的超小分子眼细胞复明多肽，这种小分子多肽呀，不光穿透墙啊，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药物直达病锁，见效快，而且关键它能够修复眼底细胞，啊，咱们说个通俗的话讲啊，这就跟过去呀、啊、咱们用的这个除疤灵一样，它能够给你的眼底除疤，啊，这么眼细胞这个变性啊、紊乱呐、啊，啊，长得这个，因为手术以后啊，长得眼底都不平啊，造成的这个看东西啊。啊，这个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这些问题，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修复眼底啊，都能达到彻底康复。

0: 效果。所以你的眼病要跟那些人比，你觉得是不是就轻多了？
1: 那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哎，所以说那些人都能好，你这差啥呀？没问题啊。
1: 是我那个哎，你我表哥还跟我说了呢，哎，说你放心用吧，他是从细胞上吧治眼病的，哎，你
0: 没错，
1: 你就放心用。所以说我说赶紧这会儿把这活动参加上啊，是不是？
0: 哎，对喽对喽，而且
1: 早用上早好。
0: 对喽啊，谁早用谁早好，早用一天早好一天，早用一个礼拜呀、啊，你不用我说，你自己就知道这效果怎么样了。一睁眼眼睛比以前亮了，一个星期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你想想吧，是不是？
1: 啊，
0: 现在呀、啊，你赶紧报名，这还能赶上咱们的全国惠民政策啊，厂家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不用5960。啊，1490就能够用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把这眼病就彻底治好，以后就不用再花钱了啊。但是这批名额呢，确实是啊，马上就快要用完了。这个活动肯定得提前结束吧，因为咱们全国眼病患者多，我们也不能全都照顾过来了。谁先定是谁的。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0: 哎，行，那你抓紧先报名吧。再见。
1: 哎，那再见了。
2: 是富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明18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哎，这太好了，跟您通上这电话。那什么，我家是这个承德的患者，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个眼细胞这个18单吗？细胞18单这个没疗法，这个现在说是活动啊，说是怎么的？剩下就剩一小部分了。现在说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正3个疗程啊，而且说是这个什么要提前结束，剩品都不多了，是不是？我想报个名啊。
0: 这是真的啊。咱们这个政策呢，执行了一段时间了啊，厂家给予的名额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在这个名额之内呢，咱们是可以按照成本价啊，人家企业可以不赚钱，但是你不能让人一直不赚钱呢，对吧？
4: 对，
0: 要一直让人不赚钱，厂子不都黄了吗？厂子里面工人不都得失业吗？
4: 是不是？嗯嗯，
0: 所以说呢，这批名额结束之后，咱们只能按照这个正常价格5960啊。现在你要是能报上名，赶上这批名额呢，1490啊，咱听到了的啊，我是觉得呀，不应该错过，是吧？
4: 是，你看，
0: 哎，
4: 我当初就花5000多块钱买了6疗程的嘛，现在你说这1000多块钱，这省好几千呢。你说我寻思啥呢？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不用再买点？我想趁这个机会，我想再买点，再巩固巩固啊。
0: 哦，用过了啊，想看看需不需要再用，是吧？
4: 对，
0: 那把您的情况先说说看吧。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
4: 好，哎，我跟你说嘛，现在我从这心里往外里啊，对这个，对你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我得说是感谢认可，因为啥呢？我得说受益了。哎呀，你说我眼睛如果不用这个，我可能现在都不知道到啥程度，整不好都得要失明，可能都得。你看
0: 是吗？
4: 哎呀，
0: 看来你之前的眼病不轻啊，具体说说吧。
4: 哎，我原先是啥，有糖尿病，后来眼睛就不好了，逐渐的就不行了。完了，眼睛这一个啥呢，总感觉疼胀啊，另外呢，还有雾啥的，从哪儿这些雾都到的。再有眼睛里头总有不少那个小点儿啊、小条啊什么玩意儿。

0: 从他眼睛飘了，瞅哪跟哪，那可闹心呢。嗯，
1: 哦，
0: 后期吧，这眼睛吧里头吧，怎么说呢？总感觉到闪那个，就像那闪电那种光。哎呦，我总感觉都有那种感觉，一闪一闪的。
1: 哎呀，这可就麻烦了。那这就说明啊，你的眼底视神经在一点一点的剥脱，视神经在断裂啊，才会出现那种光闪感或叫打闪感。这个晚上闭上眼儿最明显，睡觉时候的眼睛哗嚓一闪，哗嚓一闪。这个跟你什么呀？跟你这个糖尿病这个基础病可有直接关系啊！这个厉害的话，可容易造成这个视网膜脱落呀，眼底一下出血呀，这容易一下子失明的，这可是啊！
0: 是，这不当时大夫也说，但是说你说咱作为患者来讲，你说咱也不是不治，你说也自理淋漓了四三招，也没有选个更好的办法，也没有选过一个明白一个药，可以这么讲，啥事没找花。哎，你说啥也干不了，这心情也不好，有病你说眼睛不好，呼噜出不去，啥也看不清。你说说，没说吗？电话号码也看不清，电视上的人也看不清，说不定连家人进来都看不清哪个哪个。
1: 是，咱不是说心疼钱，咱关键是心疼这个病啊啊！你说这个做过后再发展越来越重，以后可咋办呢？是不是？
0: 哎，是，哎，别说挺幸运，哎，后来就是知道你介绍这个碘辛方复明十八单了吗？听说这是国药准字的。哎，不少人用的，人家都恢复挺好。这么我就寻思，那我也得治，不能说是，咱说是放弃了。另外，你讲话呢，听这个好那个好，你自己要不用不试的话，那永远也好不了，对不对？
1: 对，啊，谁好不如自己好，你得用啊，啊。
0: 这么的，我就买了，当时花5000多块钱买的六疗程，别说5000多，8000多来也得买呀。但是为了治眼病嘛，还别说，还这个玩意儿嘛，用上之后吧，还真就没让我失望。你看。哎呀，我感觉用上2-3天吧，原先眼睛不是有点胀，有点疼，那个感觉就消失，就不那么疼了。
1: 哎，你看看，
0: 完了用到，哎，用了一个多礼拜，我感觉不到10天呢，一个多礼拜我就感觉这眼睛就是反亮光的感觉，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
1: 哎，好啊，太好了，
0: 嗯
1: 啊，所以咱们呢，这个我研究了10几年，把我家传之方。通过现代科学提取眼细胞复明多肽，把药物做到超小分子穿透力强，哎，目的就是这个啊，咱们见效更快，治疗疗程更短啊，好啊，不错啊。
0: 是，你说是见好吧，这心情也逐渐越好，也愿意用，越用越好。你用到一个疗程吧，就感觉有啥变化，这眼睛那个黑点儿飘那些东西，烂满樱花那些东西啥的，哎呀，我就怎么眼睛转一转，也就不知道说的跑哪去了，雾啥也逐渐散了。
1: 好，太好了。啊、
0: 哎呀，你说真是，这想不到，我没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你说我治好几年也没有现在的这个效果这么好。哎，你说越好越用越好。哎呀，你说现在啊，你说是那个眼睛那个雾啥的也都没了。是也不疼了，也不胀了，也没有那个亮光那种感觉了。那而且这个视力吧，明显都提升了。原先呢，说不好听话，就瞅那个0.05、0.06那嘎了，就那样，就模模糊。现在我到医院测去，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快到0.7了。哎呀，你说现在啥不耽误了？哎，现在出来溜溜的，哎，跟那些熟人啥的，说不好听，现在咱也敢昂头走路了。原先那么低头，因为啥呢？总是认错人，有时候人家跟咱说话吧。咱也看不出个出来呀、啊！你说回答不是，不回答不是，人家还有背后说我这小子怎么的那么架大？你说我啥架子？咱一个平民小老百姓是不是？哎呀，你总是太尴尬。
1: 老百姓的，对，咱眼睛好了，再跟他们出门老远就打招呼，他还说你架子大吗？是不是？
0: 是。
1: 哎，
0: 现在你说自己玩打个扑克，打个小麻将啥，原先这两年都打不了了，他也看不着啊。那人家不愿意跟咱玩，咱自己想玩也看不清，不是这个是整错就那个的整不对劲了。现在行了，不跟他玩了。哎，越会生活，得说感觉到眼神也好，感觉心灵也好，这心情也好啊，感觉到生活也美好了。
1: 嗯，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真就是啊。有双好眼，咱们这个后半生啊，这才能够幸福安康啊，这个心情豁亮真是比啥都强啊。好
0: 啊，我这寻思啥，你看看现在这手头不还剩2-3天的药了，马上用完了。哎，我这寻思，你说现在价钱还这么亲民，说在现在小老百姓咱都能接受，所以说我寻思，你看看你是专家呀，看看能不能给我也整个名额啥的，我也看看怎么再定点怎么的。

0: 嗨，你要啥名额呀？你这个手上的药呀，用完以后，你踏实的该停就停你的就行了。啊，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可不是让你没完没了的吃啊。啥叫治病啊？病根去了啊，五脏六腑我都给你恢复好了。你别说你有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个病，我不敢说能给你治了，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绝对不会有了，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哎，所以说以后你这眼睛啊，就放心踏实的啊，不复发，没问题啊。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多谢多谢。
0: 不客气，哎，应该的，也在这祝贺你吧啊。这次政策呢不用参加了啊，但是身边的人如果有眼睛不好的啊，告诉他们，现在呀、啊、有这个政策啊，咱们呢就是个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就能拿到过去5960元将近6000块钱的药，这点名额可是剩的不多啊，抓点紧报名，现在还来得及，好吧？
1: 哎，那没问题，你放心，这是做善事啊，让大家眼神说都用了好药，把眼睛都治好，这多好啊，这是善事，谢谢您啊，谢谢您。
0: 哎，好好好，不客气，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907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这电话打的真不容易啊。
0: 嗯，是。
4: 嗯，我家吧是辽宁大连的。
0: 啊。
4: 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效果真是好
0: 啊，
4: 你看当初吧我也没敢多买，我一试试吧就买了3疗程的。
0: 嗯，
4: 这一晃挺快，用了将近2.5疗程了
0: 啊，
4: 这效果没得说呀。
0: 哦，看来是真好啊。咱们老百姓呢、
4: 啊、
0: 往往呢是说好的了不得了，哎，就说哎呀，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呀。
4: 真是，
0: 其实是有一肚子话想说，说不出来呀。
4: 可不是嘛，治的特别好，我高兴啊。
0: 啊啊啊！
4: 你说我今年才68岁，
0: 嗯，
4: 这眼睛高度近视800度。
0: 哎呀，
4: 戴那个眼镜啊，那眼镜片啊，就跟那平底屏又厚又沉的，压着鼻梁酸疼酸疼的。
0: 是。
4: 啊，眼东西这眼睛看东西啊，飞来飞去，小点儿型可多了，玻璃的浑浊、
0: 嗯、
4: 小影，
0: 嗯嗯，
4: 看东西吧变形，七扭八歪的。
0: 对
4: 啊，你说看地吧不平，有坑，抽完手筷子吧、
0: 嗯、
4: 还瓢，门框子歪。
0: 嗯
4: 啊，这眼睛模糊，瞅啥也不行。
0: 哎呀
4: 啊，
0: 你看，嗯，
4: 你说这些年吧吃药吃的多，也治了、
0: 嗯、
4: 效果也是一般。
0: 你看啊，就怕
4: 后来
0: 啊
4: 啊，听你演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
0: 嗯、
4: 说是从眼细胞上治眼病。
0: 对，是的，
4: 而且专治眼病的。
0: 对啊，
4: 你说这短短这2.5疗程效果是这么好，我这心里特别高兴、
0: 啊、
4: 给你打电话 啊、
0: 哦、
4: 一是谢谢广师，二是、
0: 啊、
4: 你看我下一步治疗你得给我指导指导啊。
0: 哦，哎，这2个疗程用下来现在哪个方面解决的最明显呢？
4: 哎，我跟你说呀、啊、见效快呢、
0: 啊，
4: 2-3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眼睛瞅能清理了，不像人这样那么模糊了。
0: 对，
4: 而且吧，我就发现它不伤胃，对胃没啥影响。
0: 那肯定的啊，
4: 也就1个星期，6-7天吧，眼睛瞅着那黑影啊、

0: 疗上飞来飞去黑影黑条少了。
1: 嗯嗯，好，
0: 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看到变形、好多了，有规则了，
1: 有规则了啊，比以前整齐了是吧。
0: 啊，那赶下楼赶下地，瞅那地吧不像以前坑毛不平的了。
1: 嗯，对对对，好。
0: 你看现在呀，你看两个疗程的时候啊，黑影都没有了，度数下来了，但以前的度数就不得劲儿了。
1: 哦，
0: 嗯，这一晃到现在，你看两个半疗程吧，现在吧，我戴那个400度眼镜，瞅东西正常了、
1: 啊，
0: 哎，给我高兴坏了。
1: 哦，度数减了，是吧？
0: 是啊。
1: 非常好啊，这个过去啊，咱们说这个近视啊，说是就是眼轴拉长啊，这个眼轴拉长，西医到了也没说清楚是什么原因呢？哎，实际上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它就是肝脉不疏啊，这个中医讲啊，肝主筋，肝脉要是不疏呢，就会淤塞啊，淤塞以后呢，就会造成啊肿胀。那眼轴也是在肝脉上，要是这个肝脉淤积的越来越重，那你想，他眼轴能不越来越长吗？而眼轴越长，对眼底视神经压迫就越厉害。你当时啊，这是已经有点眼底病变了，高度近视啊，就怕眼底病变，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脱落呀这些问题啊。这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18单呢、这个整个的治疗过程啊，在正常范围，啊，见效最快的就是咱们这个眼睛豁亮，啊，这个晶状体、玻璃体里边的垃圾毒素清理出去，这个是解决最快的。其次按照疗程来用啊，咱们一点点的给你疏肝通脉。啊，一点点的眼轴拉长的问题可以得到逆转啊，一点点的呢，咱们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修复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和视神经血管的网络，这样的话呢，让你的眼睛的视力呀、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以及呢看东西啊，咱们更真亮了啊，原来变形的、弯曲的，哎，慢慢呢也能恢复正了啊，这都是眼底在修复的过程，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啊，6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只要把6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可以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我也是着急，一听说活动啊，你说这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
1: 啊、
0: 正手3疗程，听说那个最后一小部分赠品还不多了、
1: 啊、
0: 而且还提前结束，我在家这好不容易打个电话了，我现在咋的给我留一个名额定一份人，你说视力会不会这么好、
1: 啊、
0: 现在也失误了、
1: 哎，
0: 眼睛的眼睛啊，治的真的像你说的名不虚传呐，这是复明18单，这效果就是好啊。
1: 嗯，这是肯定的啊。但是名额的这个事儿啊，我就不能帮你了啊，手心手背都是肉 啊，
0: 啊，
1: 这个咱也不能有亲疏远近什么的，您呢就自己个儿报名就行 啊，
0: 啊，
1: 这批名额用完确实活动就要结束，现在眼瞅的剩不多了、
0: 啊、
1: 你现在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
0: 啊、
1: 先定先得好吧。
0: 那行，我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
2: 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FM91.8，
5: 北京时间7点整。
4: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7点。昆玉高速在杜家营收费站的附近呢，有一辆车单方肇事，占据了左边车道，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置，请途经该路段的各位车友呢减速慢行。
2: 应急常识365。
7: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8: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

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